0: 给我
1: 多少？不是，我是不是听错了？李总，刚才罗老师说多少？
2: 45一盒。您看看这个价格，李经理。
1: 不是罗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呀？45一盒，45，你这开玩笑呢？这是。
2: 老师说的没错，就是45一盒。
1: 罗老师，你当我这是菜市场呢？你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你就给我45一盒，那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觉得行，咱就8.50，你不行就算了。我们那么多代理商，那都眼巴巴的排着队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呢。你倒好，那你说45就45，那你说这太轻松了，这是。
0: 李经理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呀，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共识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求着你合作了？
1: 不是共识，你要早说45一盒，我压根我都不跟你们浪费这段时间都。
0: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老太太说话算话，今天这团购活动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信啊，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的这个维生素。
1: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们厂家根本就不差你这样一个平台。
3: 呀，这怎么还有人敲门呢？
0: 什么情况啊？那个小秋，你去把那个门打开看看。哎，宋经理，你怎么来了？哎，
4: 阮老师啊，哎，我这在门外啊，就听见你们吵架了，我这不就进来了吗？啊，
0: 宋经理啊，那您先坐着啊，我跟你说一下。就你们厂的那个李经理，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
4: 这合作团购是大好事儿啊，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李经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阮老师说话的？
1: 宋经理，你咋在阮老师那呢？
4: 别打岔，你刚才跟阮老师什么态度呀？阮老师怎么说也是长辈，你什么态度？
1: 哎呀，宋经理，我刚才吧是有点，确实有点生气了，但也我有情有可原呢。阮老师他太欺负人了。你说市场价339一盒的那个多种维生素，阮老师就给咱45一盒啊？你说，
4: 45一盒呀？阮老师，您这一下子压的也太多了。
1: 对呀，你说这价格，宋经理，咱不说都低到离谱了。你说阮老师他怎么想的呀？你说，
0: 哎，什么价格啊？这个先不说，就是冲李经理，就你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不对。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说的？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刚报45这个价格，他马上就跟我耍威风。
4: 好了好了，阮老师，咱们呀先不生气。您这个年纪啊，生气对身体很不好。我说他，李经理啊，这件事儿啊，我让你跟阮老师对接，你没办成不说，还对阮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
1: 宋经理，你真不怪我，你关键是阮老师吧，他就你说，哎。
4: 好了好了，别说了，连这个事儿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工作人员把那个视频给我挂一下吧。
1: 宋经理，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呗。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交代错人了，我替他呢给您道歉，您呀消消气儿。不过阮老师啊，您要45一盒，这价格确实太低了。我们这款产品一盒它可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都是1个月的量。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也得给我们45×3吧。
0: 宋经理呀，您不能拿这个加量当加价的理由啊，我要的是实在价，您呢就45一盒给我。
4: 阮老师啊，我们主要呢是在这款多种维生素上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投入了也很多。就说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还符合咱们这个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 GB24154 呢，又是原料，又是设备，又是请专家团队的，精心搭配了这6种人体最容易缺失的维生素，这都是钱呀。我敢说我们厂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品质呀，在市面上或者同赛道的产品中，这款维生素那绝对是佼佼者。45一盒真的太少了，阮老师商量商量，45×3吧，毕竟这一盒那可是3个月的量呢。
0: 45，宋经理只能45。我呢看中的是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
4: 对
0: 这个账呢我早就算好了，一组呢正好又是4盒， 能吃整整一年，一年。

0: 呢，全部在内就是180块钱。
1: 饶老师啊，您这账算了可是真明白。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了呀，45一盒真的太低了。
0: 说实话，我知道这次呢，我确实把这个价格呢压的是低了点儿。那你们厂家呢是有过滤了，这个我理解。那您说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要不这样，就做一天，也就只有一天，也就仅限一天团购。
1: 一天啊，
0: 这是
1: 您说的啊，就做一天啊。
0: 没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您呢给我45一盒，我们团购呢就只做一天啊。这个宋经理啊，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以往的产品的团购可从来没有说团购活动就做一天的时候。那这次呢，这个价格被我压低了，那就不一样了，确实你们厂会亏损，所以我答应您，我就做一天团购。宋经理，哎呀，
1: 这个阮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为难了。
0: 那你别为难了，也就别想那些事儿了。宋经理，您说你厂家的这么大个领导，您在这儿爽快点，
2: 就是
0: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等着您，就这一句话，只要您同意，刚子立马就通知大家报名，
2: 团购开始。
0: 对，
1: 行，定了，45一盒，就45一盒。
0: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0000组现货，您马上给我发货。
1: 哎，不不不，阮老师啊，您这45一盒，1组4盒，30000组，我们厂真赔不起，我最多呢能给您10000组。
2: 10000组也行，
0: 行吧，
2: 让大家定，
0: 让大家定啊。
2: 行行行。
0: 行行行吧，一万组吧。哎，还有个包邮不能变哦。
1: 这个您放心，不变不变。哟，
3: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别再等待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一盒，1组是4盒，共180元，能吃一整年。那我就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0: 什么意思啊？
3: 小秋啊，帮我订8组多维，不，12组。定12组，
0: 全国一共10000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你跟这儿捣乱，1组4盒就是1年的量了，你别多囤。大家也别多囤，每人限购1组。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力度啊也太划算了，1组能吃1年呢，1年呢才180元，180能干啥呀？这180呀，哎，不到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水电费吧。好喽好喽，大家赶快抢啊，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1组是4盒，每人限购1组啊。团购期间呢，这1组啊仅需要180元就能拿回家，这1组能吃1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1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哦，您好，阮老师您好，我要6组多种维生素，180元，能吃1年的哦，真的是太好了。
0: 6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4: 哦，真是太感谢您了，阮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啊，您费心嘞，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我吃了很多年的那个维生素啊，也换了很多个品牌，因为感觉啊都不是很好。还有啊，每天要吃那么多样，吃的我最后啊都有点烦了。最近啊看您啊那个说多种维生素啊，我哎又心动了。我都不知道维生素里边啊还有那么多讲究，不能乱吃，要是吃不对啊还会给身体添负担，我自己啊就不敢再胡乱的买了。您推荐的这块维生素啊还有6种营养互相促进，反正啊我感觉啊就是好。
0: 说实话啊，这位女士，我也是非常看好这款产品的。
1: 我们这款多维啊真的是很好，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产品呢。
4: 真的太好了。
0: 好了，这位女士，6组已经帮您全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蓝老师啊，谢谢宋经理，那就再见哦。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啊。
0: 您好您好。
5: 辛苦您呢帮我订上5组多种的维生素啊。这个一吃一年才180块钱，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0: 可不能再说便宜了，宋经理就坐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老先生啊，您要的5组啊，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5: 啊，这次吧，

0: 这是好宝贝
1: 啊，
0: 又优惠又品质高，
1: 嗯，
0: 我不能错过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好宝贝啊，我正需要吃点，
1: 嗯，
0: 我这个岁数啊，抽烟喝酒的，大鱼大肉的，一点也不忌口，

0: 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我要团购十组这个多种维生素，一天都才4毛多那个。
2: 十组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光是一组她就能吃整整一年的。您要这十组吗？
3: 对呀，我是帮同事一起带的。啊，刘姐也要2组啊？哎呀，行，那阮老师，那我们就要12组了。
1: 180能吃一整年，大家一看这个价格都心动哈。
2: 嗯，
1: 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3: 是啊，你说现在不到200块钱能买啥呀？买衣服都不够的，200多块钱能买一瓶化妆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吧，这200块钱却能让这一整年的营养全面，多好的事儿啊！所以吧，我们打算吃上这个多种维生素，都好好的补一补，要做一个强壮的人。什么都击倒不了我们，身体健康啊，才能好好的工作嘛。
2: 这话说的没错，得给你点个赞。因为只有身体好了，我们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能够补齐我们人体的基础的最需要的这个6种维生素，咱们一年就花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行了行了，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十组不对，它又增加2组，12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
2: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180元一组就能吃一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一天只需要4毛多，每人限购一组，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要订8组多种维生素，这个一年只要花180，太划算了，麻烦你赶紧帮我订上吧。
2: 好好好，你要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4: 哎，阮老师谢谢你啊。
2: 不用谢。
4: 宋经理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我们平时吃维生素啊要吃好几样，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对眼睛好，还有叶酸也要吃。
1: 嗯，想要身体健康啊，6种维生素啊一样都不能少，正好呢这款维生素啊能够给大家都补全了。
4: 对对对，这太好了，原来我吃一次所有的营养素加在一起能满满的一盖子呢，现在好了，只要吃一片就行了，再也不要多余补充了。而且阮老师找的这个还是科学杯品，里头还增加了一个进口维生素呢。要我说宋经理，你们厂可正舍得花成本，这次8组我是给全家一起订的，全家一起补补，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2: 大家好，那才是真的好。那么这次的多种维生素呢，还是运动耐力类的，对我们补充能量呢会更有帮助。好了，您全家的8组，您在家等着收货这就行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4: 谢谢阮老师，也谢谢宋经理，再见啊。
2: 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180元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天呢只需要4毛多。更加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4962组了，已经没了一大半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5: 我想订购4组180元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2: 哎呦，这位朋友啊，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您要4组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5: 那我就放心了哈。阮老师，我就是担心呢自己手稍微慢一点的话就参加不上了。所以说刚才那个刚子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啊。我要赶快订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339一盒，吃一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呢？这太吓人了，我都不敢想嘞。但是呢您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元一盒，180元呢就整整的吃一年，我一听这价格嘴都合不上嘞。谢谢阮老师。
2: 你是合不上嘴了，宋经理可是眉头要皱起来了。
6: 哎呀，大家确实是要谢谢阮老师的，太能砍价了，错过这次180吃一年的这种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2: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啊，有这180块吃一年的这个多种维生素，我们要不是谢我，是谢宋经理的配合，因为这款产品我真的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的。
5: 哦，那必须点赞哈。还有国家标准认证，又是什么耐的？
2: 什么耐呀？就是耐力类的产品。咱们一天算下来呢，合下来是4毛多点，比较划算的哦。好了，这位女士，时间。

0: 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七组多维呀，谢谢阮老师了。
0: 好好好，七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3: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这回呀，只需要吃一种就可以补充六种维生素了。哎呀，我之前那些瓶瓶罐罐啊，我终于可以扔了。我吧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呢比较大，需要这种就是运动耐力类的产品。我年轻，但是吧经常挑食。哦，去医院检查那个营养吧都很缺乏。这次我看到就是这款产品呐，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帮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罗老师啊，这个七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0: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那个阮老师，帮我订上那个四组维生素，现在还有吧？
0: 刚刚刚子报了说2000多，
2: 还有2000多组，
0: 这下降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四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4: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儿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圣经理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5: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4: 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哎，我吃的这段时间啊，得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哈，跟老伴儿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0: 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4: 哎，好的，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6: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一日三餐的营养补充，光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0: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7: 哎，阮老师，我要订那个4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0: 好，给您做一个登记了。
7: 好，那谢谢您，阮老师。哎呀，这次那个多种维生素说是太好了啊，180块钱。就我没听错哈，也没说错是吧？
0: 没错，180元啊。这个团购价呢，一组呢4盒，全部在内，180元，咱们吃一年。
5: 这位朋友，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袁老师这儿，大家呀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购买得到了。
7: 哎呀，太好了啊！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原来吧，我总买那个维生素七，一瓶都得200多块钱。这次好了啊，180元就能补充6种营养。另外，

0: 哎，老伴儿吧和我一直在吃叶酸，那个吧更贵，都是那个孩子们在国外给买的。那这回好了，你就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营养，是一样就能解决六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它是六种营养成分是合在一起的，吃起来方便。
2: 吃一瓶呀，那就等于吃六瓶呢。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拿到手以后呢，跟您老伴儿俩呢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分享哦。好了，您要的四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呀，那谢谢冉老师啊，那我就等着收货了呗。哎，再见，冉老师。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每人限购一组。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7: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8: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7: 我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

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西瓜，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小花，你没事吧？石，你也受伤了。
1: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2: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了。

0: 放开我，让我去！
1: 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0: 去找死！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1: 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2: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中国

掌门心，出来！掌门心，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被……

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了。

0: 我们走吧。
1: 你们几个给我闪开！

0: 英子，英子，
1: 小妹，小妹，回答我，回答我，小妹。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我想。 你一定会喜欢这儿，你听。

我们已经得到了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

0: 是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1: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2: 团长，
0: 这下怎么样？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1: 太好了，杏花，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
3: 怎么了？
1: 说话呀！
0: 秦十月，他牺牲了。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4: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得好样的。人谁都会死，可你死得壮烈，死得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可你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秦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虎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
2: 藤井，
0: 那军过几年了？
2: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守卫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3: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3: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3: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3: 嘿，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

0: 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菊花，把小钢炮敲掉。
1: 怎么敲？
0: 看见那个山头吗？
1: 嗯。
0: 走。
1: 好。
0: 进来。

0: 好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我拿土大，
2: 从哪土大？
0: 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
1: 好，你打掩护大进。
0: 是。
2: 挑起枪意，朝向你们。
3: 看什么看？装弹！
2: 装弹！准备！放！
3: 准备！

0: 铁花，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坐你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头后面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突破口。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
0: 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

0: 蓝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

0: 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0: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2: 死不了。

那里是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土鸡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
2: 坐。

0: 老唐，
1: 对，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嗯，
1: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2: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个。
1: 来，
0: 点上。
1: 别，不抽了，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啊。我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2: 要滚犊子！小兔崽子！

0: 张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1: 我们得改变打法。
3: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

0: 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1: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0: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2: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所以，
3: 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2: 明白。
3: 九二，
2: 三连长，徐总位置在哪儿？
4: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同样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汇集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

1: 你冷静一些好不好？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了。
2: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2: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
3: 光排异上干部就6个，机枪手12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2: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3: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3: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2: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哎，
2: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2: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2: 我明白了，我找团长。

0: 团长不会死的。
1: 。
0: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1: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0: 跟他借衣服。
1: 借衣服？
0: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局首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1: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0: 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
1: 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
2: 不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

0: 我留着你这条命吧，团长。团长，
1: 发什么去？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吧，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啊，
1: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领小话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小娜，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鲜花。
1: 就是啊，人俩挺般配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天，不要1天，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

0: 江诗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江诗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江诗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江诗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江诗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江诗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江诗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江诗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江诗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江诗曼金钻表，成为江诗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若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江诗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江诗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江诗曼。

0: 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这个倒霉，我们已经打进各位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就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上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8: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5: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5: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9: 上麦，
5: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到。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0: 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的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0: 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好，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上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去那边。

0: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嗨，钢琴，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明白。
2: 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3: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1: 狗日的，这盯着咱们打。
3: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1: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嗨嗨，土居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高田，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居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出来，桑门信，你给我出来！
2: 应该打中了一个，
3: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
2: 为什么？也是个大不同。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3: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2: 鬼子太狡猾了。
3: 慢。 狗日的小鬼子借宽药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五个人。
2: 对。
3: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4: 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3: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4: 团长，
3: 班长，我算一个。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请安排枪。
2: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这样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要去。
2: 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3: 我是一名勇士。
1: 小黄。

0: 我们都是为了平儿好，平儿好，好好活着。
1: 怎么这么傻？
0: 不呀，银锁戴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这小子，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焦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报告船长，小鬼子又冲上来。
1: 政委，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
2: 来吧，
0: 准备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
1: 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报告。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抵住，抵住！嘿。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大佐阁下。

小心！天干君。

0: 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笑，小周瑜，小周瑜，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咱们去。

Yeah.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

0: 带着他。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他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只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我女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

0: 不到一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6: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4: 好三七一块钱，
0: 好三七一块钱，
5: 只要一块钱，
6: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6: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

0: 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功被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 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扑通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2: 飞子，表
0: 给
3: 亚细人。

0: 那个，你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都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到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大
4: 有子，
3: 谁有橘子？
5: 这儿吧，
6: 就是这儿了
5: 啊！
6: 上，
5: 我去哪儿？
7: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
3: 啊，
2: 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4: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
1: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
3: 你小子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我先别给我放走。
5: 快快快，走！撤撤，快撤！
6: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7: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8: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9: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0: 你来调教调教他。
11: 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12: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3: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4: 哎，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5: 去去去去去去！
14: 而且
16: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4: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6: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7: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往禁闭？
14: 哎，你，
18: 哎，
19: 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18: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9: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爷爷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谁敢动？
5: 上岁
6: 嘿嘿嘿嘿

0: 小翠，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
3: 阁下技高一筹，
2: 梁某拜服。诸位
3: 请回吧。
4: 别哭啊，别哭，别哭，来来，在太君这儿。
5: 师傅，
6: 怎么拼了？
5: 师傅，师傅，怎么拼了？
3: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7: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延，屈安，你能干啥？
8: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9: 他弄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7: 就是啊，
8: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9: 哎呀，别吹牛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成，取我刀来。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

0: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疑不是罪大恶极。脑一合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
1: 知道。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皇军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結構行くぞ。
1: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2: 啊，
1: 你们在这儿等着。
3: 是。
1: 注意隐蔽。
4: 哥。
1: 天成。
4: 哥。
1: 天成。
4: 哥。
1: 怎么了，天成？
4: 哥，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田军你啥高大上？小英，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我
0: 报告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
1: 天了，
0: 天了，太棒了啊！看看吧，别吹了吧。

0: ヒャンジンティンは G 難の名士なんだぞ。こんなことして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1: 奴は武功隊に通じ、皇軍に歯向かう中国人への警告の意味でありました。
0: リャン家の皆殺しは中国人の反感を詰めるだけだ。リャンフェについてはどうだ。
1: 二重そこらの若造です。横狩りだとか相手ではありません。決闘してやります。
0: おの、忘れるな、貴様は軍事情報課長だ、武士ではない。
1: は
0: っ。既にこの件は G 難全市に広まっており、奴が調子づいたら我が軍の士気に影響するんだ。本件は全面管制を敷く。7日間は、貴様ら何事も起こすなよ。調査が片付くまでは警備隊に守らせる。
2: 太监、我不用，我是武馆的馆主，功劳不深，但是对付三五个人不在话下。况且我手下还有几十个徒弟，若是皇军来保护我高大强，以后就没法开武馆了。
0: 貴様の動静など知らん。我が軍の士気が重要だ。
2: 少年司令，您脱手也给我留点面子。我高大强在山东地面上大小也是个人物呀。
3: 根据司令的指示，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杀。你只要装作对梁妃不屑一顾的样子，引他来刺杀你。
2: 太君，您的意思是让我做一碗？
3: 对。
4: 你。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奔南木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

0: 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0: 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 花多。

0: 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8: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豪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正在海上发力，不仅逼退了副热的高压，还抽走了江南上空大量的水汽，使得雨带因此减弱南压。预计今晚到明天，雨水会主要集中在甘南地区，将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期降水具有一定的对流性，一些地方雨下的急来的猛，还可能会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多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一旦发现天气有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坚固的室内躲避，远离大树和广告牌。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6: 慢行，为爱让行。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
8: 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哎，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不要紧的，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我师父说了，3天之内等两位来挑战。
1: 诸位乡亲父老，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梁飞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人豪气。如果不敢上门，以后啊，别乱提什么道士、蒙人，称什么好汉，是不是啊，乡亲们？
2: 是。
1: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3: 那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1: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2: 是。

0: 卖水果穿锃明瓦亮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您太君的。来，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
2: 赏点米吧。
1: 别呀，
0: 你赏点吧。
1: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干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王外卖，
1: 对，
3: 哪店呢？
1: 云波楼子。
3: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3: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颠之欠，先傻，搞大象，
1: 哎，啥？亮，简直做的不好嘞，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枪在里头还是都站到，能坐点没有？谢谢大哥，先跟他们坐吧。
4: 1 2 3 4 5 1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包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那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啊，要有梁飞盯上的你，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了。
2: 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师傅呢？
3: 师傅，
2: 师傅。
4: 闲言碎语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救一救，救一救，
6: 救一救，
5: 救，别演了。
7: 干嘛呀，
5: 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

0: 命证，给我拿出来。
1: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2: 就是，
3: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4: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
0: 走，
5: 拿出来，
6: 拿出来，
5: 拿出来。
7: ガドを探しに目下人に染み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8: おじ気づいたか。
9: いえ、
10: 国書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戦う。
8: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出す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9: はい。
8: 本件はここで押さ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9: はい。
11: 呀，舅爷来了，去开门。
12: 不去，您去吧。
11: 姐夫，
13: 对，
11: 你要的文件
13: 啊。
11: 老妈，
13: 嗯，
11: 坐。
13: 哎，小娇，
11: 小娇，
13: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2: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3: 看什么小说呢？
12: 萧红。
13: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12: 那我先回屋了。
13: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2: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3: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2: 真的假的？
13: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2: 这么厉害、啊、
13: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2: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4: 抓住了，抓住了，站住，站住，抓住了，站住，站住，这么一跑，哎，阿宇，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都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15: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4: 带走，
15: 不是梁飞。
14: 快，
4: 走！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4: 抓去
4: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4: 来，
16: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4: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6: 哎，说你呢，
4: 你听不懂人话。
17: 等的就是你，
16: 对，
17: 动手我就崩了他。
16: 对对对对，蹲蹲蹲呀，蹲呀！
4: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啊？

0: 本田在哪儿？
1: 本田是哪位啊？
0: 这么找倒霉是吗？
1: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0: 贫嘴。
1: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0: 杨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1: 是，你一定带着，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杨飞，
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话好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2: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5: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どこの舞台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来。
1: 请站，等着，快！
2: 杨总，
1: 这，司机，来快，快得快，来得快，开始了。好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冯四爷回来了啊！别了，
1: 家里来客人了，看得挺面生的嘛。
0: 哪位是？哎呦，
2: 大将军，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0: 找哥干啥呀？
2: 你跟哥说，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烟都认识了。
0: 不怕，阿姐，
2: 阿姐再去。
0: 哎哎哎，
3: 快，爸爸，你去拉那边去，都别过来，再往前走。
0: 俺就给他放血，
3: 宁大同志，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快，就你事儿，
0: 放了俺，
3: 二郎家子，那三位猴子呢？给我轰下去，把他们全杀光，全杀光屠村。
0: 好你个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
4: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

0: 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哪位选手啊？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阮老师，大家好，我叫张怡君，我是今天的参赛代表。我今天参赛的菜是红枣蒸南瓜。
0: 您介绍一下要准备哪些食材呀？
1: 好的，我们首先要有主菜南瓜，然后有红枣，然后这是一个甜品，所以呢需要一些白糖。
0: 行，那接下来您就操作起来。
1: 首先呢要把红枣洗干净备用，把南瓜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外面的硬皮都已经去掉了，接下来我要把里面的瓜瓤给取出来，然后呢我把南瓜肉切成薄片。
0: 啊，这回要切薄片了。
1: 下面我要开始啊，把这个南瓜片放在大盘子里，然后呢撒上少许的白糖，接下来我要把它搅拌一下，我要把糖都给它拌开。我开始来摆盘，好，现在呢盘子已经摆好了，我要把洗净的红枣放进去。
0: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烧开水，然后上锅蒸。
0: 那就开火吧。
1: 好的。
0: 您是要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把南瓜盘放进去吗？
1: 对，这个开水呢蒸南瓜它可以锁住这个南瓜的营养。
0: 哦，冒蒸汽了，水开了。
1: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0: 对，当心烫啊。
1: 水开了，放入南瓜。
0: 好嘞，盖上锅盖。接下来要蒸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一般要蒸30分钟左右，差不多有30分钟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咱们起锅吧。
0: 好，看看到底怎么样。
1: 哇，真漂亮。
0: 哎呀，
1: 来，
0: 一股子甜香味已经出来了。
1: 起锅了，朋友们，我今天的参赛作品红枣蒸南瓜已经做好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阮老师啊，这立冬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没来啊？
1: 立冬啊，立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安排他去了多种维生素的厂家，我让他呢提前跟李经理呢，让他们之间好好沟通一下。哦，这立冬啊，你也知道他懂分寸，做事呢稳妥又细心，我让他呢在那边呢帮咱们说说好话，说说这个团购的价格一定要越优惠越好。哎
0: 呀，阮老师您这招高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1: 对对对，
0: 价格又低，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啊，又是科学的配比，又是国家标准认证，又是耐地型的产品，这好处全是这一个产品都占全了。
1: 那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必须呢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市场价呢，我跟你说，339一盒。
0: 339一盒哈、这要是偶尔吃这么一盒两盒的没问题，但要是这个长时间吃啊，我感觉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压力有点大。没事，王老师，我对你有信心啊，你可是我心中的砍价高手啊。
1: 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立冬跟李经理吧。
0: 好。

0: 李东、李经理，你们好。哎，看得到吗？
1: 能看到，能看到，张老师。您看哈，在我身边的就是厂家的销售经理李经理。
2: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您好，您好，李经理。
2: 阮老师，那个宋经理呢，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然后那个就由我来呀，跟您对接那个团购的事儿。那个立冬刚才也说了啊，想要这次多维团购的价格低一些，那首先我说一下啊，就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呢，多种维生素那是爆款，就没愁过销量。然后那个在任何地方啊，都是市场价是339一盒。那个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你包括今天那个立冬也非常有诚意的来了啊，我就破个例。给您打个九折，也就是
1: 305啊，但是这个价格李经理啊也是有点高啊。
0: 是啊李经理啊，305这个价格连立冬这关都没过，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
2: 那个阮老师，李冬，那个这款产品那个成本呢它太高，九折你再往下降就可不挣钱了。就
0: 李经理，我知道啊，这款多种维生素的成本它高，用料呢以及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你们厂的投入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款产品。但是您报的这个305，这个价格呀，如果说大家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呢您呢就再给我一个面子，往下再降一点呗。
2: 这还咋降啊，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你就说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我们宁愿在原料上多花钱，也绝不降低这个品质的标准。
0: 确实你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放心，但是呢这个价格呀要是再优惠一点儿，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踊跃地参与进来，这样呢参与的人数多了，消费者呢也是推广者呀，那对你们不是更好吗？
2: 阮老师这样吧，那就最低最低8.5折。
0: 李经理，您听我说啊，既然咱们双方呢都有合作的这个意思，您呢也听听我的这个想法。就你们厂的这款多种维生素，我心里呢是有一个价位的。您看啊，我说一下，45一盒，怎么样？能不能给我？
2: 多少？不是，我是不是听错了？李总，刚才阮老师说多少？
1: 45一盒。您看看这个价格，李经理。
2: 不是阮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呀？45一盒，45，你这开玩笑呢？这是
1: 阮老师说的没错，就是45一盒。
2: 阮老师，你当我这是菜市场呢？你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你就给我45一盒？那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觉得行，咱就8.5折；你不行就算了。我们那么多代理商，那都眼巴巴的排着队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呢。你倒好，那你说45就45，那你说这也太轻松了，这是。
0: 李经理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呀，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共识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求着你合作了？
2: 不是共识，你要早说45一盒，我压根我都不跟你们浪费这段时间都。
0: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老太太说话算话，今天这团购活动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信啊，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的这个维生素。
2: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们厂家根本就不差你这样一个平台。
3: 呀，这怎么还有人敲门呢？
0: 什么情况啊？那个小秋，你去把那个门打开看看。哎，宋经理，你怎么来了？
4: 阮老师啊，哎，我这在门外呀，就听见你们吵架了，我这不就进来了吗？啊，
0: 宋经理啊，那您先坐着啊，我跟你说一下，就你们厂的那个李经理，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
4: 这合作团购是大好事儿啊，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李经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阮老师说话的？
2: 宋经理，你咋在阮老师那呢？
4: 别打岔，你刚才跟阮老师什么态度呀？阮老师怎么说也是长辈，你什么态度？
2: 哎呀，宋经理，我刚才吧是有点，确实有点生气了，但也我有情有可原呢。阮老师他太欺负人了，你说市场价339一盒的那个多种维生素，阮老师就给咱45一盒，你说

0: 45一盒呀，
1: 嗯、
0: 阮老师，您这一下子压的也太多了。
2: 对呀，你说这价格送经理，咱不说都低到离谱了。你说阮老师他怎么想的呀？你说、啊，
3: 哎，什么价格啊？这个先不说，就是冲李经理，就你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不对。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说的？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刚报45这个价格，他马上就跟我耍威风。
0: 好了好了，阮老师，咱们呀先不生气。您这个年纪啊，生气对身体很不好。我说他啊、嗯，李经理啊，这件事啊，我让你跟阮老师对接，你没办成不说，还对阮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2: 苏经理，你真不怪我，你关键是阮老师吧，他这你说，哎。
0: 好了好了，别说了，连这个事儿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工作人员把那个视频给我挂一下吧。
2: 苏经理，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呗。
0: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
1: 嗯、
0: 这事儿啊是我交代错人了，我替他呢给您道歉，您呀消消气儿。不过阮老师啊，
3: 嗯、
0: 您要45一盒，这价格确实太低了。我们这款产品一盒它可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都是1个月的量，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也得给我们45乘以3吧。
3: 宋经理呀、啊、
0: 嗯，
3: 您不能拿这个加量当加价的理由啊，我要的是实在价，您呢就45一盒给我。
0: 阮老师啊，我们主要呢是在这款多种维生素上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投入了也很多，就说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还符合咱们这个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 GB24154 呢，又是原料又是设备又是请专家团队的，精心搭配了这6种人体最容易缺失的维生素，这都是钱呀。我敢说我们厂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品质呀，在市面上或者同赛道的产品中，这款维生素那绝对是佼佼者。45一盒真的太少了，阮老师商量商量，45乘以3吧，毕竟这一盒那可是3个月的量呢。
3: 45，宋经理只能45，我呢看中的是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
0: 嗯、
3: 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
0: 对，
3: 这个账呢我早就算好了，一组呢正好又是4盒，能吃整整1年，一年呢全部在内就是180块钱。
0: 阮老师 啊您这账算了可是真明白。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了呀，45一盒真的太低了。
3: 说实话我知道这次呢我确实把这个价格呢压的是低了点儿，那你们厂家呢是有过滤了，这个我理解。那您说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要不这样，就做1天，也就只有1天，也就仅限1天团购。
0: 1天啊，
3: 这行
0: 您说的
3: 啊，
0: 就做1天啊。
3: 没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您呢给我45一盒，我们团购呢就只做1天啊。这个宋经理啊、嗯、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以往的产品的团购可从来没有说团购活动就做1天的时候，那这次呢这个价格被我压低了那就不一样了，确实你们厂会亏损，所以我答应您我就做1天团购。宋经理，
0: 哎呀，这个阮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为难了。
3: 那你别为难了，也就别想那些事儿了。宋经理，您说你厂家的这么大个领导，您在这儿爽快点，
4: 就是
3: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等着您，就这一句话，
4: 嗯，
3: 只要您同意，刚子立马就通知大家报名，
4: 团购开始。
3: 对，
0: 行，定了，45一盒，就45一盒。
3: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0000组现货，您马上给我发货。
0: 哎，不不不，阮老师
3: 啊，
0: 您这45一盒，1组4盒，30000组，我们厂真赔不起。我最多呢能给您10000组，
4: 10000组也行，
3: 行吧，
4: 让大家定，
3: 让大家定啊，
4: 行行。
3: 行行行吧，一万组吧。哎，还有个包邮不能变哦。哎，
0: 这个您放心，不变不变。
4: 哟，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别再等待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1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一盒，1组是4盒，共180元，能吃1整年。那我就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小秋啊，帮我订8组多维，不，12组。定12组，
3: 全国一共10000组，
0: 嗯，
3: 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你跟这儿捣乱，

0: 组适合就是一年的量了，你别多囤。大家也别多囤，每人限购一组。
1: 对呀，这次的团购力度啊也太划算了，一组能吃一年呢，一年呢才180元，180能干啥呀？这180呀，哎，不到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水电费吧。好喽好喽，大家赶快抢啊，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是4盒，每人限购一组啊。团购期间呢，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元就能拿回家，这一组能吃一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哦，您好，老老师您好，我要6组多种维生素，180元，能吃一年的哦，真的是太好了。
0: 6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2: 哦，真是太感谢您了，老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啊，您费心嘞，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我吃了很多年的那个维生素啊，也换了很多个品牌，因为感觉啊都不是很好。还有啊，每天要吃那么多样，吃的我最后啊都有点烦了。最近啊看您啊那个说多种维生素啊，我哎又心动了。我都不知道维生素里边啊还有那么多讲究，不能乱吃，要是吃不对啊还会给身体添负担，我自己啊就不敢再胡乱的买了。您推荐的这块维生素啊还有6种营养互相促进，反正啊我感觉啊就是好。
0: 说实话啊，这位女士，我也是非常看好这款产品的。
3: 我们这款多维啊真的是很好，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产品呢。
2: 真的太好了。
0: 好了，这位女士，6组已经帮您全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老老师啊，谢谢宋经理，那就再见哦。
3: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您好啊。
0: 您好您好。
4: 辛苦您呢帮我订上5组多种的维生素啊。这个一吃一年才180多块钱，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0: 可不能再说便宜了，宋经理就坐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老先生啊，您要的5组啊，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4: 啊，这次吧，这是好宝贝啊，又优惠又品质高，我不能错过了。而且这个好宝贝啊，我正需要吃点。我这个岁数啊，抽烟喝酒的，大鱼大肉的，一点也不忌口。
0: 您看。您知道这个鱼啊肉啊这个酒啊烟的，您就不能稍微少吃点吗？好了，这个就先不说吧。您要相信这款多种维生素不会让您失望的。5组呢帮您记好了，吃得好呢跟身边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啊，给那个宋经理的做做宣传，宋经理就心里稍微好受点。接下来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
4: 那辛苦了老师啊。再见。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我要团购10组这个多种维生素，一天都才4毛多那个。
0: 10组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光是一组她就能吃整整一年呢。您要这10组吗？
5: 对呀，我是帮同事一起带的。啊，刘姐也要2组啊？哎呀，行，那阮老师，那我们就要12组了。
1: 180能吃一整年，大家一看这个价格都心动哈。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5: 是啊，你说现在不到200块钱能买啥呀？买衣服都不够的，200多块钱能买一瓶化妆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吧，这200块钱却能让这一整年的营养全面，多好的事儿啊！所以吧，我们打算吃上这个多种维生素，都好好的补一补，要做一个强壮的人，什么都击倒不了我们。身体健康啊才能好好的工作嘛。
0: 这话说的没错，得给你点个赞，因为只有身体好了，我们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能够补齐我们人体的基础的最需要的这个6种维生素，咱们一年就花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十组不对，他又增加2组，12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180元一组就能吃一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一天只需要4毛多，每人限购1组，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要订霸主豆种维生素，这个一年只要花180，太划算了，麻烦你赶紧帮我订上吗？
1: 好好好，你要霸主我帮您登记好了。
2: 哎，阮老师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2: 宋经理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这么好的豆种维生素。我们平时吃维生素啊要吃好几样，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对眼睛好，还有叶酸也要吃。
0: 嗯，想要身体健康啊，六种维生素啊一样都不能少，正好呢这款维生素啊能够给大家都补全了。
2: 对对对，这太好了，原来我吃一次所有的营养素加在一起能满满的一盖子呢，现在好了，只要吃一片就行了，再也不要多余补充了。而且阮老师找的这个还是科学备品，里头还增加了一个进口维生素呢，要我说宋经理你们厂可真舍得花成本，这次八组我是给全家一起订的，全家一起哺乳，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1: 大家好，那才是真的好。那么这次的多种维生素呢，还是运动耐力类的，对我们补充能量呢会更有帮助。好了，您全家的八组，您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2: 谢谢阮老师，也谢谢宋经理，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天呢只需要4毛多。更加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4962组了，已经没了一大半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4组180元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1: 哎呦，这位朋友啊，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您要4组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3: 那我就放心了哈。阮老师，我就是担心呢自己手稍微慢一点的话就参加不上了，所以说刚才那个刚子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啊。我要赶快订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339一盒，吃一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呢？这太吓人了，我都不敢想嘞。但是呢您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元一盒，180元呢就整整的吃一年，我一听这价格嘴都合不上嘞。谢谢阮老师。
1: 你是合不上嘴了，宋经理可是眉头要皱起来了。
4: 哎呀，大家确实是要谢谢阮老师的，太能砍价了，错过这次啊180吃一年的这种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1: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啊，有这180块吃一年的这个多种维生素，我们要不是谢我，是谢宋经理的配合，因为这款产品我真的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的。
3: 哦，那必须点赞哈。还有国家标准认证，又是什么耐的？
1: 什么耐呀？就是耐力类的产品。咱们一天算下来呢，合下来是4毛多点，比较划算的哦。好了，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7组多维啊，谢谢阮老师了。
1: 好好好，7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5: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这回呀，只需要吃1种就可以补充6种维生素了。哎，我之前那些瓶瓶罐罐啊，我终于可以扔了。我吧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呢比较大，需要这种就是运动耐力类的产品。我年轻，但是吧经常挑食。去医院检查那个营养吧都很缺乏。这次我看到就是这款产品呐，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帮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阮老师啊，这个7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1: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老师好，那个严老师，帮我订上那个4组维生素，你现在还有吧？
1: 刚刚刚子报了说2000多，
0: 还有2000多组，
1: 这下降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4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6: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儿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

0: 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
1: 嗯，
0: 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
1: 嗯、
0: 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圣经里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2: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0: 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哎，我吃的这段时间啊，得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哈，跟老伴儿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1: 嗯，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0: 哎，好的，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了两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两组。
4: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
1: 嗯，
4: 就我这两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一日三餐的营养补充，光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
1: 嗯，
4: 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
1: 嗯，
4: 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1: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
3: 嗯，
1: 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两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袁老师，我要订那个四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1: 好，给您做一个登记了。
5: 好，那谢谢您啊，袁老师。哎，这次那个多种维生素说是太好了啊，180块钱。就我没听错哈，
1: 嗯，
5: 也没说错是吧？
1: 没错，没错，180元啊。这个团购价呢，一组呢4盒，全部在内，180元，咱们吃一年。
2: 这位朋友，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袁老师这儿，大家呀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购买得到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原来吧，我总买那个维生素七，一瓶都得200多块钱。这次好了啊，180元就能补充6种营养。另外，老伴儿吧和我一直在吃叶酸，那个吧更贵，都是那个孩子们在国外给买的。那这回好了，你就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营养。是一样就能解决6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它是6种营养成分是合在一起的，吃起来方便。
2: 吃一瓶呀，那就等于吃6瓶呢。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拿到手以后呢，跟您老伴俩呢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分享哦。好了。您要的4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5: 哎呀，那谢谢饶老师啊，那我就等着收货了呗。哎，再见饶老师。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 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李先生热衷于参加同学聚会，可这件事儿却遭到了妻子赵女士的极力反对。因为在赵女士看来，丈夫参加同学聚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一位特殊的女同学。
1: 他喜欢跟那个女的在一起玩，他们同学聚会国庆长假7天，他们在一起玩了5天。
0: 赵女士指出，丈夫和这位女同学频繁往来早已超出普通同窗的界限，而他们之间频频出现的暧昧小动作更是一次次刺痛着她的心。
1: 小动作，他们两个手指就这个样子，你碰我的手指，我碰你的手指，情不自禁的那一种。
2: 更让赵女士忍无可忍的是，这位女同学还屡次向身为原配的她公然发起挑衅，步步试探她的底线。
1: 方式，哎，就是拖长声音很嗲的那种声音，我嫡亲的老公，挑衅的感觉，这个女的很轻浮。
2: 不料面对妻子的种种指控，李先生却义正言辞地表示，他和女同学关系清白是妻子太敏感太较真，
3: 纯粹就同学关系，我是神圣不怕银子邪。那个同学是开玩笑的，他们经常开这种玩笑，
1: 我就觉得他在欺骗我。
0: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是丈夫口中无伤大雅的玩笑打闹，还是妻子亲身感受到的刻意隐瞒与欺骗？这位如影随形的女同学已然成了夫妻间不可触碰的雷区，深陷委屈与不安的赵女士将如何守护自己的家庭？
1: 我开始正式干预和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我要公开我对她的敌意，我要你知道我不好惹。
0: 观察员们又将如何拨开迷雾，剖析二人的情感症结？
4: 你那个女同学一次一次的挑衅是比你有魅力的哟，在你妻子心里，那你就是旧情复燃呐、
5: 他可以拿捏你的喜怒哀乐，操纵你的婚姻，你两面都不想得罪，这是不可能的。
0: 最终，这对夫妻之间被不断蚕食和消耗的信任还能否找回？因为女同学而频频爆发的婚姻危机能否化解？欢迎收看《丈夫的女同学》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赵女士和李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他在婚外有新的感情几十年，他跟那个女同学的关系不一般嘛，生活中有很多的迹象，我要他跟他断绝来往。
6: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是解决他的心理问题，因为我认为他是心理问题，幻觉或者是自己造出来的。
1: 他不承认的。
0: 赵女士和李先生之间的矛盾全部围绕一个人展开，那就是李先生的一位高中女同学。
1: 他们的那么多的同学，那么多的女生，那么漂亮的女生，我对他们都没有意见，但是我就特定的对这个女同学有意见。女人的直觉很敏锐的。
0: 在丈夫众多女同学中，赵女士偏偏针对这位女同学，她敏感的直觉究竟是从哪里嗅到的危险信号？
1: 那个女同学跟她之前是互相介绍个对象的，但是女同学没有同意。
0: 曾经擦肩而过的相亲对象为什么会成为赵女士心中一个难以拔出的刺？这一切要从这个女同学离婚之后说起。
1: 女同学后面就离婚了，有天晚上她就给我说，她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女同学，我在走着，她就跟着我走上来，走在一起，就给我说她离婚了。她说我才不会干呢，他说的我不干，我们那个地方就叫做不同意这个意思。我才不会干呢，我习惯了你的温文尔雅。他这样给我说，我当时心里还在想，为什么人家给你说一个他离婚了，你就会发出这样一种那种感慨呢？我觉得

0: 那个女的还是有这个意思。
1: 他讲了一个前提，你们曾经有过可能性。
2: 没有，我在外地工作了十多年，我们当地有一个给我叔叔比较熟的人介绍他，这个事在我叔叔那就截止了。几年以后等我都跟他结婚了，我叔才告诉我说以前有人介绍我这个同学。
1: 那对方离婚以后发生的那一段有吗？
2: 对方离婚我不知道，我是回到我们当地工作以后才和这些同学联系上的。我只是告诉他，我说我听其他同学说他离婚了。
1: 有没有后半段那句话？
2: 是有人找我叔介绍他，我告诉他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互相都还没有对象的时候我都是不会干的，因为和那个同学和我们性格合不了，他是比较强势的，指的是同学。
0: 他们之间就有很多的来往啊，比如说他们早年同学聚会我也去过，我就在后面，他们俩就在前面，这个女的就上去就把他那个手搭在他的肩上依着他，就这个样子。我看了我就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女的很轻浮，二一个好像是在有点挑衅的感觉。回去我还是很生气，我就说她这些话，我说分不清主次，没有边界感，我就说她。还有一次聚会，他们俩小动作，他们俩住在一起嘛，手指就这个样子，你碰我的手指，我碰你的手指，
2: 什么时候你在胡说？
0: 情不自禁的那一种，哎呀，
1: 反正好像情不自禁的，
0: 哎，对呀、啊，那种很暧昧的那种关系，哎呀，两个肢体有触碰了嘛，手指的触碰，
1: 没有可能是无意间，哎呀，
0: 不是那种无意，我就在旁边看着，我也不好说什么。
2: 这个他撒谎了，没那事，我女同学，
0: 我没撒谎，
2: 手都没摸过，
0: 我没必要撒谎。
1: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2: 我这个同学性格是比较和悦的一种，他就比如说爬肩这个事儿，不仅仅是我，其他男同学女同学他都有这个动作，
1: 所以你们也不会在意这个细节。
2: 是啊，你同学那时候小时候十二三岁开始在一块儿，我和他是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我也没有任何，纯粹就同学关系。我当时想我深圳不怕影子斜，没有引起重视。
3: 一句身正不怕影子斜，李先生自认和女同学相处坦荡清清白白，可这番话却没能抚平赵女士心中的波澜。同学聚会上丈夫和女同学相处的一幕幕暧昧画面在她脑中挥之不去，更让她不安的是此后丈夫的同学聚会接连不断。
0: 他们同学聚会非常多，经常聚会，他们聚会一天明天也在一起玩，后天还要在一起玩，国庆长假7天他们在一起玩了5天。
1: 那个女同学也包括在内是吧？
0: 对，我不在，她和那个女同学他们的关系让我看得不舒服，我不喜欢他们有来往。
2: 因为我在当地，就如果跟同学没有来往，那我就成了一个笼中鸟了，因为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只有同学可来往。
3: 李先生原先常年在外地工作，调回本地工作后日常交际圈十分有限，除了同事，这群同学便是他主要的社交依托，他不愿轻易割舍。一边是强烈反对他参与同学聚会的妻子，一边是自己不想放弃的同窗情谊，李先生深陷矛盾当中。百般无奈之下，李先生竟然选择了一条阳奉阴违的路。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京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京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你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0: 那他就开始撒谎了呀，他就出去玩他就不说了呀， 有一次他们同学去参加一个婚礼，人家的小孩的婚礼，他在外地，他想去，他就给我说，他说那个女同学不会去，那个女同学不会去，我就说那你就去吧，结果回来他就告诉我女同学去。

0: 这个女同学给了你什么说法吗？
1: 没有，她只是说没有，她就是同学嘛，不相信，很反感。我就觉得她喜欢跟那个女的在一起玩。
0: 喜欢？
2: 你就说到这个婚礼这事儿，确实当时一般婚礼嘛都在提前一个礼拜或者十天通知，后面通知的时候那个同学确实不在了，不在我们当地。
0: 所以你并不是骗他的？
2: 对呀。
0: 你回来以后主动告诉他说人家来了，是想表明什么？
2: 就是我没骗他呀，人家确实不愿意来，他又来了，这个我没法讲清楚呀。
0: 本来你可以不说的呀。
2: 对呀，
0: 你为什么还要主动说出来呢？
2: 你实事求是吧。
0: 你不怕会因此带来他更大的？
2: 因为有一次我确确实实骗他，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开了一家麻将房，请了我好多次我没去，但有一天因为他不喜欢我跟同学往来，那个面子还是要的嘛，所以我有一天就去了，那天恰恰他查到我，我就撒谎，人家撒谎就来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讲好一些。
0: 明白。你说打麻将那一次女同学在吗？
2: 也在。
0: 他反对的不是同学们，而是这个女同学，你清楚这一点吗？
2: 清楚。
0: 已经因为这个女同学发生过不少不愉快了，在那个阶段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女同学成为她心里的一个很敏感的点？
2: 这个我意识到了。事先我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同学聚会减少了，后面就是我到哪去，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都告诉她了。
1: 没有。
2: 同学聚会的时候吃饭和打麻将我都不和她坐一个桌。
1: 他说他拉开距离，谁知道他拉开距离呀？我觉得是那个女同学在，他去的积极性比较高。女同学离开一段时间呢，他的聚会就少，并且他的积极性不那么高。他只要去的少，我们吵架的时候就少。
3: 尽管李先生一再解释自己和这位女同学相处分寸得当，甚至还刻意保持距离，可赵女士却并不相信。她十分笃定，丈夫频繁参加同学聚会就是为了和女同学碰面。赵女士说，这不仅仅是她的个人判断，甚至还有旁人的佐证。
1: 我为什么我这么反感他们？刚才我讲的只是我看到的，还有外界传过来的。
3: 而到处这些流言成为佐证的，恰恰就是丈夫的一众老同学。
1: 有一次他女同学还有另外一个男生他们在一起玩，完了以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还是把我叫出去吃饭了，就我们四个人中间不是就要去说话开玩笑啊，那个说到什么男女关系之间的事情啊，那个男同学就说他哈，你有两个耶，就是两个，好像就是两个女的嘛，虽然没说出来我们都听得懂，他你有两个。
2: 这个他不是针对我说的呀。
1: 这是一次，另外一个男同学也是我们有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他怕那个女同学，他说那个女同学叫他做什么，要是女同学生气了他就会就范。我也很不舒服啊，你是他什么人啊，你那么怕他，他就能够把你拿捏。声明在外，他们的关系就是他们那种好，我生气不理他。去了以后我看到这些我也是，我能做什么吗？我能做什么呢？我当场跟他们吵吗？我做不出来。
0: 所以你的不满
1: 埋在心里的积压了很多？
2: 没有，有这么四五个同学玩得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团体一样的，这个是事实。他说我怕这个同学，实际上我是不想得罪我这个同学，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80年代初能够考上大学的是很不容易的。他父亲是我的班主任，我呢是班长，从高中开始到毕业，他父亲对我帮助很大，所以说他的有些事包括他性格很强我们都让着，原因很简单，就叫报恩吧。
0: 你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1: 只是一方面。
0: 那就是不接受。
1: 10月份的时候刚好我们就去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我跟着去了，去了以后他们的那个女同学那些他们肯定很惊讶的，好长时间我都不跟他们在一起了。去吃饭的时候

0: 然后哈，那个女生就说什么，因为她有三个女同学，她就按照年龄来哈，她说那个是你，这个是二，我就是她自己，我是三，三还得宠一些，她就说这些。然后另外旁边一个人就说，哎呀，人家的老婆在这，就不要说这些话了，就这个样子。他们同学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吗？
1: 那女同学为什么会那么说呀？
2: 老大、老二、老三，那个同学是开玩笑的，他们经常开这种玩笑，而且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在也在那个桌上
0: 说给我听的。你搞混
2: 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参加那一次，因为你很清楚那个女同学也会在场嘛，对吧？
2: 对嘛，对嘛。
1: 你担心吗？
2: 我当时想的是，我没有群体了，不能因为我去了，我这个女同学就不参加。我也是希望她去啊，因为她去了就没问题啊。
1: 反而可以证明你。
2: 对呀。
1: 可是他恰恰听到了女同学说了那样的话，
2: 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没有同学这个群体，我根本就没有群体了。
3: 李先生始终觉得同学圈子是自己重要的情感依托，他不能仅仅因为妻子的猜忌就放弃社交。为了打消妻子的疑虑，他曾经主动带着妻子参加了几次同学聚会，可没想到聚会中的点滴细节反而让赵女士的猜忌越发强烈，怀疑的藤蔓肆意蔓延。即便在家里，赵女士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哪怕是丈夫闲谈时的一句话，都能让赵女士瞬间破防。
0: 我们也谈到现在那些离婚率高啊，都说到那些上。她那一天她就说，现在离什么婚嘛，这么玩得好的那里去玩一下。
1: 她这样的言论对于你来讲就是很危险的论断。
0: 对对对对，我心里很翻腾，
1: 明白，
0: 翻滚，因为之前就积压了这么多的东西啊，那一天当时我就彻底爆发了。
3: 丈夫的话就像一根火柴，将赵女士过往所有的猜忌瞬间化作燎原烈火，而丈夫跟女同学的互动此刻全都翻涌上来，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赵女士的胸口堵得发慌。接下来夫妻俩开启了长达十个月的冷战。随后赵女士向丈夫提出了两个十分苛刻甚至近乎无理的要求，对此李先生会答应吗？
0: 爆发了以后我们十个月没说话，我就不想再去维护这个家庭哈，我不愿意了。然而反过来他就开始来向我示好了，之前他高高在上哦，我显得很卑微呀。他给我买东西呀，也帮家里做事呀。我想了一下嘛，就算了嘛。然后那一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当时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就是说还是愿意好好生活下去。当时我们口头上有一个协议吧，算是，说是跟女同学不来往，还有就是他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去我也去。也是反对他们之间来往，我就叫他给女同学打电话，因为那段时间女同学打电话特别频繁打过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家打电话说不要来往了你们俩，他没有办法，他就跟女同学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怎么说的？称呼的是昵称，比方说对方叫丽哈，丽娃子，就这样称呼他。
1: 他对别的同学不会这么称呼？
0: 不会。电话免提，这个对方是就是拖长声音很嗲的那种声音接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哈，就是我们以后就不要来往了哈，这个女的马上恢复正常声音，这个对他说，我在他的旁边吗？他说对的。那个女同学他说我来给他说，他说他给我说，然后他就没同意。
2: 这个不叫昵称，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是从小时候在一块都叫你小名啊。
1: 因为他说了你对其他的同学不会这么称呼。
0: 没有，我没听到。
2: 一样的，男的我们也是叫你小名，我也有，他们叫我也叫你小名，我叫男同学也这样，女同学也都一样的，都叫你小名。他叫我打给那个同学打不来往这个事嘛，我肯定不愿意啊，被逼没办法呀。打了以后这个电话后面就删掉了。22年他说我跟那个同学联系很多，他去打了通讯记录包括短信，22年一个没有，
1: 不来往了。
2: 对，23年打了半年，电话清单只有一次，这一次是因为外地一个同学那个喜事儿，叫那个女同学作为联络人打了一次。从23年以后，一个是电话删掉了，第二个同学聚会就参加2次，除了红事和白事，我参加去吃个饭我就走了。现在23年以来，星期六、星期天没有去的地方了， 上午买菜，中午做饭，下午睡觉，两年一直都是这样的。
3: 为了平息风波，李先生删掉了这位女同学的电话，自此和女同学再无交集。同时他也刻意疏远了同窗圈子，除非重大事宜，否则绝不参加同学聚会。整整两年，他几乎断了所有社交，活得如同困在笼中的鸟，倍感压抑。可即便李先生这般让步，依旧没能换来妻子的信任。
0: 我不太相信，你就不承认。
3: 那么对于他们这场持续已久的信任危机，观察员们会如何解读呢？
4: 大自然有它的语言，它用四季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色彩不是与生俱来，而要经过时光的等待，风雨的淬炼。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片树林，会经历春天的试探，夏天的繁茂，冬天的萧瑟，也会遇到风雨。如果你的生活正在经历彷徨，如果你渴望一场坦诚的对话，让关系重获滋养，我是张婷，在金牌调解静候你的到来。
5: 我觉得他参加这个同学聚会，男方的心理状态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就是回到了当年风华正茂的状态。但是这个同学聚会在你妻子的眼里是什么？哈，春风若有莲花玉，可否许我再少年，这是完全不同的意境了。因为男方也讲了，他在这个学校期间考上大学的并没有几个，他是其中之一。可以说你丈夫在同学里面他算一个成功人士，所以他每次参加同学聚会他都能感到一种骄傲，因为他在同学里面他是很受尊重的。所以男方他参加同学聚会的初衷跟女方认为男方是去看女同学的初衷是绝对不一样的。但是我反问一下男方哈，如果你老婆哈她也去参加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特别欣赏她的男同学借着酒劲抚摸你妻子的双手，跟她说对她的相思之情，我问你什么心情，你能接受吗？我想你也接受不了，你其实没有重视你妻子她感受到第三方来的挑衅。你是很开心的去的，但是你妻子是带着铠甲去的，然后你那个女同学一次一次的挑衅，讲一些那样的话，哎，她是一，她是二，我是三，三还是被受宠的。这个说老实话，同样都是身为女人，我听得也很不舒服。那不就是在向你妻子传递一个信息吗？我在你丈夫的心里是比你有魅力的哟。你的女同学不断的在给她暗示，甚至还有些同学明知道你妻子不开心，故意的，他们在看笑话，你知道吧？参加同学聚会，不是要参加一次，拆散一对呀。虽然你初衷不是为了去见那个女同学哈，你是为了去见大家，但是在你妻子心里，那你就是旧情复燃呐。你这个明明知道妻子是很介意你参加这种同学聚会的，你是在装聋作哑掩耳盗铃的。前面那个女同学没有参加，后面那个女同学来了，你可以马上走啊，你就告诉她回来就跟老婆讲，哼，还骗我说她不来，结果她又来了，我为了让你放心哈，证明我老婆在我心里最重要，我马上就走。你只要做这一次，我相信那个女同学绝对不敢在你妻子面前挑衅了。其实你说你妻子原本是不相信你是这种人的，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拒绝，你好面子。人呢是有亲有疏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搞清楚，不能为了外面的人伤害自己家里人，你这就得不偿失了。
6: 赵女士，生活当中你永远是在多疑多虑求证失望又去找希望， 找到希望以后，隔段时间又是多疑、求证、失望，又是希望，反反复复的在恶性循环，活得很痛苦、很累，我听得都很压抑。如果我是一个男士，我不会选择和你一起生活，因为在生活当中，我的一句讲话，可能我的断句不对，都会成为你去找他麻烦的一个借口的时候，这个就不叫生活了，这叫找茬。李先生一直在自证清白，你看一下我手机里的微信，你看一下我的短信，你看我电话，我去跟谁去聚会了，一直在自证清白。男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忍无可忍，他会崩溃，当然了，你也会崩溃。赵女士，爱是有边界感和界限感的。李先生，在公众场合一定要给他给予偏爱和重视，要消除这种疑虑的时候，就是要在公众场合给他偏爱和尊重，让身边的同学看到我和我的爱人赵女士，我们是一家人，和和睦睦，和和气气的。那么身边的那些人有点不讲规矩、不讲分寸的人，他就不会靠近你。你们两个不是敌人，反而你们两个是战友，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我们的敌人是谁？内心深处这个不安全感，需要李先生去帮助赵女士一起去打败这个怪兽，打败这个不安全感，而不是你们两个我怪你，你怪我。出门之前，李先生打一个招呼，我大概几点钟回来，有什么什么人参加，如果你也想去的话，我们一起。如果说是你单纯同学聚会，说今天不方便，别人都没有带家属，那我也不带了，说清楚，这样的生活才能够长久。
7: 丈夫根源还在你这里，其实你明明知道妻子很在乎你，也很介意你和那个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依然和那个女同学有着一些举动，比如说勾肩搭背，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你们一起出去聚会的时候，旁边有人说了一句，哎，你不要这样做，人家老婆还在这里呢。你看这个人的想法和说法代表了我们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态度，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所以女同学她既然有这样的习惯，我就要和这样的人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让我们的妻子不要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因为她会破坏到我们的家庭关系。因为我身边这个女人才是我这一生需要珍惜和爱护的人。如果你在外面想跟谁怎么来我都不管，这样的女人是爱你的吗？爱你的人才会在乎你，爱你的人才会无理取闹，这正是爱的表现。她在你这里找不到安全感，你懂吗？我要帮助她，我要关心她，用爱去温暖她，她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了。女方，这个女同学的出现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大树，让你非常的痛苦。因为这种怀疑的种子，它真的不需要太多切实的证据，就可以让你坚信丈夫有着对自己不忠的行为。古时候有一个故事，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啊，叫做疑人偷斧。啊，有这个人觉得邻居偷了自己的斧头，他看这个邻居什么样的举动都像一个贼，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你要让丈夫去证明自己和那个女方没有关系，他是很难证明的。让一个人去自证清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法律才有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么一个原则。那好，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当作证据呢？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发生关系的视频，一起在酒店开房的监控啊，甚至一些转账的这种记录，1314他大概率就会认为是不正当关系的这么一种证据。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丈夫的身上，因为丈夫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你还有孩子，有父母，有朋友，生活中有着这么多精彩的事情，经营好自己，管好自己，让自己快乐幸福起来。
3: 观察员们提醒李先生，要想打消妻子的怀疑，就要主动跟女同学保持边界，而赵女士则要尝试着信任丈夫。不料赵女士无奈地表示，丈夫心里根本放不下女同学，因为丈夫跟女同学断绝来往后，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浑身不自在。
0: 他还是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参加，但是他非常的压抑，我看得出来。
3: 不仅丈夫对女同

0: 学念念不忘，女同学也是一刻都没消停。
1: 还有这个女的表现出来的，她的小动作不断。
0: 在明天的节目中，赵女士告诉大家，丈夫的那位女同学处心积虑地想要抢走她的丈夫，她不仅向李先生隔空示爱。
1: 那个女的在他们朋友圈里面说的有爱呀，要大声说出来呀，暗戳戳的说告诉我她关系嘛，
0: 而且还做出了出格的公开诱惑行为，
1: 有张照也发在同学群里面，对方在勾引她，她收藏了呀。
0: 甚至女同学还向她这个原配正面宣战，
1: 她就走在她的旁边说，我嫡亲的老公，我听得我特别讨厌，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人，这是一个转折点，我开始爆发，之前就是算是一种隐忍吧。
0: 忍无可忍的赵女士决定不再退让，而是主动出击，打响这场婚姻保卫战。
1: 我开始正式干预和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我要你知道我不好惹。
0: 然而面对妻子的猜忌、管控和强势介入，李先生始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夫妻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经常无休止的争吵，
2: 晚上8点吵到晚上2点的，翻来覆去就说我跟那个同学有关系，我就说没有，他每说一件事我就拿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 承不承认已经都不重要了、我说你有一个选择嘛。
0: 矛盾愈演愈烈，赵女士直接向丈夫下达了2选1的最后通牒。那么李先生会如何应对？他到底有没有背叛妻子？为什么观察员会做出这样意味深长的提醒？
3: 真正有这回事的人表面上都是干干净净的，谁那么傻故意激怒你啊？
0: 最终这对夫妻的信任危机能否化解？他们的婚姻又能否迎来转机？敬请关注明晚10点金牌调解，丈夫的女同学，下集。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8: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一，急事慢慢说，

0: 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啊，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她，多肯定她，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1: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2: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

0: 他，你承受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1: 可以
0: 可以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

0: 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4: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 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快拆开！

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に、すぐに。

0: 杨飞，出来，出来，跟我决一死战！杨飞，杨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杨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そこだ。やめだ。捕まえろ。やめだ。捕まえろ。さあ。やめだ。捕まえろ。
1: ラウフリ
2: ー。快点，快点。
3: 快死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撤，
2: 撤。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子说了算，用不着你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消消气。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了？
1: 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たく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やっべえ。

0: 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
1: 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0: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1: 有什么呀？啊，
0: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我就不明白了，这。
2: 梁飞，梁飞，
0: 梁飞，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刘总，你撒开，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3: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4: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3: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0: 梁飞，你怎么把单位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这是什么啊？你笑啊！我行了。

0: よっ。
1: うん、もっと上だ。よし。
0: よっ。
2: 小田殿、小包みです。
1: 小包み。
0: よっ。
3: おの、早くしろ。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兵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
3: 你看我，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5: 这样，猴子
6: 到
5: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6: 是。
7: 苹果怎么办？
8: 金子，不要停，随便吃。啊，
7: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是甜品。啊，水韵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8: 是。
7: 嗯，
9: 别动。
7: 是。
9: 你身手比高大娘要好吗？
7: 是梁爷吧？嘿，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9: 小野在哪儿？
7: 哪个小野呀？
9: 还凭什
7: 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9: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这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7: 那不，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9: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

0: 后我自己想。怎么也这么想？
1: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那。

0: 教わった剣技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送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5: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3: 哎，政委，你
5: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4: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0: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
1: 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3: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3: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2: 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0: 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

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来来来，喂，星辰，来。

0: 爷爷，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野，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啊，
7: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7: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7: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7: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
7: 是，
5: 好好练。
7: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9: 当刀の我が家北隊が兵会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10: はい。
11: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2: 是，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13: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2: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2: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

0: 这是形势所迫，
1: 不是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0: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哎哎，
2: 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0: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
2: 不是你们的法国，
0: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怎么了？穿的行吗？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2: 哇，这也穿？看看。
3: 第二个，
2: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4: 叫伯伯。
2: 叫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伯伯，
3: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2: 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4: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2: 小飞。
0: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了。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2: 对啊。
0: 去得了吗？
2: 怎么呢？
0: 哎，我还没去呢。切，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2: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4: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2: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克、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0: 行了，别在这臭拽啊！
5: 老师啊，首长，老师，首长，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哦，
6: 这不就说吗？好，好，好。哎，哎，你起来，我，你起来。哎，你们俩，快，快，快！
5: 哎，哥，
6: 你起来。
5: 哥。
2: 你咋不进去呢？他不惜的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5: 想。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
2: 行不行？嗯。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0: 哎，快！
7: 成功以后，小叔的剑。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8: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7: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8: 什么宝贝？
7: 乾隆的宝剑。
8: 乖乖，你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7: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 这把剑算是冲进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0: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9: 太给劲了，
10: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他离开中国呀！
9: 听清楚了？
5: 嗯。
9: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0: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0: 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0: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0: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0: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0: 嗯。
1: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0: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1: 走吧。
2: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3: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4: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4:30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4: 不，大营长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3: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4: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4: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
3: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队长，政委，
4: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4: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6: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4: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7: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4: 他还说什么了？
7: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3: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8: 来，买票，来买票，来，
9: 几天没有票，买完了。
10: 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8: 快去
10: 啊！
8: 让开道！
10: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8: 来，干嘛呢？去啊！
11: 把手放下，没事。
12: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 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0: 哦，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 睁大眼睛看看，不睁不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啊。哎，火车站今天鬼子干嘛？
2: 他就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1: 伤员？坐哪辆车？
0: 3:35去青岛的那趟。
1: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721宪兵总医院。
0: 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0: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
1: 不就不见了是吧？
0: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1: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不然饶不了你。 都是中国人，知道吗？别干了。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2: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3: 我没有票，走开。
4: 哎，证件都拿出来。
5: 我说你们等着。
6: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7: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8: 跟我走。
9: 站住！
10: 站住！
9: 站住！站住！站住！
11: 搜身检查。
0: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12: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3: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12: 就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9: 站住！给我站住！
10: 什么情况？
12: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4: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12: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4: 哟，
12: 表妹，
14: 新婚快乐啊！
12: 慢走。
15: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12: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5: 就是，
12: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
1: 你别
0: 过来。妈，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过来，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来哥，来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继续的干嘛？
0: 嘘嘘。哦，尿尿尿尿，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2: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
1: 老师，咱打白饭。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个车站？
0: 你看他那么多人，也守得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物机器呢？
4: 大飞，又是一枪。
1: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意追在前面，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我要起了，我要起了。这个事儿，下面了，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

是他吧？哎，起来！起来！是他吧？

们引过来了，粮食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看，
5: 你看后边
4: 的，
5: 可能上前面，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6: 是。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

0: 所以举行“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用滋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滋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

0: 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秀秀，
4: 哎，
3: 这哪里被抢走了？
5: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8: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5: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我们往死路上走吧。
8: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5: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一》，
9: 少买，
5: 跌宕上演。

走。

0: 孩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来介绍一下。

0: 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2: 我说的是假的。
3: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2: 跟你说话呢。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德行。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4: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3: 是，
4: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1: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2: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4: 这，哎，白高兴一场。
3: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4: 慢点啊，师傅。
0: 哎，
4: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5: 功劳有，过失也有。
4: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0: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4: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4: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4: 延安知道我？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4: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0: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4: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3: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5: 嗯，
3: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0: 是，我送你
4: 走了。
0: 让开，让开。
4: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7: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4: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
8: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9: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10: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8: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9: 明白。
8: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1: 怎么可能啊？
8: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9: 有
8: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9: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3: 是啊，
14: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2: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0: 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可是华平姐，哎，小白白，来来来，雅萍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2: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2: 哎呦，景白白，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3: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无敌手。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女優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投資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って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2: 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1: かわいい、あ、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3: あ、
4: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5: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6: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7: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6: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7: 谢谢谢谢，啊，没问题，您请。啊，
8: 怎么回事？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周先生，
6: 他也是不小心。
9: 谢谢谢谢周先生。
10: 快快快！快点！
11: 哎，快点！哎，嗯，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6: 爷，
12: 这是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2: 女的正脸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快走，快走啊！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失职，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 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

0: 被党国捐躯。
1: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0: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1: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0: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1: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鞭成人。
0: 是。

0: 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是。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
0: 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
1: 梁飞的人呢？
0: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2: 报告，
3: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2: 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哦。哎，
4: 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2: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4: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2: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4: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了。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10%的把握吧。
2: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3: 哎，借梁飞啊！哎，
4: 小小，你说说看。
3: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4: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
3: 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2: 就
3: 是的，
2: 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4: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2: 杜鹏。
5: 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6: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7: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
6: 我抠门，怕包间被他们往后一躲，眼夹放手，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8: 哎，先生，你有点馍啊？啊。
9: 给我来张牛皮纸。
8: 啊，好嘞。
9: 多少钱？
8: 来，给。

0: 顽童画画。
1: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2: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1: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当然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4: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4: 执行任务。
5: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4: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4: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吗？
3: 这，哎，这是。
6: 老师，调查清楚了。
3: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1: 还有个外国名。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7: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8: 派的传人，
7: 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1: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猜，你在这儿？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
2: 去了，他可把我罚了款。
3: 你正经点。
1: 好，
3: 慢点。
2: Hamburger，麦当劳，
3: 豪华，Hamburger，
2: 哎，你就这样。

0: 太大了吧？啊，
1: 没见过世
0: 啊！这老能顶咱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
1: 是吧？天津卫、杨码头啊，
2: 要骂有骂，自骂骂小。
3: 干嘛呢？
4: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3: 说谁呢？
2: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3: 傻子砍住了。哎
2: 呦，没带绳子嘛。
4: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5: 干嘛呢？
4: 骂你！
2: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女，一律尊称为姐姐。
4: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
4: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
4: 你这一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你
2: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4: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
5: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咋黑的？
4: 哎，姐姐，
6: 来看看啊！哎，进
0: 来。我郑伟，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7: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8: 哎呀，熊家富路啊，别计较，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5: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8: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5: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8: 广德楼，
9: 这是我的座位吧？
10: 哦。

0: 你回延安以后，
1: 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47，属虎的，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

0: 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是绝佳。

0: 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3: 百合茯苓。

0: 他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嗯，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哦，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1: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0: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 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2: 汤队儿，汤队儿，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作战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宇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0: 如果 DF 菌种在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1: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2: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1: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2: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今天又用三名特工被杀，正统。

可能将该下一次行动。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该坐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在华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 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気を使うんですよ。あの武藤の態度腹立つ。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周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7: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4: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6: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
7: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6: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8: 说吧，想怎么干？
6: 强攻。
9: 飞哥，拿我东西吗？
10: 谁拿你东西了？
9: 怎么了？
11: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9: 很重要吗？
11: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12: 我回来了。
9: 怎么样？
12: 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9: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2: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
4: 梁飞，
12: 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11: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2: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11: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3: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4: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3: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4: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3: 哼，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5: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4: 这话我愿意听。
12: 你想

0: 跟他合作。
1: 政委，这事儿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2: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3: 还法国？
4: 法国？
3: 法国？
4: 法国？
3: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4: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 哎呦呦呦！你还你，
5: 这什么地方？
1: 这什么地方？
5: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 来，这啥给拖上去？
0: 亮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2: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5: 说具体点，
4: 具体点就是，
1: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4: 让你走了吗？
2: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3: 啥意思啊？
1: 不是他啥意思啊？到底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
3: 是啥意思啊？
6: 驾
1: 什么驾？我没理你。
6: 驾，辛苦了啊，师傅。
7: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天。
8: 谁呀？
7: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8: 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
7: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8: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9: 请坐。
7: 来人呐，看茶。
4: 八爷他……
7: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4: 您是？
7: 我是曲阜的管事。
4: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7: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4: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7: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嗯，
4: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涵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7: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4: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7: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10: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曲小江就是曲小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那钱干嘛？
3: 一会儿你就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3: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
6: 手气不错呀，
3: 换人了。
5: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没哪个赌场。
7: 这鬼子，哎哎哎
5: 兄弟砸场子来了。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手段。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套。
0: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的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
1: 殿下，
2: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1: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十万块钱呀、啊。
3: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2: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4: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2: 就是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了？
5: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2: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6: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5: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6: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1: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入座。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
2: 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你看你这德行，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4: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4: 啊，行，
6: 哎，别忘了买两瓶烧酒啊。你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
8: 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2: 压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7: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

0: 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去。
4: 1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0: 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
1: 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
2: 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
1: 人家还给你送到家，
2: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

0: 年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
1: 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2: 不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行，为爱让行。
1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

0: 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请。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3: 是，你说的对。
4: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3: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方，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3: 4天半，
0: 嗯，
2: 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好，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4: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3: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5: 走。

0: 嘿嘿嘿，
1: 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2: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3: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2: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1: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2: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1: 服了你了，哼。

0: 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1: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2: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有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沙洲遇害，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0: 别人。
3: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窝下来。
4: 没事，我能撑起，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事儿。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大伯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房子是吧？这个曲孝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7: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6: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7: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6: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7: 咱就听黑子，
6: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7: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

0: 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荒野。
1: 好主意。
2: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3: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4: 哎，黑了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2: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2: 那
4: 拿去。
2: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1: 暴露了。
2: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1: 好，
4: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2: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 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1: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2: 不是你试试呗。
3: 老兰说的对，我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4: 太急，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2: 你在这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4: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2: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4: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5: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来，老
6: 挂那儿，把你给我挂那儿。
4: 干嘛呢？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3: 哎，老板，
2: 看怎么样？
5: 看看我怎么样？
6: 有点意思。
4: 像喜郎吗？
6: 像，太像了。
3: 像什么呀？
2: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心。
7: 哎，丁梅，怎么样？
8: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2: 不是他
8: 准备怎么样了？
4: 哎，老兰，
8: 老兰，
6: 哎，
8: 好了。
9: 打过去吧，多多益善。
10: 对你们的敬畏是最高骨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1: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2: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0: 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1: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0: 我明白了，谢谢你。
11: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0: 从军方面，是不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11: 辛苦了，
10: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1: あ、

0: 快拉了赶紧撤！
1: 不掩护，
0: 快点撤！
2: 杨飞，
3: 好了，
4: 死没？
5: 喂喂喂喂！

0: 你还不走？
1: 你信任你？
2: 老蓝都已经吃了，我们吃走。
0: 那个，是不是走？走，快走！走！不是，不啊，不啊！呀！
3: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行了行了，你弄死谁呀？哎呦，都在这儿呢！啊，来让让让！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那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2: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3: 有什么不利的呀？
1: 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4: 来，你吃点儿。
1: 我呸！
5: 嘿嘿。
1: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4: 杯子，
1: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4: 听命令。
1: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下一步。哎，还没想好。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3: 没有，哪来的你吃啊，媳妇儿？你能不能正经点啊？开玩笑不让。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 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
1: 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哦，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2: 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1: 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1: 去红木道。

0: 怎么了？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0: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1: 给什么信发分店报问呢？不就知道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0: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和身边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1: 这儿，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1: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1: 哎。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

0: 作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
4: 话，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都

0: 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

0: 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

0: 实现。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表姐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你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
2: 俺去爆盆了，没钱，吹到吹就。
3: 咋的？不给钱？
2: 可不敢不抠。俺给，俺给，俺给。
3: 哪来的？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你就不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阶段，这家企业主营人造革生产，是益阳碳酸钙产业链终端应用环节的重点企业。企业负责人说，在当初一期投产时，最不方便的就是原材料采购。
4: 以前在外省采购原材料，调整一次粉体指标，来回沟通试样整改，折腾一两个月都未必能达成。
3: 生产人造革需要超高精细碳酸钙粉体，益阳虽然碳酸钙储量丰富，但能够稳定供应高端粉体的企业并不多。
5: 我们就把碳酸钙产业链都摸了一圈，发现我们本地企业中有不少具备着粉体加工的资源和技术潜力的。
3: 海虹钙业就是其中一家，企业有升级意愿，却卡在了资金和技术两道坎上。益阳县主动牵线搭桥，通过技改补贴和绿色产业基金，为海虹钙业提供650多万元设备支持，并请来华东理工大学专家手把手指导工艺，调试参数。不到半年，海虹钙业顺利产出高端碳酸钙粉体，也让下游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4: 现在上游企业就在园区隔壁，有问题面对面沟通，让我们敢放心大胆推新品，抢高端市场。
3: 上下游零距离，带来协同高效率，领创的业绩一路飘红，营业额翻了近3倍，还和一些顶奢品企业展开了合作。如今的益阳围绕碳酸钙做足文章，设立规模近1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组建华东理工大学超细粉末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不仅如此，益阳还推动产业跨界研练，以领创为圆心，进一步切入纺织产业链。为了帮助招引的企业早建设早投产，益阳在全省率先推出2号章改革，赋予园区更多审批权限，让企业办事不出园。眼下永越、环城等5家碳酸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都在加紧2期扩建，预计今年益阳县碳酸钙全产业链产值将近80亿元，一块普通石头正在益阳炼出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同样靠着全链条的协同发力，我省的铜箔产业正踩着 AI、 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的风口，迎来了供需两旺的全新发展阶段。在南昌高新区的江铜铜箔科技公司，一条条的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卷卷电子铜箔正源源不断产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客户下单的架势是包机台，整台设备的产能都被一家客户提前锁定了。
6: 订单的话，从客户排过来给我们的一个计划，基本上是要包机台的迫切的一个局面，增长率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是实现了一个量价提升。
3: 订单火爆，产能就得跟上。江铜铜箔开始在现有设备上挤潜力，逐台攻关，想方设法把每台机器的效率再往上提一提，
7: 提高设备的一个检修效率，然后保证我们机台一个稳定运行。第二方面，我们主要是对单台的机台就进行一个攻关，提高机台的一个生产效率。
3: 放在前两年，卯足劲赶生产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那时候芯片市场低迷，锂电池需求疲软，铜箔企业日子不好过，价格走低，产能闲置，不少企业只能熬。转折来自今年 AI 服务器和新型储能两大风口的强势爆发，数据中心要用铜箔，储能电站也离不开铜箔，下游需求像开了闸一样涌来。相关机构统计，今年国内铜箔总需求252.6万吨，而行业有效产能只有225万吨，缺口近30万吨，明年这个供应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供不应求，扩产成了不少企业最迫切的选择。在鹰潭高新区的新博瑞科技公司，企业提前规划的3号厂房新生产线已经正式投产，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多月。
8: 我们新增了48条生产线，去年的产能是2万吨，今年要达到这个35000吨左右。
3: 企业扩产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当前国际铜价还在高位运行，

0: 企业的资金压力不小，我省多地主动出手，通过供应链金融、银团贷款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保障原材料稳定供应。不过光扩产还不够，更关键的一招是抢占技术高地。我省已在布局新型铜箔的研发，有的企业具备了三微米超薄锂电铜箔的生产能力，有的则在性能上实现突破。在新博瑞科技公司的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忙着测试新一代产品。
1: 极薄锂电铜箔已经可以做到抗拉强度大于等于850兆帕，生产率大于等于6%，这在业内是非常领先的。同等密度下的电池可以获得更高的能量密度以及安全性能。
0: 补短板，扩产能，研新品，谋长远。目前我省电解铜箔的产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往上游看，有贵溪冶炼厂这个全球最大的铜冶炼基地保障原料，往下游看，有宁德时代宜春基地这样的锂电龙头消化产能。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应用，一条完整的铜箔产业链已经在赣鄱大地成型起势。锚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方向，江西分类培优壮大产业集群，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扩规模提能级。新余锂电新材料及应用集群是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前不久，龙头企业赣锋锂电推出国内首套6.26兆瓦时大型储能系统，自研大容量电芯循环寿命突破12000次，打造出储能系统长效运营新范式。
2: 8、9月份的时候，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认证，进入到这个正式的量产阶段。
0: 能精准踩中储能市场需求爆发窗口，得益于集群垂直整合、原料就地供应、技术本地支撑、产业落地高新区专班跟踪服务。眼下，当地正全力冲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锂电产业全链条布局、全环节创新。前端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新型电池材料联合实验室正加紧攻克行业关键技术，
3: 在固态电池的这个电解质啊，还有这些前驱体的开发，还有这个中低压负离猛机等多项我们这个新能源电池的这个痛点啊进行布局。
0: 后端赣锋循环、龙凯循环等锂电回收项目陆续投产试产，构建起全链条产业闭环。今年江西出台优化布局、优企培育等14项举措，同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推动相邻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省工信部门还邀请国家级专家组团实地问诊，为锂电产业发展把脉指路。
4: 产业链的上下游，这个你一定得给它想全了。未来电池的这个空间，低空经济、聚能机器人，我认为这个是很好一个赛道，
5: 突出比较优势，突出它在我们国家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和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它的重要地位。这个电池的回收以及处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0: 不光省级集群，国家级产业集群也在加速提质。6月，英饶阜昌铜基新材料集群召开联席会议，打通区域协同、产业链衔接堵点。梯次培育，全域发力，江西产业集群建设已累计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层级清晰、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正不断夯实全省制造业根基，推动产业能级持续攀升。
6: 从卖石头到造高端新材料，从单个企业扩产到跨区域集群联动，江西因地制宜深耕链式发展，加快推动特色产业高端化、集约化，不断赋能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

0: 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尹建业的处分决定。
1: 尹鸿、叶剑春会见赣鄱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陈永琪参加。
0: 叶剑春就电力迎风度夏安全保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1: 我省出台20条举措，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2: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和一贯立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案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警钟长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实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自觉校准行动方向，严格规范从政行为，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真正把权力用在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上。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强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一刻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坚决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持续升

0: 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扎实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强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省级领导同志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强化自我约束，从严管理约束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守住为官从政的底线，以上率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断巩固拓展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红、省长叶剑春今天在南昌会见第二届赣鄱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参加会见。
0: 第二届赣鄱禁毒先锋评选表彰了20个先进集体和40名先进个人，尹红、叶剑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战斗在禁毒斗争一线的全省广大禁毒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尹红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禁毒工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厉行禁毒方针，深入开展禁毒斗争，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广大禁毒战线同志们忠诚无畏、无私奉献，为全省禁毒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你们不愧是禁毒先锋，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纵深推进禁毒人民战争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禁毒战线同志们要以先进为榜样，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土壤，要推动社会共治、系统施策，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筑牢全民禁毒防线，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会见后，副省长袁清华、国家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赣鄱禁毒先锋座谈会。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要坚持主动进攻，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吸毒人员帮扶救助措施，提升戒治帮教效果，要打好禁毒人民战争，凝聚禁毒工作强大合力，确保禁毒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2: 省长叶剑春、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做好电力保供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坚持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发力，确保迎峰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在省电力交易中心，叶剑春希望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举措，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赋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质增效。在省电力公司，叶剑春要求综合考虑各类用电需求，进一步强化调度保障，完善各类突发状况应急预案，配齐配强应急抢修队伍装备，确保快速响应、快速抢修、快速复电。叶剑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做好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进行会商。他指出，要持续深挖省内电力保供潜力，推动能源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同时用好跨省跨区输电大通道，构建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保供格局。要立足长远发展需求，努力推动更多能源项目纳入国家规划，大力推进电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多元能源供给体系。
1: 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近日出台，这份大礼包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又将释放哪些红利？一起来看报道。
3: 若干举措的制定，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0: 操作性呢都比较创新，健全实应业态融合的跨部门跨行业审批监管模式，加强服务业标准建设，鼓励开展服务质量认证、达标评价、标准培训，助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此外，若干措施还明确推动全省服务业向数字化、标准化重点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推动全省知识产权运营全链协同。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将与省总平台协同联动，建立数据互通与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推广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质押融资等运营服务，探索先使用后付费模式，促进高校院所存量专利向中小企业高效转化。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省检察院调研。
1: 在检务大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和司法鉴定中心，陈永琪详细了解案件管理、涉检信访、技术支撑办案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断增强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的意识和能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理信访等制度，持续做好检察为民。要坚持公正司法，全面加强法律监督，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一体推进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陪同调研。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关键之年。从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改革在行动”专栏将持续聚焦我省改革实干举措，全方位展现各地各部门破堵点、解难题、拓新局的鲜活实践。今天走进南昌，看当地深化未来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疏通科技创新堵点、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
1: 南昌龙旗科技智能工厂里，八台人形机器人同步开展生产作业。这是继今年4月两台机器人试运行直播验证后，企业开启的每天10小时、持续6天常态化作业直播，上下料成功率超99.9%。
4: 这是全球首个
1: 点攻坚小组。南昌高新区创新产业链具体环节、功能定位、核心产品、关键设备、5G穿透式分析框架。龙旗缺算法人才，专班请来北航江西研究院博士团队驻场攻关。缺核心零部件，带队赴深圳、苏州对接供应商。缺场景验证，协调辖区工厂开放产线测试。
5: 通过精准图谱培育模式，破解瓶颈，链接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南昌还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揭榜挂帅，集中突破关键技术。中发天信涡扇发动机项目便是受益者。对照全市未来产业核心技术清单，企业揭榜牵头攻关。不久前，1000千克力级涡扇发动机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6: 核心航空动力的技术长期被国外所垄断着，多亏了市里的科创协同机制，这样的攻关效率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1: 企业有需求，改革有回应。南昌市还出台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实施方案，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让技术攻关有平台，成果转化有通道，产业升级有支撑。
7: 依托南昌实验室、太行国家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让更多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
1: 改革攻坚重在精准发力，南昌紧扣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以攻坚厘清赛道，以革新打通融合堵点，每一项举措都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主线。改革关键一招破解了产业发展瓶颈，也让创新势能持续转化为产业增量，走出适配本地禀赋的未来产业培育新路。
2: 面对持续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下沉一线，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共同影响，今天14点，鄱阳湖湖口站水位已上涨到16.77米，在长江干堤湖口段牛角无为堤水位超过16.5米，泵站无法自排，当地及时启动

0: 机组电排，全力保障园区企业安全。
1: 总共开启了两台机组，我们能保证每秒5个立方米的这个排涝流量，也在安排对长江大堤进行清闸排查工作。
0: 瑞昌一处省道出现路基水毁，公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抛石回填加固，防止险情进一步发展。目前早稻正在灌浆卤熟，是决定亩产量的重要窗口期。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苗情、水情、病虫害防范，现场帮助农户解决难题。
2: 我们所有农技人员采取分片包干，现场难解答的就现场解答，同时也在微信上与农户保持沟通。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文化和旅游厅、南昌市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介绍相关情况。本次展览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将于7月10日在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开幕，展期持续到10月10日。展览分为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将汇集全国22家重要文博单位的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珍贵文物达123件套，全面展示八大山人穿越400年的艺术魅力。展览期间还将开展学术交流、文旅惠民、文创研发等配套活动。
3: 在江西省博物馆展厅中，代表展品有八大山人的河狮水舀图、猫石花卉图卷、枯木寒鸦图、梅花图竹等。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厅中，将重磅推出和尚发图卷、新书九德颂卷等巅峰之作，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临河序更是首次同台亮相，以史上规模最大的八大山人艺术展擦亮八大山人这张干部文化名片。
4: 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最近九江锦德镇接连上演暖心救援，善意之举汇聚成温暖之光。
0: 昨天九江一名女孩骑行时因受暴雨影响，路面积水浑浊，路况不明，不慎连人带车跌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市民徐小勇听到呼救声，果断跳入河中施救。
5: 他救你，你不能动！哎，对对对对对，不要动，不要动，马上来了！你数十下，10、9、8、7、6、5、4、3、2、1，上来了！好，天哪！哎呦，上来了！
0: 徐小勇将落水女孩拖拽至岸边，其他群众迅速上前接应。因施救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稍作休息后情绪恢复了稳定。
6: 当时根本没考虑，什么都没想，就一心想把这个人救起来。
0: 凡人善意，温暖长存。最近乐平市李林镇派出所接到求助，一名出生仅39天的婴儿因呛奶窒息急需送医，
7: 浑身都没有力气了，也没有声音了。
0: 民辅警火速出动，警车开到，一路疾驰，原本半小时的路程缩短到了13分钟。
8: 哪位？别急，啊，没事。
0: 车辆停稳后，民警抱起婴儿冲向急诊室，交由医护人员抢救。最终，婴儿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经过后续住院观察治疗，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7: 是他们救了我的女儿，太感谢他们了！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过来帮忙的话，我们根本不想象不到后果。
8: 人民关爱为人民，我们多付出一点努力，人民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0: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西省选拔赛日前在抚州举行，大赛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60个项目参与角逐。江西省足球青训中心今天在南昌揭牌成立，将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搭建选材、集训、赛事输送一体化体系，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再见。
9: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占据主导位置，梅雨带将会持续的向南压制。预计明后两天雨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南，这里普遍都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27号到29号，随着雨带再次的北上，我省自南向北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雨水天气。需要注意的是，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雨天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气温方面，以省会南昌为例，未来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会在24到25度。由于湿度较大，午后体感会较为闷热，大家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4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阴，24到29度。九江阴，22到28度。瑞昌阴，22到29度。庐山景区阴，17到24度。桂溪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小雨转阴，24到29度。乐平小雨，23到28度。上饶阵雨，23到29度。德兴阵雨转阴，24到30度。新余阵雨，23到30度。萍乡阵雨，24到30度。宜春阵雨，23到29度。丰城阴转阵雨，22到29度。樟树阴转阵雨，23到29度。高安阴转阵雨，23到30度。抚州多云，24到30度。吉安阴，25到30度。井冈山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新赣阴，24到30度。赣州中雨，26到32度。瑞金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龙南大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昌阴，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8: 大家伙都知道，老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9: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
10: 哟，孙四爷回来了啊！家里来客人了，看得挺面生的嘛。
11: 俺外甥。
10: 哎呦，家里去拉拉个
11: 玩。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12: 打了去，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13: 那是找哥干啥呀？
12: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13: 不怕，姐，俺现在去。
12: 快去。
11: 哎呦！
12: 这。
11: 背后，把锄头给我放下。

0: 秀秀，大娘放了吧！哎呀，秀秀，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1: 哥，快放一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哎哎哎，
0: 快，慢慢给你解拉那边去。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你们闪开！
2: 巧完了吗？巧什么花子？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0: 宁大同帅，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不把俺嫂子放了。
3: 救你一声！
1: 放了俺！二老家伙，这三个猴子呢？都是洪家那帮子，全杀光！
3: 全杀光屠村！
1: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传屠村！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呀！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5: 那地俺不要。
3: 画风大不同，
6: 这什么玩意？
7: 拿那个盐刷牙。
8: 俺想洗个澡。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

0: 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你好，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 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

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词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练
3: 不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7: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8: Supply chain stability
9: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0: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5: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1: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2: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

0: 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救救我！哎，俺的腿抢走了！
1: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5: 见了马蜂窝的女人，见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7: 一份地契，妇女亲情，彻底崩塌。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9: 安宁秀秀。
10: 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1: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3: 我们往死路上飞吗？
1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5: 少麦》
10: 跌宕上演。舔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6: 咋？不想干了？
17: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那个农会头头，
18: 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
17: 这上面写的是啥？俺这晋王弟弟的事儿早就忘光，俺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学校。
19: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20: 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那到时候该咋办啊？哪也管不了。
21: 原来这事儿都……
13: 那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再也不像再犯不将犯，这费家是待不下去了。
22: 那费文典呢？
13: 跑了。
22: 跑了。
21: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2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4: 大家一起来吧，
25: 来吧来吧
2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赶紧走。
1: 秀秀啊，你可回来了。娘，叔叔来了。
2: 娘，大侠有信儿了吗？
1: 你二叔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幺儿走了。哎呀，秀秀，哎呦，
3: 姐，
1: 哎呦，秀秀，秀啊，
3: 啊，姐，哎、
1: 秀啊，秀，你咋了？
3: 秀啊，
1: 赶紧抬屋里去。秀啊，
0: 姐，没啥事吧？
4: 没啥事儿，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1: 哎呦，哎呦，
2: 啥？
1: 哎呦，
5: 老凤这有后了。哎呀，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
3: 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
1: 你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你来没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
2: 娘，俺那月信是按日子来的，但帽子……
3: 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1: 不是俺谁，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俺好小妹儿周去。
2: 哎，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妖走了，是吗？
1: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会儿抓兵抓大脚，郭奎妖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聋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
2: 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哎，
1: 你给俺藏着。
2: 娘，我
1: 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听打探。行吧，不敢动啊。
3: 哎，婶子，俺也饿了。
1: 有你的，有你的。
0: 姐，不怕啊，姐不会有信的啊。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
2: 傻孩子，姐现在就是急得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
3: 嗯，好了好了，
6: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7: 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湿乎乎的。
6: 俺见过那束河发水，挺吓人的。
7: 束河和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束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只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卷贩盐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死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棉呢。
6: 哎，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贵耀啊？
7: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贵耀了。这

0: 怎么样？这么大一条河啊！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这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 还有咱要的盐来，玩玩去，快点，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特咸呐！
1: 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这
2: 澡盆子多少钱啊？
3: 两个大洋。
4: 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这还有大漆的味儿呢。小德明，给我光了。
2: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俺给你定钱。 明天俺一定来取，
4: 哎，
1: 行吧，这定下也不能退了。
4: 哎，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儿最好的人。

0: 胡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乔，
2: 这是露露，
1: 不会说话。
0: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解放中有
3: 秀。别听了，俺走了。
0: 哎，你骗俺啊？
3: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3: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3: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俺听。

0: 小燕姐，有消息没？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
1: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哎呀，这收不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俺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1: 你是不是饿了？
0: 嗯。
1: 来，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富裕。
0: 你晚饭就吃这个？
1: 哎呀，姐这脑子，等着啊！
0: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1: 来，站着吃啊！吃吧，
0: 行，吃。

俺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0: 腰疼我，哎呦，真闹小病了，还怪厉害的。俺倒杯水去哈。姐，大姐，姐，捎信来了。姐夫，捎信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蝈蝈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抓兵了。
1: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2: 谢谢可斌，
0: 不用谢。
3: 俺走了，姐。哎，二婆，俺走了。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
4: 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
3: 秀秀这官怀上了，咱大脀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4: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点功夫，给大脀媳妇煮个蛋。
3: 你说的煮蛋，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1: 好，煮蛋。
3: 一个就够了。
1: 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3: 大脀媳妇儿，大脀媳妇儿。
1: 爹。
3: 嗯。
1: 你别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哎，
4: 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
1: 姐，俺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4: 有点烫，回屋吃，
1: 在这吃也行，回屋吃吧。哎，
4: 哎，哎呦我，那个。
5: 哎呦喂，不是你，做么呢？拉么呢？
4: 拉什么么呀？鸡蛋，鸡蛋呢？
5: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4: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再吃。
5: 俺再煮一个去。
4: 去去去去，不浪费嘛，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5: 烫不？姐帮你包。
4: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
5: 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
4: 你跟俺哥平时还没把玩呢，俺都吃进肚里了。娘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俺。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嗯，嗯，
5: 好吃啊！
4: 别噎着。
5: 你知道？
4: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知道笑话。
3: 笑话么呢？
4: 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能吃能喝呀。
3: 俺孙子没捞着，俺孙子没捞着。你跟我婆婆
4: 说啥呢？
5: 没啥，
4: 啥事没有。他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他了，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了吗？
3: 他们说啥事没有？姐，你咋不早说？鸡蛋是你的呢？啥你的
5: 我的，就一个鸡蛋。
3: 哎呀，
5: 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
3: 来，哎呦我的妈呀，用心不用情啊！要我孙子的蛋呢，孙子的蛋呢？
6: 哎呦，这院墙是咋了？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别怕啊，姐在。
7: 苏苏，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在家嫂子。 俩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吗？
3: 哎呦！
7: 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

0: 工具。况且他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
1: 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他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0: 裴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小，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
1: 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她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她呀，你说是不？
2: 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0: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
2: 啊，养一辈子？
3: 姐，
4: 嫂子，
3: 哎，
4: 一个光阳有没有？
3: 有啊，哎，小青，
5: 哎，
3: 快，够不？
4: 谢谢。凡儿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跟你回去。
3: 哎，来来，小青，
5: 哎，
3: 来，快。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哎，俺们走了，添麻烦了啊。怎么样啊，这两天吃的好不？
4: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
6: 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俺也跟她回去。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干嘛呀？
9: 你说干嘛？
8: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9: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10: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
11: 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
10: 小虎，大脚。
12: 大脚，手底的脚
10: 啊。
12: 大脚哥，你为啥叫大脚啊？
8: 俺跑得快。
12: 跑得快有多快？
8: 兔子都赶不上啊。
12: 真的假的？
8: 俺骗你干啥呀？
10: 行了，你俩别拉了，就这艘船涨潮就出发。
13: 哎，上船上船，你这条船。后边的快点啊，后边。
9: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14: 来，大脚哥，吐这儿，吐软就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0: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背好。
1: 交什么钱？
2: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1: 禁言？
2: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哎，交了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抢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1: 抢？
2: 你要放锚了，快到岸了。
0: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3: 哎，到岸了，到岸了啊！都准备一下。
4: 快点！
2: 没事了吧？你们到了盐场，都得要麻利点儿。
4: 慢点，
5: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0: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载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4: 走走，跟上！
0: 快！快！快！走！快！快！
4: 上！
0: 哎！

0: 走了，走了，
1: 大乔，这方向装一下，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小虎，小虎，咋了？
1: 大舅哥，俺脚崴了。
0: 啊，不紧的，给我。啊，不碍事吧？
1: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
2: 大乔还行吗？来，
0: 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
0: 快快
2: 哎，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
2: 疯了！
0: 别开船！
2: 有办法！
0: 别开啊！
2: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2: 开船！
0: 小虎！
5: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6: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5: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7: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6: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5: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6: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集思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5: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8: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集思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言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5: 这桂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9: 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满地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

0: 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1: 别，你别这么说。
0: 谢谢你。

0: 你看看猫画的咋样？只要天津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就是贪赃取物，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
1: 哼，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哎，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幌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
1: 老九，大宗，
2: 哎，
1: 跟着冯四踩当盘子。
2: 得了得了，明着走啊，这
0: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啊。
3: 站住！
4: 是俺，
3: 是俺，冯四儿。
5: 哟，俺看看这是谁呀、啊？
3: 三七儿，
5: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啊？
3: 什么财呀、啊？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5: 您带您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3: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5: 行，
3: 走，跟舅走
5: 去吧，
3: 跟舅走。

0: 嫂子，一起等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的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骨？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长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逼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哎呀，

0: 孩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1: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是小孩的爹，像俺姐夫的是不？
2: 你咋来了呀？
3: 你公公在不在啊？
2: 刚打地里回来。
3: 俺不想见他，
2: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1: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呦，花生，哎，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接地气。哎，
4: 波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5: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骗走了，俺何逢之土
6: 啊？小生，这么活得多委屈，干啥呢？要当马送啊？
5: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北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不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带你去看看。
1: 姐，你看你想俺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2: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1: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灵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
2: 傻苏苏。
7: 哟，冯四爷回来了啊！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生的嘛。
5: 俺外甥。哎呦，
7: 家里去拉拉个
5: 活。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8: 咋了这？
5: 走了。
7: 啊，好。
8: 咋了这？
2: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8: 找哥干啥呀？
2: 你跟哥说，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8: 啊，马子，好，俺现在就去。姐，不怕啊，姐，俺现在去。
2: 快去。

0: 哎呀，这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
1: 哎，爹，爹，爹，爹，
0: 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
2: 哎，老四当马子了，
0: 这个挨千刀挖剐的，俺去找他去。
1: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2: 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才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3: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了。
4: 走，快点，走，快快！
1: 姐，姐，苏苏，慢点，慢点。咋样？咋样？
5: 哥已经派人把俩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

0: 我们要审他，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爹，秀秀，你别走了，你看他爹，
1: 秀秀，危险，等着，他爹，
0: 等着，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咋回事啊，姐？
2: 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
3: 他爹，这是从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
1: 他爹，
3: 疯子，二哥，哎，疯子，从南边把俺认出来。
2: 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疯子，
4: 稳住他们，
2: 过来。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认二舅。哎哎哎，
4: 二舅，
2: 哎，呸！二，你个奶奶腿儿，赶紧滚蛋，滚得远远的。
4: 还有你，赶紧回家。
5: 二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干啥嘛？
3: 疯子呢？
5: 还不知道呀，他们回来呀。
3: 你还敢说谎？
6: 大哥，我来外人。
3: 你怪谁？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疯子去找你去。
5: 别废话，人不带走。
3: 干啥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俺媳妇儿也没了，
1: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把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啊啊，
0: 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同事，你放俺一马，啊，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2: 快，就你事儿。
3: 俺信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快点，兄弟们，把马跟俺拴好，别出动静。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1: 是。
2: 来，小，
3: 那边，家具，给你起来。后面快点。
0: 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4: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0: 远房亲戚，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4: 那来了，带着逛逛嘛。
0: 扯谎，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
5: 上杠子！哎，
6: 放了！二老家子，这三个候着呢，都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
5: 全杀光屠村！
0: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跟我走！
5: 好，起来！

0: 我们要去找那个村里的人，把家家户户之前的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围子下边干集合，围子墙也要巡视，听到没有？
1: 是，
0: 快去！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休息休息，
2: 那你赶紧去，
1: 你们先进去。
3: 不对了，咱村好像出事了。
4: 刘姐，
5: 快看底儿呢，
4: 再抬面不走，全村都给你们毙了。
6: 马子围村了，跑吧，
3: 往哪跑？
4: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7: 你们不挖就是死，想活命的赶紧干吧！还敢糊弄老子？
3: 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6: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

0: 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用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脚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疯子，疯子，疯子！哎，这这儿，李总，锣敲起来了，出事了！
1: 董家，那小哨上大概是摩天青，麻子鼻子村的。
0: 哎，
1: 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的男丁系麻子村集合呢。董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是麻子是冯四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0: 冯四儿。
2: 你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 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3: 好，
0: 俺能不能让俺休休，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
2: 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3: 上去，
0: 走。
2: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我让你，好啊！冯三，你还是不是天骄庙的人？整个的川藏营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
0: 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呸！现在说跟俺沾亲戚，是哪个当过亲戚，当过近人？啊，拿他们点柴火追着吗？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干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啊，你不让俺活，你别想活！
2: 老财，你等着，你等着，知道？来人，
0: 好了，知道，
2: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0: 是，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2: 你先下，儿子已老了，
0: 给俺吊上去。
4: 二，二当家，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0: 把他们性命都灭了！咱是等不到帮子响了。
1: 怎么？要不他回去吧？
2: 屁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0: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3: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1: 快进，飞屋！
4: 啊！
5: 又害了娃，娃可是老凤家的，娃是老凤家的，俺求求你，你服个软吧，
0: 把他们一家子给关上面人笼里头，
5: 求求你服个软，服个软吧。
6: 可进，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处理俺们就处理，
7: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那天津庙村。
8: 可亲，可亲，村里的汉子们都听你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9: 可亲，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7: 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
10: 保护天津庙村！
0: 兄弟们，能就这么回去吗？
11: 不能，
12: 不能，
13: 不能！
0: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14: 是，
0: 猛子，
15: 在，
0: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16: 让那小人干啥？
0: 这土围子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以前马子喊话了，俺他妈也不聋。上回俺快叫绑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跑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济公陵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这是俺的亲生大姑。
1: 给俺开开，让宁家的大小姐在门口迎着俺大媳妇儿姑娘们，都出来陪陪俺们兄弟，忒高兴了，兴许俺们放你们村一马。
2: 过来，上面过来的人都告诉俺们，你有多少匹马，多少人？
1: 俺也告诉你，就没有人能闯进咱天津庙的门口。
3: 你们就甭想进来，告诉他们，
4: 人一筐，山一筐，人一筐，山一筐，一筐，一筐，一筐。
3: 你在学么么呢？
4: 呀，
3: 让
4: 这些银子藏起来，快点！
3: 都没时候了，你还不如藏那梁上呢。
5: 秀秀，赶紧到李俊义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点这个灶干嘛？
6: 俺拿着防身的。
7: 姐，俺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
8: 哎，小心着点啊！
9: 爹呢？
10: 咱不管着，咱走，咱这。
11: 爹，走，娘，咱就上铁，走，咱娘，走走走。哎，
12: 快点，
13: 银子，
14: 李伯，
13: 哎，快，
15: 李伯，
13: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
16: 麻烦了啊！
17: 没事，快进吧。哎，婶子，
18: 李大老爷，哎，
13: 让儿子上梅子上去了。
18: 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13: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17: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
13: 太谢谢了。
17: 哎呀，
13: 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快进吧，进吧。好，
17: 谢谢，谢谢。
13: 啊，
17: 里边有吃食，这孩子们拿着吃啊。
13: 哎哎，
18: 李伯，
13: 哎呀，
18: 娘，快进去。
13: 啊，好，快进，快进。
17: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13: 我没事，
17: 去吧，快去。
13: 啊，好，哎，走走走走，哎，
17: 快去。
13: 秀儿，
17: 爹，快进来。
13: 哎，不，要紧，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
17: 哎，
13: 藏起来。
17: 你小心着点啊。
13: 哎，
17: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13: 娘，
17: 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13: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17: 哎。

0: 叔叔，你咋回来了？
1: 俺来带你走，俺带你去李俊义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
0: 俺以为你不管俺了呢。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哎，藏哪儿啊？藏这儿。
2: 叔叔，嫂子不，有俺呢。
0: 姐，快开门！
3: 阿姐，嫂子，俺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秀秀秀秀啊！
0: 慢着吧，嫂子，快！
3: 叔叔，你姐呢？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姑姑要媳妇送来了呀！
0: 快点，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
3: 范婶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
0: 俺去。
4: 俺推小饼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那你赶紧去，你们先进去。走走，快！慢点。你赶紧去啊！
5: 婶子，把门带上。
4: 哎，好。快点，快点！一会儿就出去来了。赶紧，快点，把门扣起来了。哎，赶紧，赶紧，别打扰。
6: 小婶子让俺来护着你，
4: 快，
6: 还不放心。大少爷，大少爷，可听兄弟，
7: 俺们干点啥呀？俺们干点啥呀？
6: 这会儿，俺买他们俩巡视委子枪，绑你那么当个的马子跑进了大白铺。
7: 行
6: 啊，
7: 行，走，
6: 给英雄，俺干点啥呀？啊，会使枪吗？打个兔子，
7: 给他把枪。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他马子。
6: 嗯，
7: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8: 干什么了？
9: 哎，干什么？
10: 可心统帅，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

0: 让这个屠宰的跟娃子说和说和。不让你跟娃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
1: 来，石头蟹这边。
0: 听哥一句劝吧，我跟软儿说句软话吧，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你就认个错，能怎么地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们一把，啊，咱跟妈的彻底的划清界限。
2: 二哥，你看看天哪！很快的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
3: 俺就是现在跟宁可进日子，
2: 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0: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
4: 这些人够不都是跟天宗庙祖沾亲带故吗？
5: 来，让他们蹲下。
4: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6: 地上！
7: 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4: 乡亲们，快点！
6: 快点！
4: 动起来！
6: 快！起来！
4: 快点！起来，快点，快点！
8: 快点！往前走，咱们都崩了你！
9: 不对了，
8: 往前走，
9: 咱村好像出事了，可别往前了。
10: 快点的！俺跟你们说，枪口都对着你们呢，再他娘不走，全他娘给你们毙了！
11: 马子围村了，跑吧，
12: 往哪跑？
9: 俺见过马子围村，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
12: 停！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
9: 咋管？咱俩赤手空拳，那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进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走，
10: 哎，
9: 快，快点！
10: 哎，
13: 围子里的人，你们告诉俺弟，韩三金，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逃围子的。
14: 哥，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跑围子，听到了没有？
13: 这你这点儿牛孩，这就被马子抓着呢，啊，不敢不来呀、啊。
15: 刘伯伯，俺是救桃儿，俺被他们抓来满你的围子了。
16: 桃儿不能跑啊！
17: 围子外的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
13: 对呀、啊，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
18: 废物，咱们家中
2: 庄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户子，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12: 好，老大，
2: 快去。
1: 大哥，下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2: 把他给拖到这儿来，挂上。
12: 回来，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18: 能成？
12: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18: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12: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18: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12: 行，快走吧，别啰嗦了。杜春林杜主任，
19: 二大侠，大钟被吊起来，好像他家没气儿了。
20: 这是跟俺较劲呢，
19: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到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和大家挖，
21: 听见没有？
19: 再不挖，他家砸死你们！
2: 让他直过受水，捆那个草绳子，浸上油，啊，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19: 是大哥，
2: 快去！
19: 是。马子要攻城了。
15: 银子，小心一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好嘞，
22: 马哥，快起来，快！
23: 星星，
15: 二舅妈，
23: 星星，星星，
15: 咋都来了？
24: 不藏了，俺来帮你们。
15: 俺也不藏了，
24: 快来，
15: 不藏了。好，祖宗，你咋也来了？
24: 俺来帮你打马子。来，
15: 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
24: 好，
15: 小心着点啊！
24: 咋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15: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啊，
24: 那是，那是。
2: 哎，爹，啊，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她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
19: 二当家，还是你这招好啊！啊，
21: 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19: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17: 乡亲们，不挖就得死，咱们还是真挖啊！咱们还是真挖，好吧？啊，来来，挖挖挖，真挖真挖啊！
18: 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7: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咱抓紧把石头、滚水还有草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占围子了，抓点紧，快！

求求你们别忙。

0: 这个人怎么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他当家的请来报单吧。
1: 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的知道。
2: 还能咋的？这是天津庙村吗？
1: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3: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都是因为封刺儿，你怕的球啊？其
4: 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3: 行，都他娘别开枪了，留下弹子儿。
4: 聂总监，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上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3: 识相的。
1: 你还两个带谁呢？你们就没资格吗？老了，你少跟我。刚说杜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哎，
5: 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1: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片给俺攻上梅子口，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梅子门。
5: 快点，
1: 快点。
6: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走起来，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5: 二舅，是俺三哥子，我们拿这
6: 个结了，你告诉他们别开枪，别开枪啊！咱们三嫂要站位子了，俺是当心他娘啊！
5: 赶紧往前走。
1: 九爷，殿下，真想去死！
7: 哥，哥，哎，
1: 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7: 我也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
8: 爹，
9: 胡三儿，二叔，
7: 可先别动，等我去眺望一下。
9: 胡三儿，
7: 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
9: 我来跟你说道说道，叔啊！
10: 终于看见俺们两个明媒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
9: 能不能让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然后咱们再谈谈你退兵的条件？<笑>
10: 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笑>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没被俺们兄弟糟践那个小媳妇儿过来跟俺谈。
1: 弟兄们，各出村，杀了这只麻子！哎，爹，可亲，可亲有人质，小金呐！
11: 小金，干啥去啊，小金？

0: 我这熊熊姐，熊熊姐被官府在外头了。熊熊姐，不要！
1: 别开枪了，
2: 小心！
1: 别开枪！别开枪！还有人没进来呢，快开枪吧！
2: 我叫你。
1: 把所有人都给我押过来，快点！押着中间吧。宁可金，你不是要追俺吗？接着放子儿啊！你奶奶个腿的，跟俺斗，我陪你玩到底。赶紧把围子口的门给俺开开，不开门，半个时辰，一个失手，
3: 动手！
4: 是，
3: 来，
4: 苏人，
3: 动手！
1: 听好了，俺没时间跟你这耗着，俺数到三，再不开门，俺就把他崩了。一，霍三儿，二，你老了。

0: 我们出来这里是危险。
1: 美人儿，咱俩又见面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

0: 俺和你说， 你放过大家。
1: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0: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
1: 行，你是真不赖，是个有胆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2: 可见，可见，爹，
3: 俺给你送酒来了。
2: 爹，说跑出去被麻子给围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别让他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你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1: 二当家的，
2: 俺求你了，你快杀进来，把你这个女人都处死，把你这家族一直完蛋，你敢死吗？兄长，你饶他一条，赶紧，快求他！
1: 老四，你不许救秀秀，俺去。
3: 爹，老四，爹，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捞不着。
4: 你把刀给俺放下。
5: 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那地方你熟啊？你把乡亲们放了！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
0: 俺说话算数吧，走，咱俩回去。
1: 别动！
0: 都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
0: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1: 都别动！兄弟，
2: 是大脚，
1: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 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还是直接处你的心，还是处你的肺管子？
0: 别！
1: 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把俺媳妇放了，
0: 把俺媳妇放了！
3: 不！
1: 二队长，
0: 放，把他走，
1: 放人，
0: 行。 快走！
4: 那你，
0: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吧！
5: 快开门！开城门！

0: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姑娘，退！
0: 快点的，姑娘们，快，快退！
2: 兄弟，你认为俺是吓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
0: 你活得了吗？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请那些的兵了。
3: 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4: 快，
3: 先退，快点让他退。站住！
4: 听四叔的，
3: 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4: 他拿枪了。
3: 四叔，
4: 去你妈！
3: 听什么？打！

0: 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多买点地。
1: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0: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
1: 嗯，
0: 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1: 你给，俺都听你的。
0: 好，
1: 秀，试试。
0: 试试。
1: 俺去烧水。
0: 好。
2: 秀秀姐，姐，
3: 可碧，咋了？
2: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方子媳妇儿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4: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2: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5: 俺也去。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1: 你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5: 哎呦，没事没事。
6: 哎，这个臭
7: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要不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8: 大哥，俺这拉着领地都住到棍子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
6: 说没说是谁放的？
8: 说是自己跑的。
6: 你玩的？
8: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9: 大哥，这俩人咋着？
6: 封死媳妇给我捆起来。

0: 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了学会来了一起审。请
1: 爸爸，
0: 老师爷，
1: 爸爸给我，爸爸给我，
0: 等会儿，
2: 放开娘，娘，
3: 哥，
0: 大脚，
2: 放开娘，
0: 你来的正好，
2: 放开娘，
0: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走，
3: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4: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
5: 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6: 是这个理呀啊！
7: 咱就救救孩子。
0: 行了行了行了，放了
8: 吧。哇！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付大当家的要命。
9: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10: 天君庙村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
9: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就别再想。
8: 这妈的当的别去。
11: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12: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13: 哎，孩儿。
12: 哎呦，烫坏了吧？
8: 哎呦，这苦命的孩儿啊！
13: 哎，
12: 慢慢吃啊，慢慢吃。
8: 俺再弄碗粥去。哎，
3: 爹，
12: 慢慢吃啊。副婶子呢？
3: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12: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了？
3: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12: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
11: 哎，
12: 俺先出去。
11: 哎，
12: 慢慢吃啊，没味儿。
11: 嘿嘿嘿，你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0: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14: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0: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15: 大哥，大哥，
16: 大哥，
0: 你一会儿呢？
16: 没找到，
0: 没找到，跪着，我带小屋去。
15: 那组长，抓情况，
14: 大哥，
15: 大哥，
0: 喊啥呢？
15: 大哥。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运神员。
0: 哼，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俺站立2班，把人给我叫去。
15: 放进来。
12: 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17: 人争气，火争焰，佛争一炷香呢。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墙。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12: 会好的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17: 姐，俺不会说，其实俺

0: 你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
1: 要真是这样，姐一定把这团火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
0: 一块儿亮堂。
1: 嗯。
2: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3: 哎，
2: 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犯盐的郭桂耀。
0: 认识啊。
2: 他在哪儿？
0: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
0: 姐，这谁呀？
4: 你咋来了？
1: 哎呀，吃不到啊！
2: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你
4: 小虎呢？
2: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4: 是是是，哎呀，媳妇那有水，媳妇。啊，
0: 哎，别动，俺来。
2: 俺来。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啊。
4: 你咋知道的？
2: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4: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水。
0: 来，姑娘，给你水。
1: 谢谢。
4: 这是谁啊？
1: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4: 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哦，
1: 你好。
0: 哎，
1: 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4: 引荐？
1: 嗯。
4: 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1: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4: 咱俩是不熟啊。
1: 不熟吗？
4: 熟吗？
2: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0: 秀秀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
2: 哎，去忙吧。
0: 嗯。
4: 哎，秀，你别下来，等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5: 啊，露露，你咋跑来了？
6: 谢谢啊。
4: 大脚，秀秀大小姐。
2: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
4: 哦，人交给你了啊，俺们走了。哎，啊，
6: 不是，这咋？
4: 走吧，走吧。
6: 像卸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4: 去，
2: 俺们走了啊。
4: 哎哎，
2: 大脚哥，那个。
4: 走啊！
2: 哎，停车。
4: 咋了？停这儿干啥呀？
2: 俺看这儿合适。
4: 合适啥呀？
2: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拉呱。
4: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2: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
4: 说啥呀？
2: 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4: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
2: 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4: 哎！
2: 哎！
4: 哎！
6: 大脚，
7: 你干嘛呢？
4: 俺这不是饿了。回去吃饭去。
6: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4: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6: 你爹说的，看那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7: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得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4: 哎，爹，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2: 慢点儿。
4: 哎，秀，你慢点儿。
2: 哎，
7: 啊，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
6: 哎，
4: 啊，
7: 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干。
6: 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太好了。
4: 爹点头，俺就踏实了。
6: 你爹呀， 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18亩地，老学摸着说啥时候还能凑到20亩呢？
7: 咱家现在是18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2亩没问题。好。

0: 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1: 不够再说，不过俺拆上拆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
0: 少得了便宜卖乖，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给你细算呢。
1: 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儿了，这是跟谁呀？是这么大礼？
0: 这就不劳你费心。
2: 嘿嘿嘿嘿，咱们家呀，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你别喝啊，肚里有俺孙子。哎，
3: 你爹没酒量，喝的怪多。你随路你爹了，你也没酒量。
0: 谁呀？这么晚了，
3: 你别
2: 走。
3: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
2: 那个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3: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5: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6: 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
7: 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
8: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俺都架好了，
6: 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
9: 二哥。
10: 娘。
9: 二哥，你这情俺记下了，梅文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记着。
8: 谁要告谁啊？这是
7: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1: 对
12: 对，
11: 放了吧。
8: 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7: 我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爷爷还在世，孙子已经过户了他的房产。
1: 反正这个对大家都有利嘛。
0: 一家老小都同意，老人还立了遗嘱，避免争端。
2: 家中三个儿子，记得父母以妻子均负责业。
0: 可父母过世后，房产归属却成了大难题。一场场官司，一桩桩争议，凉透人心。
3: 不回的，始终不回的。
1: 这我是觉得我非常非常悲。
0: 安排后事，如何才能守住法律底线，留住亲情体面？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孙子过户了爷爷的房产后。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个挺敏感的话题，老人的房产。家住上海市虹口区的刘老伯夫妇啊，是非常开明的老人家。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啊，就对名下的房产进行了处置，还留下了遗嘱，把分配方案呢写的是明明白白。可是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处置办法啊，反而让房产的归属成了个巨大的法律难题，也引发了长达3年的官司。为什么会这样呢？先介绍一下这套房子。这是一套面积是为70平方米的小洋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小区的环境好，交通便利。刘老伯夫妇生前呢一直住在这儿。他们有3个儿子，老二呢移民澳洲了，老大和老三都住在本市。平日里呢，他们轮流上门照顾老人，一大家族的关系非常和睦。但是2014年的时候啊，变故出现了。老大媳妇呢，跟全家老小讲了自个儿的担忧。
1: 他从现在开始要征收遗产税了。父母如果以后走的话，他说这个可能要加30%的遗产税。
4: 为了合理避税，老大媳妇就提议了，说不如趁着父母在世，把这房子过户到小辈儿的名下。这么一来呢，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大家把房卖了，每家呢都能多分一些钱。
1: 后来他说要么先转到他儿子身上，因为那时候我们关系还很不错嘛。我说无所谓，反正这个对大家都有利嘛，而且也不违法，对吧？
4: 对于这个提议嘛，一家老小全都同意了。所以呢，2014年刘老伯就通过交易的方式，把原本在自个儿名下的房子以151万的价格过户到了大孙子的名下。但是有2个细节需要注意，交易完成过后，房子呢还是2个老人住着，

0: 同时呢，大孙子也没有支付过购房款。问题是房产就这么写到大孙子一个人的名下了，他们就不怕有产权争议吗？哎，其实刘老伯也想到这点了。房产过户四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刘老伯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他要立份遗嘱。
1: 老爸爸的手很抖嘛，就是前面都是打印的，后面他们签字的。
0: 在遗嘱上呢，刘老伯夫妇各自签字，互相见证。他们都表示，如果自个儿去世了，老伴儿就是继承人，可以继续居住在这套房子里头。他们还在遗嘱里头表示，当初呢是为了帮助解决大孙子的结婚用房问题，又由于大儿媳说将来要缴纳遗产税，这才把房子的业主改成大孙子。除此之外，遗嘱还写明了，将来由三个儿子一起继承这个卖房款，老大得40%，老二和老三各得30%。这份遗嘱的内容确实是深思熟虑，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立下遗嘱过后不久，刘老伯呢去世了。然而谁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当年埋下的这颗雷啊，彻底引爆了。事情发生在2023年，那一年呢，老母亲也去世了。三兄弟处理完后事，就该谈谈这房产了呀。按照当初的约定，老大一家呢应该是卖掉这套房子给大家分钱，可没想到老大一家呢却沉默了，
2: 他不回答，始终不回答。
0: 老二老三心里头一沉，意识到情况不妙了。由于交涉无果，他们只好去找律师了。可是这套房子已经在侄子的名下了，该怎么维权呢？律师在当年的房屋买卖合同里头找到了一条约定，如果发生争议，将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呢，老二老三呢就向仲裁庭提交了仲裁申请书。他们想申请确认刘老伯跟大孙子签订的那个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旦合同无效，那么这房产交易也就无效了，房产也就可以作为遗产进行分配了。老二老三觉得他们简直这就是稳操胜券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桩正常交易。众所周知，侄子一分钱都没给老人，但是侄子一方的解释呢让叔叔们傻眼了。侄子表示，那是因为当年的房产买卖其实是赠与。侄子呢还拿出了证据，2014年6月，老人把房子过户给他，直到2018年，老人才出具了书面材料。长达4年的时间里，老人都没有要过房款，这就是一种赠与行为。可想而知，老二老三真是气得够呛，他们马上就进行了反驳。
2: 我父母没有赠送的意愿，实际上一直居住在里面。
0: 老二老三还表示，就算父母想要赠与房产，也不可能只赠给侄子一个人，
2: 除非老年人的照顾的责任都落在你肩上，没有这个事情，那个孙子根本跟爷爷奶奶从来不住在一起的。
0: 所以呢，老二老三也提出了自个儿的理由，当年的房产买卖不是赠与，而是代持。
1: 我只不过把这房子转给你，是让你代持。
0: 讲完道理之后，老二老三也拿出证据了。证据之一呢，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老人在2018年立下的遗嘱。除此之外，他们还拿出了一份重磅证据，一份补充说明。这份说明呢，是老太太在2019年写的，当时老爷子已经过世了。老太太再次声明，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归三个儿子所有。老太太为了表明态度，还录了一段视频。录制的时间是2022年。
3: 家中三个儿子皆得父母以妻子均可受益，要建房子的十二次比次的以43:3的比例进行分配。
0: 老二老三补充的这些证据啊，可太重磅了，连视频都有了。可是就在老二老三信心满满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这些证据啊竟然不能帮他们稳赢。为什么呢？首先是两位老人的遗嘱，侄子一方认为老人的遗嘱不符合刑事要件，言下之意就是这些遗嘱没有法律效力。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记者倒是也采访了有关的专家。
4: 打印遗嘱也好，视频遗嘱也好，它都需要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才是有效的。
0: 也就是说，不管是2018年的书面遗嘱，还是2022年录的那视频，都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可想而知，老二老三很受打击，但还有更大的打击呢。专家表示，即使老人的遗嘱符合程序，那也是无效的。
4: 因为我们说遗嘱，他要处分的是立遗嘱的人，他属于他自己的生前的个人的财产，那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案子里边，因为这个房子不是已经过户到孙子的名下了吗？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房子已经不再是这个老人自己的财产了。
0: 明白了，房产过户在前，遗嘱在后，所以不能够用遗嘱去处分房产。于是呢，这一场仲裁的重点还得回到房产交易上。这个时候呢，老二老三也找到了破局的方向，他们再次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这个细节可以证明房产交易的背后老人的真实意愿。这是一段聊天记录，就发生在老大和老三之间。
5: 老大给老三发消息，告诉他这个房子我的妻子已经挂牌了，那么你们如果有渠道也可以去挂牌。
0: 这份聊天记录的背景是这样的，父亲刘老伯过世之后，母亲曾经表示呢想住养老院，于是三兄弟经过商量决定卖掉这套房子，用来补贴母亲住养老院的费用，所以呢才有了这段聊天记录。
5: 那如果说老人当时是真的把这个房屋是出于赠与的目的赠与给大孙子的话，老大也好，老二老三也好，都没有权利去挂牌出售。
0: 老二老三表示，当年那套房子之所以没卖成，是因为母亲改主意了，决定居家养老。但是这个插曲足以佐证老人并没有赠与的意愿。而这个新增的证据啊，还真的就推动了仲裁的进展。
4: 这个无论是从老人他的几份遗嘱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意思，包括后来几个兄弟之间的沟通，这些都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说老人在一开始在最初和孙子订立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他就是为了避税，而这个想法他从始至终就没有改过。
0: 专家认为，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大孙子，他们的目的确实不是赠与，而是为了避税。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年的房屋买卖可以认定为无效呢？专家的解释呢，恐怕又要让老二老三失望了。不论老人的目的是赠与还是避税，过户行为都是真实有效的。
4: 那么无效的事由也是在我们民法典里边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说你违背公序良俗啦，你这个通谋虚伪表示啦，在这里边他要把房屋过户到孙子的名下，这个意思是非常明确，而且就是当事人想要的这个结果。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房过不到孙子名下去的话，避税的目的它就达不到呀。
0: 所以仲裁的结果这就可想而知了。2024年5月20号，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为刘老伯当初跟大孙子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政策法规。仲裁庭据此认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而至于遗嘱部分嘛，仲裁庭认为老人的遗嘱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而且他们立遗嘱的时间呢是在房屋产权转让过后，这其实是一种反悔。但是房屋产权转让已经生效了，所以老人的这个反悔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哎，这么说来，老二老三岂不是彻底输了呀？其实还有办法，因为裁决书的结论是买卖合同有效，这反而是个机会。
4: 这个老人去世了，但他的继承人可以继承这份合同，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合同来要求获得自己应该能够享有的利益。
0: 原来这份买卖合同以及产生的卖房收益也可以继承。由于当初卖房的价格是151万，老二老三当即就向侄子提出要侄子向他们各自支付50.33万，这在他们看来很公道。几年过去了，这套房子都涨到300多万了，侄子即使是分给两个叔叔100万，他还是拿了大头啊。 可是对于两个叔叔的要求，侄子一方依旧是没回礼。可想而知，侄子一方的态度让老二老三更加心寒了，他们再次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索要房款。那么这次的官司结果如何呢？2025年12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这个判决结果啊，让老二老三相当意外。
1: 由于你们相当于长期的父母没问过侄子要过这个钱。
0: 原来一审法院认为，两位老人把房子过户之后，直到他们去世都没有要求大孙子支付房款，这种行为啊，造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后果，
1: 所以就相当于事实赠与的。
0: 一审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老二老三还要求侄子支付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呢，法院不支持他们的诉求。那可想而知，面对这结果，老二老三真的是很受打击。那段时间呢，打击是一个接一个。就在一审期间，刘家老大还因病去世了，他的突然去世让所有人的心态就更加的复杂莫测了。在这种情况下，老二老三就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次上诉过后，判决结果会有所不同吗？原本和睦的一家人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最终的判决呢？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在上海市虹口区有户姓刘的人家，围绕着一套房产呢是纷争不断。刘老伯夫妇为了避税，把房子通过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了大孙子，又为了避免争端，提前在遗嘱里头说明由三个儿子共享这套房子未来的卖房收益。可是老人过世之后，老二老三和侄子一方却争执不断。首先是有关房屋买卖的仲裁，仲裁结果是确认了2014年的房屋买卖，同时表示老人的遗嘱是2018年立下的，并不能改变之前的买卖事实。于是，为了索要卖房合同上的151万房款，老二老三又跟大哥家的侄子打起官司。但是一审法院认为啊，老人卖房过后一直都没收过一分钱，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赠与。既然老人没收钱，那老二老三的这个讨要也就不成立了。但是老二老三这兄弟俩并不认同一审判决，他们随即就向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在二审的这个庭审现场，他们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这是一份他们跟大嫂之间的对话录音。这段录音的发生背景啊，着实是让人心情复杂。原来一审判决期间，刘家老大去世了，一家人忍着悲痛办完了后事，就聚在一起商量这官司的后续。正是在这次谈话当中，大嫂明确表示愿意支付房款，但是希望用老人的存款进行抵扣。在老二和老三看来，大嫂的表态直接戳破了赠与的说法。但是刘家大嫂也进行了反驳，她认为这段录音是偷偷录的，不具备合法性，而且双方只是协商，并没有达成最终一致。那么二审法院会怎么看待这份新增的证据呢？二审法院并没有采信这份录音证据，但是他们却对房屋买卖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调查。二审法院认为，房子是赠与还是代持，其实非常重要。
5: 大孙子这一方是没有提交任何书面的这个证据来证明是存在赠与的，那么他们所主张的只是一个口头赠与。
0: 二审法院认为，侄子一方坚持是赠与，但相关的佐证只有老人没要求支付房款，除此之外 他们既没有书面赠与合同，也没有证人证言，更没有老人的明确表示赠与的录音录像。反观老人留下的种种文件，都在强调

0: 坠、戴池三兄弟平分，就连三兄弟之间也达成过相关的共识。
1: 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一起在商议如何卖掉房子。那么这个其实证明了房子其实真正的权属不在大孙子这里。
0: 基于以上原因，二审法院认为老二和老三要求侄子支付房款的请求啊，应当予以支持。最终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令侄子向两个叔叔分别支付当年合同总价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各支付50万3300元的房款。两个叔叔最终赢了官司，但是面对这个结果，他们心里头那是五味杂陈呐。
2: 我侄子生了小孩以后，其实我妈是非常开心，有那个相当于第四代了嘛。但是直到我妈去世，这个小孩2岁，我妈妈一次都没看到过。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悲剧的这个事情。
0: 在老二老三看来，哥哥一家的做法辜负了亲人的爱与信任。分配这套房产的时候，父母原本就是向大哥倾斜，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做弟弟的也主动表了态，愿意把更多的房产份额给大哥。
3: 我母亲在场，我就这么说，我说就好比一块蛋糕，比如说一个蛋糕呢，切一半，这一半呢分给我大哥，剩下的一半呢，我跟我弟弟两个人，等于我们各占1/10。他就说了，那我同意二哥的意见。我们讲了这个话以后，我大哥大嫂都说谢谢谢谢谢谢，连声道谢。
0: 大哥大嫂的话言犹在耳，可是谁都没想到，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官司。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珍贵的感情已经不在了。
2: 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全部归自己，把整个的亲戚都断掉。
0: 刘家兄弟唏嘘感叹之余啊，也想就自家发生的事儿啊给大家伙提个醒。他们并不后悔此前对大哥的让步，他们后悔的是没有在法律程序上做得更加完善，没有把最后一道法律防线给守好，这才埋下了隐患。
4: 那这个事情他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就是在当时写买卖合同的时候另外再写一份，当事人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有老人和他的孙子或者几个儿子，大家都一起签个字，能够把这个事给说清楚。也就是说不仅仅有买卖，还有买卖后面的事情，我们打算怎么来处理，后续怎么来分割这个财产。
0: 确实老人能想到立遗嘱，能想到提前进行财产分配，这是观念上的进步。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前咨询专业人士，把手续做得更完善，也就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毕竟在利益面前，人性是经不起试探的，在法律面前，程序经不起马虎。有的时候守住法律的底线，才能够留住亲情的体面。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

0: 阅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命运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6: 上麦，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赵女士告诉大家，丈夫频繁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只为和一位特殊的女同学相见，而这位女同学曾是丈夫昔日的相亲对象。
1: 她跟那个女同学的关系不一般嘛，她喜欢跟那个女的在一起玩。
0: 在赵女士看来，二人相处早已逾越普通同学的界限，平日里不仅言语轻浮，
1: 打电话的时候怎么说的，称呼的是昵称，对方是哎，就是拖长声音很嗲的那种声音接的电话，
0: 而且相处之间更是动作暧昧，
1: 他们两个手指就这个样子，你碰我的手指，我碰你的手指，情不自禁的那一种，
0: 甚至两人之间异样的相处状态，就连身边同学也都心知肚明。
1: 还有外界传过来的声明在外，他们的关系就是他们那种好。
0: 然而面对妻子的种种质疑，李先生始终坚称自己和女同学之间清清白白，
2: 纯粹就同学关系。那个同学是开玩笑的，他们经常开这种玩笑，我当时想我身正不怕银子斜。
0: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在今天的节目中，赵女士坦言，自从她要求丈夫与这位女同学断绝往来之后，对方并未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紧逼，处心积虑想要抢走她的丈夫。女同学先是在朋友圈隔空示爱，暗露心意。
1: 那个女的在他们朋友圈里面说的有爱呀，要大声说出来呀。
0: 随后她又频频做出出格举动，刻意引诱，
1: 泳装照也发在同学群里面，对方在勾引她。
0: 甚至她还向自己这位原配正面挑衅，公然宣战。
1: 她就走在她的旁边说，我嫡亲的老公，我听得我特别讨厌，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人。我开始爆发，之前就是算是一种隐忍吧。
0: 忍无可忍的赵女士决定不再退让，而是主动出击。
1: 我开始正式干预和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我要你知道我不好惹。
0: 可没想到赵女士这场婚姻保卫战非但没能平息风波，反而让夫妻矛盾愈演愈烈。
2: 晚上8点吵到晚上2点点，翻来覆去就说我跟那个同学有关系，我就说没有。
1: 承不承认已经都不重要了，我说你有一个选择嘛。
0: 面对妻子抛出的终极二选一难题，李先生会如何应对？他到底有没有背叛妻子？最终他们的婚姻危机能否化解？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丈夫的女同学，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我们就去参加他同学的那个子女的婚礼嘛，当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女同学就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当时的我觉得她是来者不善，我心里面当时就是想的，不管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一定给她怼回去，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她就匆匆的就走过来，她就开始给我倒酒，他给我倒酒，他就说喝了酒漂亮，挑衅的感觉。我就说我不喝酒也漂亮，他就转到我后面来说，说我不自信，什么优秀的男人要优秀的女人才去配，就是说这些话。然后他就走在我在这个地方旁边，就是他，然后在旁边是另外一个人，他就走在他的旁边说，我嫡亲的老公，那个女的就这样说，暗戳戳的说告诉我他关系嘛，
3: 指向都是你的老公是吗？
1: 我的理解就这个样子啊，我也没法说什么呀，我立马把酒杯拿起来，我拉着他，我就挨桌挨桌的给同学敬酒，我又不怕什么。我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我要公开我对他的敌意，第二我要你知道我不好惹，我也不好惹，我要公开对他的敌意。
3: 起到作用了吗？
1: 应该起得到，后面他不敢再到面前来。
3: 那可以啊，那也算解决问题啊。
1: 解决问题了吗？因为他说的像这个样子，如果是你要闹起来，他说多没面子啊，他可能对我说也可能对别人说呀。
2: 他说的这个事儿，去的时候我就征求了他意见，他要去我就去，他不去我就不去。到底那个同学讲没讲嫡亲老公这些，这个我不知道。
1: 他撒谎，回家我们还讨论过这句话。
2: 他讨论过，当时人家同学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你回家以后说的时候你说了我才知道。
3: 就当场你没听见是吧？
2: 对对对，
1: 就在他旁边说的。
2: 对，
3: 以你对你那个女同学的了解，她是会说这种话的人吗？
2: 他开玩笑可能会说，当时这样两排站在这后面，我是面向这一边的，那人家是面向人家是对着这一边的，那一排他是对着那一边的，人家那个手把在一个男同学的肩上，
3: 可是在他耳朵里听到这些话是冲着你说的。
2: 我因为我是坐在背对着的，像这像这一边，在我这后面，我是怎么知道呀？
3: 你认为他并不是针对你来的？
2: 那不可能的，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方面的意思，我对他也没有，我确实当时没有注意到，
3: 也没在意他。
2: 没有，因为我和同学讲话去了。
3: 所以他认为他那一天是反击了，至少是。
2: 后面感觉到了，因为他情绪不好啊，他那个脸色不太好。
0: 李先生认为女同学的玩笑并非针对自己，可赵女士却完全不这么认为。在她看来，女同学的一言一行摆明了就是公然挑衅，话里话外都在影射她和自己丈夫的关系不一般。而且婚礼结束之后，这位女同学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还在朋友圈隔空向李先生表达心意。
1: 那个女的回来以后，在他们朋友圈里面说的有爱呀，要大声说出来呀，等等等等呀，
3: 还有觉得这些话都是有所指的，指向都是你的老公，哎，是吗？
1: 对对对，我开始正式干预和介入他们之间的事情。
0: 眼看对方步步紧逼，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庭和婚姻，赵女士选择主动反击。她特意在朋友圈秀了一波恩爱，高调宣示主权，
1: 发朋友圈，我们俩出去玩照相，我在他的朋友圈里发，我就要让他们看到。
3: 他没有反对，
1: 他不自在，对方还是有反应的，第二天就有反应，就说那个什么，别人再好终究也是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发在他的同学群里面，我看他们的。
3: 你认为他这句话是在回应你发的朋友圈？
1: 有反应。
3: 有没有可能人家只是正常的感慨一下？
1: 那么多的巧合吗？
2: 我对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
3: 你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2: 我知道，我理解的就是抒发他的心情嘛。你既然你要发，
3: 他在抒发什么心情？
2: 他给我讲过，发的是我们俩的合照嘛，这就是让同学知道我们关系很好啊。这个我知道的呀，所以他发我也没有意见啊。你反正是在我手机，我那个手机对他是不保密的呀。
3: 那你会不会去关注我老婆这一个时候她的心情有没有平复，她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放下，你会关注她吗？
2: 不关注了，因为在平常我们交流当中和她交流的后面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不愿意和她交流了。为什么呢？她断章取义，所以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夫妻关系走到现在还是猜忌断章取义。

0: 又是，凡是说你不好的地方你就不承认。
1: 周女士和那位女同学暗暗较着劲儿，一心守护自己的婚姻，可丈夫李先生却始终不以为意。他不仅不理解妻子，反倒觉得妻子是疑心过重，不愿交流。这般态度让妻子赵女士满心愤懑，
0: 好难过，好憋屈。我生气了两次，然后他又来示好嘛，稀里糊涂的又在一起好好的嘛，但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闹得比较凶的一个事。
1: 夫妻俩的关系原本就紧张，如今矛盾再度激化，而点燃这场新风波的导火索，竟然是一张女同学的照片。
0: 那个女的还在那个他们那个群里面，我为什么要叫她删她的同学群？比如说一个什么牌子啊，什么上面写的什么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合个影，然后发到同学群里边，然后还把她的那个游泳的泳装照也发在同学群里面。
2: 你让她退出同学群的目的是什么？
0: 不要接受这些不好的消息，对方在勾引她，她会受影响。
2: 这些是单独发给他的吗？其实
0: 我觉得有针对性。一般来说，谁把这些东西发到同学群里边呢？有谁呀？我看他们的同学群除了他，没有其他任何人，都是在我们俩好一些的时候，他的那些动作就出来了。
2: 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冲着你老公，
0: 有那个意思。
3: 要发这个照片这事儿，用装那个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一般我不会看那个微信的，我只看单位的那个工作群里面有没有什么通知，没有什么通知我也不会看的。
2: 其他的同学会有所反应吗？
3: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基本上不搭话的。
2: 同学们也不会觉得哎，这个女同学的性格可能就是这样。
3: 比较活跃，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开心果。
2: 所以她这么做，大家也都不觉得奇怪。
3: 不会，她就那性格，从小都这种。
2: 她因此要求你退出同学群，你真的内心接受吗？
3: 我不接受没办法呀，你不接受你得吵啊，有时候一吵架晚上8点吵到晚上2点的，反来覆去就是我跟那个同学有关系，我就说没有。
2: 只有退出同学群才能够结束。
3: 那你也接受不了啊，你退出同学群他又每2个礼拜吵一回，
2: 退出
3: 我就不知道吵的什么。
2: 退出了
3: 头天晚上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去拉脸，第二天晚上回来又肯定吵。
0: 因为他在他那个收藏夹里面呢，收藏夹他收藏了呀。我是在照片的收藏里面看到的呀，
2: 不是在群里面看的。
0: 不是不是，是收藏的。
3: 这事是他干的。
0: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呢？我为什么要挑起矛盾呢？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3: 那天晚上吵到晚上2点，我就退让。我在仔细想这个照片，因为我平常同学群我都不看，那个上面那个照片怎么来的。后面我就想起来保存照片的时间和这个日期。那天正好是我大哥请吃饭，到酒店以后，这个我就和我们的家人，
0: 他就
3: 必须说明这个手机不在我手上。
2: 收藏照片的那个时间段，手机并不在你手上。
0: 他说不在，
3: 手机都不在我这，我怎么收藏？
0: 这是收藏夹里面有他的照片。
3: 这个事是他干的。
2: 他认为是你收藏的，你认为是他收藏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要收藏？我为什么要去激化矛盾？当时我的女儿也在家里，女儿当时也很难过，很伤心，都崩溃了。因为看到女儿这个情况，她就大声说了一句：“我错了。”后来她是不承认这句话的，然后在我和女儿的要求下，让她跟那个女同学，书面写东西，告诉她断绝一切关系，断绝来往。当时她也同意了，然后她就准备就发微信给她，就是断绝跟她的联系。
1: 在妻女的要求下，李先生再次正式明确地向女同学提出断联，并退出了同学群。可即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赵女士依然不放心。
0: 现在那个微信啊 QQ 啊，这是多的是嘛，我都非常的痛苦迷茫，我不知道怎么办。
1: 猜忌始终萦绕在两人之间，赵女士对丈夫的怀疑从未停止，而李先生也深陷其中，在自证清白的漩涡里不断挣扎，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悬崖边上。
3: 他每说一件事，我就拿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没有，
3: 那是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去早了10分钟左右，他说我是和我的同学出去玩， 鬼混，没有把握好时间回去找了。那天晚上从8点多钟吵到晚上2点，一直要叫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后面没办法了，实在没办法就睡觉。大概晚上3点来钟吧，那个已经很迷糊了。突然发现我这个床边站一人，吓得我够呛。后面我把灯打开以后，我说这人吓人会吓死人的。一天都在办公室，我怎么去说清楚呀？嗯，能够证明自己的那就是单位的监控。我又做出了退步，我说那不行的话，你明天到单位去调监控，嗯，看我有没有离开过办公室。嗯，好，第二天去呢，我们单位那个监控坏掉了，坏掉了就一楼那个单位，因为我在那待过，在人家单位去调的那个监控，因为我要从那过上下班，这一下我就在两个单位丢面子了。没办法呀，他要不然那天晚上就睡不了，第二天你都睡不了啊。
2: 你带着他一起去是吗？
3: 对呀、啊，我一起去的。后面调出来以后，证明我没有问题啊。
0: 那天是这样的，我到另外一座城市去，8点钟我就到了。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哎呀，今天天气很热哦，要注意哈。”之前我们之间没有这一种，随便到哪里去都不会打一个电话的。当时我们是在缓和关系嘛，他打电话我觉得是一种关心哈。8点钟打了一次。9点钟又给我打了一次，哎呀，今天很热，要注意哦。我都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连着就打2个电话。
2: 最后是不是事实证明他确实没问题呢？你相信吗？
0: 我不太相信，我觉得打得太频繁了。
2: 即使有监控，你也不相信是吗？
0: 不，他是这样子的，他九点钟打了以后，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说他是不是又要出去了？我10点钟就给他打回去，我就提醒了一下他，不要再去搞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哈。
2: 看完了这个结果，能否证明他的清白呢？在你心里？嗯，
0: 想去，但是被我破坏了。
2: 那这个就无从证明了。嗯。事事可联想，渐渐能怀疑。
0: 我不觉得。因为我气愤的源头是因为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协议过了，他也答应不跟他。
2: 你只是说他的一些做法会让你不舒服，你也没有找到所谓的他们有来往的真凭实据。
0: 没有，
2: 对吧？
0: 没有，
2: 就是这一点才最让人痛苦。嗯，
0: 对对对，
2: 这一点既让你痛苦也让他痛苦，他想证明都没有办法。
0: 我觉得他才不痛苦呢，他从不解决问题，全是我提出来解决问题。
3: 实际上他的这些猜疑我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我说你到网络公司把我的手机定位加视频，这样你随时随地可以掌握我在哪个地方。
0: 承不承认已经都不重要了，我说你有一个选择嘛，你觉得外面的生活你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断掉，对吧？如果觉得家庭你还是留恋，还是觉得好一些，那么就跟外面断掉关系嘛。
2: 他做了选择吗？
0: 还有一条路，你去看病。没法交流，他根本不交流。我有提交流，他就说我有病，你去看病。我听得我特别讨厌，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人。他开始攻击我了，你有病，你是个疯子，你去看病，滚。
3: 我认为他心理有问题，已经到了极限，不愿意和他交流。
1: 猜忌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赵女士和李先生之间。赵女士的怀疑无处不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让她心生疑虑，草木皆兵。而对于李先生来说，一次次的退让和妥协并没有换来妻子的信任，反而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备受困扰。不堪重负的她也开始反击，两人的矛盾持续激化，直到一场同事夜间聚餐，让二人多年的感情直面终极危机。
0: 他说我喝断片了，我就说还有点撒谎，我不相信他的话。我想要知道昨天晚上究竟有什么事情，我是猜他是不是跟那个同学在一起做什么聊骚聊一晚上，然后我就去问他们领导啊。
3: 这一次彻底绝望了，我们的关系似乎已经到了尽头。回来以后我就搬离了，
0: 没在一个房间、
2: 分房了、
3: 对，
1: 这场酒后风波击碎了赵女士对这段婚姻的最后期待，也让一直苦苦维系关系的李先生耗尽了对婚姻的信心。自此，

0: 日亲密的夫妻彻底分居，重重矛盾之下，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是否还有修复的余地？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1: 女方，我觉得你是一个精神上有洁癖的女人，你从之前的确实是有蛛丝马迹的状态，现在变成草木皆兵了。如果你丈夫哈真的跟那个女同学有什么，你觉得哪个有那么傻还要当着你的面去炫耀？真正有这回事的人表面上都是干干净净的，谁那么傻故意激怒你啊？他就是因为他跟你丈夫没有什么，然后你这个人呢又很容易上头，那个女同学的性格又特别的活跃，她就喜欢挑逗你一下，让大家笑一笑，证明自己还有很有魅力，所以你是上当了。她就是奔着跟同学叙旧去的，绝对她没有这个事，她没有那么傻让那个女同学在你这里故意挑衅，还盯上了你们，是那个女同学的这种性格使然，加上你丈夫他要面子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期用他的手机发朋友圈，我感觉你做得很好，宣誓主权，但是你查监控这种事情不能再有了，他的面子也是你的面子。男方，我跟你讲哈，因为他内心是有洁癖的，你没有给他解释清楚，他翻不了篇。我就觉得哈，可以参加，但是有选择性的参加，要在同学那里明确妻子的主权，不光是告诉你那些女同学哈，还有其他想看笑话的人，要尊重我妻子。你可以跟妻子报备，如果妻子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他就不去。你这样多几次参加这种同学聚会，我相信你妻子就会放心了。女方哈，你这个没有安全感哈，你们现在已经退休了嘛，你不要天天坐在家里，如果你天天坐在家里，女方你会憋坏的，那么你就会不停地翻旧账。现在已经有大把的时间两个人在一起，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呢。现在有老年大学，你们俩也做一回同学，可以经常出去玩一玩，这样的话你丈夫就是你最好的心理咨询师。
2: 我们赵女士在用这种想象力在一点一点的去锯断自己的婚姻。那个女同学她有这么厉害吗？她可以拿捏你的喜怒哀乐，操纵你的婚姻，她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假想敌。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敌。一个女人她的自信从来就不是来自于丈夫的不出门不社交，而是来自于她内心的笃定。其实你真正要治疗的从来都不是丈夫出轨这件事儿，更何况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而是你的内心深处那个我不够好，他可能随时会跟别人在一起，他随时会抛弃我，这种恐惧和不自信。当你自己变得丰盈还有自信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女同学的影子在慢慢的变小，甚至最后消失。李先生他需要的来自丈夫的那种坚定的偏爱，他在折磨他的同时也在折磨你。那个女同学如果说她再开这种让你的妻子特别不舒服的这种玩笑的时候，你也可以坚定地跟她讲，你说这种玩笑咱真的别开，因为在我的家里面我妻子就是董事长，如果说她生气了我回去我要跪搓衣板。你敢去调侃的时候，妻子会觉得你会为了她去对抗全世界。私下里你也可以跟那个女同学说，你说以后真的别开这种玩笑了，这种玩笑其实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了，咱们还是稍微注意一下。李先生拿出行动，譬如说明确的边界行为，还有公开的这种偏爱，你两面都不想得罪，这是不可能的。
3: 李先生在你的要求之下做了种种的自证妥协，我们都能看出他对你的感情，结果并不能让你相信他呀，你只相信你自己，就是你的推理逻辑，就是你所谓女人的第六感，就是你自己的直觉，你掉到自己的思维陷阱里边， 在同学的聚会酒桌上，哎，我发现他俩怎么样了呀？发现他俩手还这么碰，这么碰的，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说呀，我心里生闷气啊。那回来就给你好看呢，你晚上不要睡觉了，我吵也要吵翻你，闹也要闹死你，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4: 这性格决定的吧，
3: 这就性格就这样，所以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就死逼他一个人，就把你逼到我的死胡同里边来，我说的你必须得做，你不做我软的硬的都来，最终就让婚姻死在自己性格的缺陷里边，知道吗？我看到很多高情商的人笑着说硬话，就是把尴尬的这种或者愤怒的这种情境，我既不闹僵的，我还能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别人一听都明白咋回事了，然后还不伤大雅也不伤和气。我们很多女同胞对于生活的愿景，如果自己力所不及不能如愿的时候，一定是指向自己身边的男人，我觉得这种不太客观。如果是说非得让对方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愿景，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对方他也是一个大活人，他也有他的想法和感受的，我们做得太过分了，觉得就不应该了吧。问题是现在你闹到最后，人家两个没啥事儿，人家也不交往了，哎，你们两个离婚了，那你满意了吗？我们解决问题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呀，以后多从他的作为上来判断这个人，来感受他对你的感情。如果还不太容易想清楚的话，就进密室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哈。
0: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赵女士切莫困在自己的思维误区中走不出来，要尝试去读懂丈夫对她的感情，以及长久以来的包容和迁就。那么，听完李金平的这番话，赵女士会有所触动吗？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5: 你现在这个心结打开了吗？
6: 好多了，好多老师说的很对，我还是很接受。
0: 赵女士表示释怀了许多，对于过往她不会再翻旧账，只是她的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所以她希望丈夫能更偏爱她一点，和那位女同学断绝来往。
6: 跟那个女同学断绝联系，再有什么聚会啊给我说一下，能同去就一起去，不能去的话你就给我说一下你们在什么地方啊，给哪些人啊，这些说清楚一点，
7: 报一下，让你有安全感。
6: 哦，对对对，
0: 赵女士想要一份安全感。而对于李先生来说，虽然他本就和女同学清清白白，无需刻意断联，但是重情重义的他，为了让相濡以沫30年的妻子心里踏实，他还是爽快应允了妻子的要求。他承诺不再跟这位女同学来往，也尽量减少同学聚会，只参加重大场合的社交活动。
8: 同学聚会我只参加红白喜事，其他我不去。同学有什么红白喜事，这个该参加还是要参加，要不然的话你那个面子也扣不下，该维护的关系也得维护。
0: 李先生希望妻子不要一刀切，斩断他所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对于这点，观察员廖习玉也适时提醒赵女士，经营婚姻要懂得给对方留空间，在外面更要给丈夫留面子。
5: 打人别打脸，我这点我一定要提醒你哈，男人的尊严是什么？就是他的面子，不是我要管住这个男人，我要卡住你的行为。你越想怎么样，他会离你越来越远的。
6: 不要过分的干预他的行为，
5: 给他的空间，
6: 给他空间。
0: 在廖希玉的开导下，赵女士终于明白，经营一段好的婚姻关系需要张弛有度。而为了让妻子放心安心，也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不久前李先生还主动辞去了退休后的返聘工作。
8: 为了他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辞职了，因为我退休以后，由于有一项工作一直是我在负责，所以领导希望我返聘就返聘了。考虑到家属这个事，我已经辞职了。反正我这一次吧，努努力。比如说你要，他不是喜欢照相吗？陪他去照相嘛。就尽量配合他嘛。
9: 第一是多陪伴他，
8: 对吧？
9: 多鼓励他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0: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李先生愿意将余生托付给妻子，主动修复夫妻关系。 可赵女士表示，她需要一份协议

0: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感。
1: 我想跟他签订一份协议，婚内财产协议，是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么多的不愉快，我想有一个安全感，我的那个签个婚内财产协议，把那个房子那个就是归我，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约束，就是不给自己留退路，也表示他的那种维护家庭的那种决心，让我们那个家庭

0: 要承担赡养义务。
1: 嗯，
0: 在我给我母亲拿钱的这个问题上，她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2: 原来多年来赵女士对婆婆非常孝顺，而李先生也正是感念妻子的付出，所以才格外包容迁就妻子。那么对于妻子提出的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的要求，李先生是否还愿意继续迁就？他们的婚姻危机又能否顺利化解？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面试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把协议给双方念一下。协议内容一共有两条，其中甲方是女方，乙方是男方。一，男方承诺今后以家庭为中心，不再跟某位女同学来往，参加聚会提前跟女方报备，或者携女方共同前往。女方今后要信任男方啊，要学会管理情绪，体贴和包容男方，双方共同经营好家庭，不再提离婚等过激的言语伤害对方。第二条，双方就婚内财产归属事宜签订夫妻共同财产约定，登记在女方名下的位于某处的房产归女方单独所有。好，如果能接受这份协议呢，咱们就签字确认。
0: 同意。
4: 老婆，你放心，协议我是坚决执行。同时也感谢30多年你也对我了不少的关心，尤其是在我母亲赡养这个问题上，你是大力支持的，这个我是很感动的，非常感谢。这个同学不和他来往，如果说同学有机会，我会先跟你商量，如果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参加，请你放心，围绕你转吧。
1: 其实有这么一段不愉快的插曲，通过今天的调解受到教育，受到启发，心里还是豁然开朗。那么在今后的那个生活当中，我们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爱他，他爱我，一起拥抱今后新的生活。
0: 你放心，我答应的事情要做到，语言是常备的，行动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好吧，
1: 我相信你。
0: 抱一下吧。
5: 抱一下，抱一下。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摒弃前嫌，重归于好。回看他们这段矛盾，赵女士往日的猜疑本质是内心不够自信，长期深陷安全感缺失的状态。而对于李先生来说，往后与人交往更要把握分寸，守住界限。婚姻之中，信任与边界本就相辅相成，如果缺失边界感，感情很容易偏离正轨。倘若失去信任，再多严苛的约束也终究留不住真心。希望今后他们在信任里相守，在分寸中相处，把日子过得安稳幸福。

这样吃起来才有嚼劲，口感才好。这个呢就是在蒸糕包，这个灶是按祖传方法特制的，这个蒸糕包也是祖传的，就这么大，只能装两瓢米粉，米粉放进去蒸25分钟左右就好了。糕包做好就要炒配料，不要看这个花生芝麻都是配料，要是炒好啊，就能大大增加糕包吸干的香气和味道。

我是谢家高八七第四代传承人谢永刚。高八稀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蒸高八了。高八是用糯米粉煮的，先用石磨把糯米磨碎，磨成这样较粗的颗粒，

0: 客人来了啦，就用开水将藕粉冲成糊状，把蒸好的高瓜放进去，再放玫瑰酱、冬瓜糖、花生磨、芝麻粉和我们家特有的豆粉磨均匀搅拌，一碗正宗谢家高瓜稀饭就可以上桌。
1: 啊，我们经常来吃，是今天算人少了呀，因为今天不是周末嘛。
2: 每次到青年古镇都来吃这个，这回我带了很多朋友来吃，
3: 又甜又香，又滑又糯，还喜欢，很好吃的，
2: 很不错。
1: 好不好吃，宝贝？好吃哈。
4: 我家老伴啊都60多岁了，做不动了。在我们谢家有一个主意，你能找到好多就用好多，不能请人帮忙。现在每天啊我们就只能限量做100碗，每一碗啊都坚持自己做。现在我和老伴啊做一天休两天也是没得办法。实际上我们谢家每一代传承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从18年就该结束，当时我家母亲就跟我说，再多住2年，我们谢家高班稀饭就满300年了。这时候呢，我愿意传就传，不愿意传就结束。哎，看到这个日历哈，一页一页的撕下来。还是有点舍不得。谢家百年高巴是谢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希望来店里面吃过的客人都能记得我们谢家的味道，记得百年谢家高巴。

鱼丸是山珍和海味相遇的产物，是属于福州独特的味道。一碗热气腾腾的鱼丸，对福州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美食，一种传承，更是一种福气。

0: 我叫林化辉，我是福州大福星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们是从解放初期就开始制作鱼丸这一块，到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从我15岁开始，我就在接触这个鱼丸。那时候我对鱼丸这一块呢并不感兴趣，那时候可能因为年纪小吧，总喜欢到处东奔西跑。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我也尝试过去当歌手，到最后呢发现男歌手好像不是很好做，没有办法又得回去去继承家里的这个鱼丸事业。
1: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0: 福州人呢对鱼丸这个有一种特殊的情节，有一句话叫做无鱼丸不成席。鱼丸呢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它是一个技术活。其实鱼丸呢又称鱼包肉，特色就是外皮是用鱼来做，然后呢肉馅是包在里面的。鱼丸的食材呢选用非常的讲究，这个鱼一定是要我们这个淡水跟海水交接的这种青芒。你把它给两个鱼种一下，哎，把这个鱼往外
2: 头。
0: 一个是我们看它这个条状，还有一个看光泽，第三个我们的味道。我们这个鱼的味道是非常的清甜，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坚持在这边买鱼，买了有十几年了吧。鱼采购回来，在前期处理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捶打，就把它那个鱼肉里面的一些小细刺都给剔出来。第二个就是这个打浆，先把这个鱼肉剁成鱼蓉，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那个缸里面。搅拌的过程当中加入这个蛋清，加蛋清之后这个口感呢它会变得更加嫩滑，也会增加它的弹性。搅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再加入少量的淀粉，再搅拌均匀。我一直坚持用手工做，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就用这个黑猪的后腿肉把它剁成肉泥，我们再加入这个酱油、糖、葱花，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包鱼丸我们还是手上抓一把姜，然后把它再慢慢摊开，把这个肉抠下来放到这个摊开的姜里面，然后呢用这个虎口转过来把它包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靠我们平时这多年以来的这个经验，还要靠这个手感。我们煮鱼丸呢，首先是一定要把这个水烧开，完全烧开之后，然后我们把这鱼丸捞起来放到这个热水里面去，

0: 它这个味道很好，福州老品牌的，它的皮比较 Q 弹啊，韵料很足啊。
1: 我们福州的鱼丸呢，其实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的。然后很多人到现在其实他还真正不懂什么才是正宗的福州鱼丸，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做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用最淳朴的这种手法、这种工艺去做这个事情呢，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福州鱼丸传承下去。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1: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和一贯立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案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警钟长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实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自觉校准行动方向，严格规范从政行为，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真正把权力用在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上。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强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一刻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坚决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持续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扎实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强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省级领导同志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强化自我约束，从严管理约束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守住为官从政的底线，以上率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断巩固拓展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洪、省长叶剑春今天在南昌会见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参加会见。
1: 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评选表彰了20个先进集体和40名先进个人，尹洪、叶剑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战斗在禁毒斗争一线的全省广大禁毒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尹洪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禁毒工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力行禁毒方针，深入开展禁毒斗争，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广大禁毒战线同志们忠诚无畏、无私奉献，为全省禁毒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表彰

0: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你们不愧是禁毒先锋，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纵深推进禁毒人民战争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禁毒战线同志们要以先进为榜样，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土壤，要推动社会共治，系统施策，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筑牢全民禁毒防线，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会见后，副省长袁清华、国家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干婆禁毒先锋座谈会。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要坚持主动进攻，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吸毒人员帮扶救助措施，提升戒治帮教效果，要打好禁毒人民战争，凝聚禁毒工作强大合力，确保禁毒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电力迎风度夏安全保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做好电力保供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坚持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发力，确保迎风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在省电力交易中心，叶建春希望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举措，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赋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质增效。在省电力公司，叶建春要求综合考虑各类用电需求，进一步强化调度保障，完善各类突发状况应急预案，配齐配强应急抢修队伍装备，确保快速响应、快速抢修、快速复电。叶建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进行会商。他指出，要持续深挖省内电力保供潜力，推动能源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同时用好跨省跨区输电大通道，构建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保供格局，要立足长远发展需求，努力推动更多能源项目纳入国家规划，大力推进电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多元能源供给体系。
1: 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省检察院调研。
1: 来看时政消息。
0: 2026江西省重点产业合作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办，省政府党组成员陈小平出席并致辞。他说，当前江西正站在新型工业化纵深推进关键窗口期，衷心希望企业家朋友们带动更多海内外优质资源、上下游合作伙伴走进江西，选择江西、扎根江西。江西也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佳环境，切实让各位客商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
1: 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近日出台，这份大礼包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又将释放哪些红利？一起来看报道。
3: 若干举措的制定，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的务实安排，针对性的、操作性的都比较强。
0: 若干措施突出了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六个领域，重点开展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优秀工业设计成果认定，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生活性服务业则涵盖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服务四大领域，提升居民服务供给品质，打造一批服务优质、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公共品牌，培育零售加文旅加体育加康养等融合新业态等。政策保障上，若干举措针对性提出推动改革创新、发挥财政金融支撑作用等六大举措，涵盖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丰富发展养老金产品，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
3: 我们将会同省直有关单位，深入贯彻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全面实施若干举措，深化制度创新，健全适应业态融合的 跨部门、跨行业审批监管模式，加强服务业标准建设，鼓励开展服务质量认证、达标评价、标准培训，助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此外，若干措施还明确推动全省服务业向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我省近日出台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管理工作指引，将构建以省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总平台，各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重点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推动全省知识产权运营全链协同。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将与省总平台协同联动，建立数据互通与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推广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质押融资等运营服务，探索先使用后付费模式，促进高校院所存量专利向中小企业高效转化。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关键之年。从今天起，本台“改革在行动”专栏将持续聚焦我省改革实干举措，全方位展现各地各部门破堵点、解难题、拓新局的鲜活实践。今天走进南昌，看当地深化未来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疏通科技创新堵点，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0: 南昌龙旗科技智能工厂里，八台人形机器人同步开展生产作业。这是继今年四月两台机器人试运行直播验证后，企业开启的每天十小时、持续六天常态化作业直播，上下料成功率超99.9%。
4: 这是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在3C 精密制造产线落地的场景，机器人跟我们的人工是实现了这个真正的节拍上的一致性，实现了并线。
0: 两年前，龙旗想上马具身智能产线，却遭遇高校、供应商、场景验证割裂难题。转机来自改革破题。南昌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后，创新推出小分队攻坚、大部队推进模式，围绕 AI、VR、低空经济等六大赛道组建攻坚小组。南昌高新区创新产业链具体环节、功能定位、核心产品、关键设备五级穿透式分析框架。龙旗缺算法人才，专班请来北航江西研究院博士团队驻场攻关。缺核心零部件，带队赴深圳、苏州对接供应商。缺场景验证，协调辖区工厂开放产线测试。
5: 通过精准图谱、培育模式，破解瓶颈，链接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南昌还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接榜挂帅，集中突破关键技术。中发天信涡扇发动机项目便是受益者。对照全市未来产业核心技术清单，企业接榜牵头攻关。不久前，1000千克力级涡扇发动机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6: 核心航空动力的技术长期被国外所垄断着，多亏了市里的科创协同机制，这样的攻关效率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0: 企业有需求，改革有回应。南昌市还出台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实施方案，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让技术攻关有平台，成果转化有通道，产业升级有支撑。
7: 依托南昌实验室、太行国家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等重要平台，让更多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
0: 改革攻坚重在精准发力，南昌紧扣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以攻坚厘清赛道，以革新打通融合堵点，每一项举措都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主线。改革关键一招破解了产业发展瓶颈，也让创新势能持续转化为产业增量，走出适配本地禀赋的未来产业培育新路。
1: 面对持续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下沉一线，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共同影响，今天14点，鄱阳湖湖口站水位已上涨到16.77米，在长江干堤湖口段牛角无为堤水位超过16.5米，泵站无法自排，当地及时启动机组电排，全力保障园区企业安全。
8: 总共开启了两台机组，我们能保证每秒5个立方米的这个排涝流量，也在安排对长江大堤进行清闸排查工作。
0: 瑞昌一处省道出现路基水毁，公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抛石回填加固，防止险情进一步发展。目前早稻正在灌浆卤熟，是决定亩产。

0: 量的重要窗口期，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苗情、水情、病虫害防范，现场帮助农户解决难题。
1: 我们所有农技人员采取方便包干，现场难解答的就是现场解答，同时也在微信上与农户保持沟通。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文化和旅游厅、南昌市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介绍相关情况。本次展览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将于7月10日在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开幕，展期持续到10月10日。展览分为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将汇集全国22家重要文博单位的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珍贵文物达123件套，全面展示八大山人穿越400年的艺术魅力。展览期间还将开展学术交流、文旅惠民、文创研发等配套活动。
2: 在江西省博物馆展厅中，代表展品有八大山人的河狮水舀图、猫食花卉图卷、枯木寒鸦图、梅花图组等。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厅中，将重磅推出和尚发图卷、新书九德颂卷等巅峰之作，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临河序更是首次同台亮相，以史上规模最大的八大山人艺术展擦亮八大山人这张干部文化名片。
3: 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最近九江景德镇接连上演暖心救援，善意之举汇集成温暖之光。
0: 昨天九江一名女孩骑行时因受暴雨影响，路面积水浑浊，路况不明，不慎连人带车跌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市民徐小勇听到呼救声，果断跳入河中施救。
4: 他救你，你不能动！哎，对，不要动，不要动，马上来了！你数10下，10、9、8、7、6、5、4、3、2、1，上来了！好，天哪！哎呦，上来了！
0: 徐小勇将落水女孩拖拽至岸边，其他群众迅速上前接应。因施救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稍作休息后情绪恢复了稳定。
5: 当时根本没考虑，什么都没想，就一心想把这个人救起来。
0: 凡人善意，温暖长存。最近乐平市李林镇派出所接到求助，一名出生仅39天的婴儿因呛奶窒息急需送医，
6: 浑身都没有力气了，也没有声音了。
0: 民辅警火速出动，警车开道一路疾驰，原本半小时的路程缩短到了13分钟。
7: 哪位，别急，啊，没事。
0: 车辆停稳后，民警抱起婴儿冲向急诊室，交由医护人员抢救。最终，婴儿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经过后续住院观察治疗，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6: 是他们救了我的女儿，太感谢他们了！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过来帮忙的话，我们根本不想象不到后果。
7: 人民公安为人民，我们多付出一点努力，人民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3: 应急管理部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近年来极端天气为何增多？大家应该如何防灾避险？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话题。
8: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极端天气增多原因较为复杂，全球变暖是核心诱因，厄尔尼诺事件也是重要因子。研究显示，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我国长江以南降水偏多，而厄尔尼诺于秋冬季发展到峰值后的次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亦出现洪涝。
9: 预计呢，今年我们国家汛期，气候的状况是整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 我们国家东部呢是涝重于旱，除了降水之外呢，我们还预计呢全国的气温是较常年总体明显偏高的。那华北的南部、黄淮等地在初夏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天气，在梅雨结束之后呢，华中的中南部、华东的中南部以及西南及东部呢进入这个高温伏旱期，新疆的高温日数呢也是较常年明显偏多。
3: 应急管理部提醒，汛期当前，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要做好风险排查，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强化应急准备。
8: 应急管理部正组织开展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风险隐患，督促指导地方闭环整改到位，从源头防控风险。汛期当前，各地要对辖区内的风险点位全面排查和整改，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和高风险项目必须坚决关停，相关机构应提前储备饮用水、药品、救生器材等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10: 对于学校要明确，一旦发生危险、险情、灾情，哪些地方是安全区域，然后转移路线是什么。对于养老机构，一些需要帮扶的人员，要提前建立这个一对一的帮扶机制。
8: 针对汛期山区和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和转移指令能及时传递到户到人。
3: 暑期是旅游旺季，大家在外出游玩时请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8: 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10: 河流的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坡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
8: 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即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外出驾车经过涉水路段时，如果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通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
11: 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呢它还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呢，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呢砸侧窗的四角，或者是通过天窗呢来进行逃生。
3: 应急管理部提醒大家，面对今年汛期气候整体偏差、极端事件偏多的形势，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6月25号，江西省将公布2026年高招录取控制分数线，接下来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呢是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和体检环节。下面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介绍。
8: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12: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美

0: 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
1: 许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还是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例，体检的时候，学校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4.5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号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在4.8以上。 一些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如果报考海军方面的大学，学员会一直在舰艇上工作吗？
0: 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
2: 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1: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3: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1: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实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4: 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5: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昨天，成都航空 C909飞机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合境巴音布鲁克机场，这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合境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
7: 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在出席2026伦敦气候行动周相关活动时表示，世界正面临气候与能源危机的双重冲击。他呼吁各国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交通、建筑和工业领域的绿色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2: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昨天啊，他们揍你吧，主要是执行的我的命令。如果我不说，他们也不会这么干。
1: 唐科长，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那行，那你就把我留下，让他们三个回去。
1: 行啊。 你们三个可以回去继续工作了，继续执行任务。但是他。

0: 哎，这小兔崽子怎么把吴鹏留在这儿了？
1: ，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呀？
0: 没事儿，五哥，我寻思给你活活血，疏通疏通筋骨。走着。
2: 是。哎，子龙兄弟，别开玩笑了，子龙兄弟。子龙兄弟，别开这个玩笑！
3: 别！
4: 科长，老吴被他们带审讯室去了。
0: 是吗？
4: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去？
0: 你老老实实待着。我们现在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能露出一点不正常。
4: 是。
2: 科长，我算了算，咱们这个月的保证金比上个月多了30000多呢。
4: 啊？怎么这么多？
2: 不你说的吗？这个月日本人也得交。
0: 他们都交了？
2: 交了。那除了几个跟那个特务科关系好的没交，剩下都交了。
0: 那些日本商人没有什么想法。
2: 说了，那最开始那意见可大了，后来我把那宪兵队的公函给他们一看，全老实，不交了。科长，你这招拿日本人压日本人太绝了啊！
0: 上边都给了？
2: 给了，不过加藤那还没给呢。
0: 怎么不给啊？
2: 不是，这个月多这么多，就给多少合适啊？
0: 加2000啊！
2: 哦，那行，那我现在给他。

0: 松开。
1: 现在不行，太明显了，得等这事儿过去以后再说。
0: 哦，哎，科长，你说加藤能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月送晚了，他拿这事点咱们呀？
2: 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啊，是是。这样对待我呀，
3: 别人我不敢碰，我不得找个软石子捏吗？
0: 啊，
1: 走着。
0: 哎哎哎哎哎哎，兄弟，我求你了，求你了。
4: 喂，找谁啊？秦老板。
5: 我发现鲍里斯了。
4: 你发？
0: 科长，他说他发现了鲍里斯。
1: 你说你发现了鲍里斯？
5: 对对对，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客人，很像你们通缉的那个老毛子，我们这儿发了通缉令的。
1: 秦德龙，你先稳住他，别声张，我这就带人过去。
6: 科长，要不要马上通知特务科？
1: 先别轻举妄动，我们先过去看看再说。秦德龙是个粗人，如果搞错了，我们可就被动了。
7: 我问你，当时我把鲍里斯是间谍这个事儿告诉了你以后，你还告诉谁了？
5: 告诉唐科长了。
7: 那唐科长又告诉谁了？
5: 告诉方厅长。
7: 除了方厅长，他还告诉谁了？
5: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7: 我问你，他是不是告诉鲍里斯了？
5: 不可能，
7: 不实在。走着。哎呀，

0: 就那个喝酒那个，不是老千，你瞎呀？这哪长得像暴力色啊？
1: 不像。
0: 我怎么觉得就是他呀？你看，我好歹是你们的线人，一有风吹草动，我得赶紧告诉你们，否则到时候我又得挨骂了。行了。
2: 你过去给他做个例行检查。是。我上去喝杯咖啡。是。少少少，别动静太大了。特务科现在在对我们进行调查。
0: 这个时候你强行接头太鲁莽了，你别着急嘛。林三号知道他的撤离让你很被动，所以特地打电话来安排我们让你也撤离。
2: 什么？林三号给你指令了？
0: 不是指令，他也是一片好意。小孙的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后门外。好意？
2: 算了吧。
3: 老钱，咱俩也认识十多年了，我什么时候干过没有把握的事儿？
4: 老刘，坐。
5: 谢谢厅长。
4: 我可以作证，是唐飞搞的这份材料。
5: 那是您。

0: 亲眼见的稿子还是他自己说的呀？
1: 这个，
0: 厅长，能不能请您再好好的回忆一下？

0: 我虽然没看到他本人，但是他应该没走远，大概就在隔壁办公室搞资料什么的。
1: 咱们就只讲有关事实，你看好吗？
0: 好，我没看到，是唐飞自己说的。这次主审怎么会派李子龙来呢？特务科没人了。
1: 不过您放心，李子龙不敢乱来，加藤科长对他有具体指示的。
2: 您是说，您去过唐飞的办公室，但是，没在办公室见到唐飞。
1: 那唐飞后来他自己说他干什么去了？
0: 好，唐飞说他在赶着整理卷宗。
1: 原来是这样啊。
3: 我认定唐飞是有根据的。

0: 我问你，是不是唐飞让你忽悠我说，我想谋害蔡小姐是受鲍里斯指使的？啊？
1: 他，
0: 当你把我承认是鲍里斯指使的这个事儿告诉他以后，他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几十分钟。当他再见到方厅长的时候，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我问你，这几十分钟里他干啥去了？
1: 他在我的办公室整理材料。
0: 哎呀，老吴啊，我提醒你，好好说话。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个材料是谁给你的？
1: 是我整理的。
0: 对了吗？

0: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趁现在能走，赶紧走吧。
1: 不行，我在警察厅待了这么多年，一有风吹草动就跑，那这些年不都白干了？对了，保安局已经开始调看我的档案了，调到保安局，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这个节骨眼上，我跑了，你想想，值吗？我知道你有重任在身，可我真的是担心你的安全。趁现在能走，赶紧走吧。这会儿走了，正中李子龙的下怀，我的罪名就彻底坐实了。沉住气。

0: 哎，你给的那些钱可不够一个月的啊！该怎么办？你自己合计合计。
1: 明白。
0: 走走走走吧，潘科长，请吧。这么大个车。

0: 我能接个电话吗？
1: 不能。
0: 你去。
2: 喂，
3: 科长，
2: 是蔡科长电话。
0: 啊，你跟蔡科长说，让他放心啊。这个完了事儿，我给他回过去。
2: 等等，
4: 目前都审查谁了？
2: 现在正在审查吴科长呢。那李子龙下手老狠了，
5: 我们在走廊都能听见叫声。
4: 是吗？
2: 哎，我们就担心啊，这李子龙对唐科长肯定会下手更狠。就求求您了，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4: 他有说我什么吗？
5: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2: 他还跟我们说呢，让我们把所有的事儿都往他身上搁，绝对不能连累您。
5: 哎呀，想想啊，这事儿真得救救他，他这个人啊就太讲义气了。

0: 飞跟方厅长说他在吴鹏的办公室整理卷宗，可事实上呢，整理卷宗的是吴鹏本人。
1: 这么说，唐飞在撒谎？
2: 是。
1: 难道唐飞真的向鲍里斯通风报信去了？难道唐飞和鲍里斯是一伙的？难道唐飞也是苏联间谍？
0: 我觉得吧，他只是有这个嫌疑。
1: 如果唐飞真的是间谍，刘翻译，我们这个工立的可就太大了。
2: 是啊是啊，
1: 说实话，我对鲍里斯这个线索并没有太重视，毕竟他和他的丘陵公司跟我们金家地带的关系太熟了，包括我。
0: 加藤科长，自从松田副厅长调走以后，这副厅长的位置可一直是空着的。
3: 你也不问问我就要揍我？
4: 对呀、啊、
3: 你挺硬啊。
4: 一般硬吧。
5: 啊，谢谢，请坐。
6: 是。
4: 你想现在就把鲍里斯的案子接过来？
6: 是这样的，
4: 警察厅的特务科不是正在审吗？
6: 他们居然使用了一个荒唐的招数，让李子龙做这个案件的主审。
4: 让李子龙主审？
6: 是这样的。
4: 那么你觉得此事荒唐在什么地方呢？
6: 因为抓李子龙的时候他没有少挨警察的打，现在出于报复，李子龙正在疯狂地折磨他们。

0: 在这种情况下的审讯结果能会是真实的吗？打了多长时间了？有半天了。轮到唐飞了吗？是的。你好像更关心的是那个唐飞吧？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也是福原局长您所关心的人。
1: 按照规定，唐飞同志一旦被捕，咱们就要立刻做好准备，迅速的撤离啊！
2: 他被捕的情况非常特殊，老金，我提醒你，在咱们小组里面，我的级别比你高。
1: 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个土包子，可我是跟唐飞同志从哈尔滨调过来的，我比你更了解他，
2: 所以你应该比我更信任他。
1: 在他明知道危险的情况下，都没有跑，我们就更不能跑。
3: 你真的相信他能熬得住那个酷刑？
2: 我相信，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唐飞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我们必须要执行他的命令，原地坚守。

0: 唐科长，别着急，咱有菜慢慢上。不用，我要亲自伺候唐科长。走着。咋样？得劲儿不？
1: 太疼了！哎呦，你赶快问，
0: 是不是你向鲍里斯通风报信的？
1: 不是，我干嘛要跟鲍里斯通风报信啊？
0: 因为你是共产党
1: 啊！不，我是共产党，你信吗？
0: 我信呢。
1: 你把加藤科长叫来吧。
0: 你跟谁俩呢？磕磕巴巴的，你想见加藤科长就见呢？
1: 我是共产党。
0: 这么说你承认了是吧？
1: 我承认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宪兵队的，
1: 授权书是宪兵队的。
2: 知野大佐签字了吗？好像没有，应该是白井科长签的字。明白了。
1: 你去给白井科长打电话吧。是。唐飞向你兄弟打起工程呢？是的。
2: 他还兄弟什么？他还说是他向鲍里斯通风报信的。还有呢？还有就是，这小子现在想见你。
1: 电信用了吗？
2: 还没有。
1: 那还等什么？
2: 明白。

0: 你这是干嘛？我不都承认了吗？
1: 闭嘴！二位太监，请门口等候。不能太长时间。
2: 我们死亡。是。
0: 兄弟，你至于吗？哎哎，你干嘛？走着。

0: 我没想电子的，刘哥，你赶紧别生气。哎，
1: 服务员给你打电话了。是，他问我授权书是谁签的字，我就说是白景。
0: 保安局要来接管这个案子。哦哦哦，为什么？接管的原因。 当然是冠冕堂皇了。那是。范厅长，哎，如果唐飞是共产党，你感到惊讶吗？
1: 不惊讶。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压根儿就不信。

0: 蔡小姐，唐飞已经交了大型共产党，是他向鲍里斯通风报信。
1: 加藤科长，我到这儿来，不是来抢功的。如果唐飞真的是共产党，您放心，这所有的功劳，全是你们特务科的。您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要亲自审理呢？
0: 鲍里斯案件的起因，不就是因为我吗？前天我向刑事科对李子龙进行了指控，还有就是，福原局长特别欣赏唐飞科长。
1: 你们准备要把他调过去是吗？
0: 是这样子的，基于这两个原因，我才亲自审理这个案子。我这么解释，您能理解吗？
1: 完全可以理解。

0: 蔡小姐，你怎么来了？
1: 请唐飞科长回自己的办公室休息。

0: 李先生，对于昨天的事情，我向你道歉。
1: 昨天那事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怎么那么一关系呢？是我主动找的唐科长。
1: 哎呀，就是你不找唐科长，他也得弄我。但是蔡科长，唐飞肯定是共产党。
2: 他在李子龙面前是承认了，等我要给他做笔录的时候，他不承认。
1: 他跟鲍里斯肯定是一伙的，这鲍里斯觉着我怀疑他了，他就找唐飞来弄我。
0: 你说他们是一伙的，有证据吗？
1: 没有啊。
2: 蔡科长，唐飞要是共产党，那警察厅得有一半都是共产党。
0: 这么说，你不相信唐飞是共产党？
2: 唐飞有很大的嫌疑，他有几十分钟去向不明。
3: 什么不明啊？他到我办公室整理材料的。
0: 你刚刚不是说是你自己在整理吗？
3: 李子龙把我打成那样，我能不说吗？
0: 那你能证明唐飞确实在你办公室整理材料吗？
3: 当然能啊。
0: 你这么说的话，这份笔录就是在诬陷唐飞了。
3: 我这么说也是唐科长让的。
4: 他不诬陷我呀，他就得被打死啊。
0: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你这么干是在耍加藤科长，你知道吗？
4: 哼，我耍他，他能怎么地啊？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他也没来见我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首先他就会找替罪羊啊。蔡小姐，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插手这个案子了，回头我就去找宪兵队申诉。
0: 这个案子就是宪兵队授的权。
4: 那我就去找宪兵司令部。
0: 在鲍里斯还没有被抓之前，宪兵总司令部根本不会接受你的申诉。
4: 那我当然想。
0: 想的话，你就老实待着。

0: 您这儿的感觉很像福原局长的办公室啊。
1: 我就是按照他办公室的样子装修的。
0: 我还以为我走错屋子了呢。
1: 啊，蔡小姐，你这个结论做得非常合理，我完全同意。
0: 这么说，你也认为唐飞不是共党了？
1: 那还有什么认为不认为的？要想通风报信，干嘛亲自去呢？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0: 干嘛那么激动啊？
1: 我没有激动。蔡科长，当初也是腾飞提议要抓包里斯的，还是我说不行，因为证据不足，说一千道一万的，就是因为大伙儿都没猜出来包里斯是个间谍。好了，现在间谍跑了，大伙儿开始推卸责任了。
0: 方厅长，您不觉得您今天的话有点多吗？
1: 哦，是多了点。我这不是看你想主持正义吗？我替他高兴嘛。
0: 高兴您就把字给签了呗。
1: 哎呀，我们警察厅跟您保安局不一样，我就算是签了字也未必好使啊。
0: 我们这儿的长官有时候签字也不好使，但他不总得签吗？
1: 那是那是那是。

0: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唐飞和吴鹏很明显是被屈打成招的，吴鹏也证实了，唐飞的确在他的办公室整理材料。
1: 这么说，李子龙冤枉唐科长了？
0: 加藤科长，您干嘛非得让李子龙去审他们呀？
1: 换成你是我，你难道不会有李子龙吗？当然，我知道唐飞不敢拿去共产的，他和鲍里斯要是一伙的，他早就和鲍里斯一块跑掉的。
0: 那您为什么还要？
1: 你说为什么？我生气。蔡小姐，如果我是唐科长乱讲，这个鲍里斯现在一定被我们抓住了。
0: 鲍里斯只是跑掉了，您还可以把他抓回来。
1: 现在抓他回来是你们保安局的事儿了。
0: 您的意思是？
1: 既然你已经通过宪兵队正式向我提出移交此案的申请，我现在正式答复你，从现在起这个案子归你们保安局，我们不会再插手了。
0: 你耍了一场苦肉计，加藤到现在还没有明白，其实是你把他给耍了。
2: 什么意思？
0: 你利用特务科故意让李子龙主审你们，好让他实施报复，这样好造成你们是被屈打成招的假象，反而洗清了

1: 你是共党的嫌疑，蔡小姐啊，你可真有想象力啊！这本来就是事实啊，他怎么能是苦肉计呢？您要不是早来会儿，我早就给打死了。
2: 够了。

0: 你的案子已经移交保安局了，唐飞，你被逮捕了。
1: 蔡小姐，蔡科长，你把那……
0: 我逗你的，没想到你还真够熊的，脸都吓白了。你现在自由了，这是对你的审查结论。明天你到保安局来吧。
1: 干什么？
0: 加藤把鲍里斯这个案子推给了我们，保安局的其他科也不会有人接手，这个案子只能由我们继续审下去。
1: 蔡小姐，您的意思是让我跟您一起去保安局搞鲍里斯那案子？
0: 不愿意啊。
1: 啊，当然愿意了，不过我的档案关系……
0: 档案关系可以先留在警察厅，我们先以借调的方式把你借来我们科，你好好表现，让保安局对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进保安局啊？
1: 这在这里没有人不知道，保安局权力大，难进，一旦进去了，那连日本人都得给面子呀。将来我在市面上多好混啊。
0: 难道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
1: 啊？当然不是。我进保安局，我主要觉得太君会更加重视，更能为太君服务好。
0: 见利忘义，见好就收，你们警察厅的人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差劲。
1: 这警察厅啊，就是个大染缸，即便是你们保安局的人来了，时间长了，估计也都一个样了。
0: 但你好像不太一样。
1: 哦，那是你还不了解我。
0: 你的腿怎么样了？
1: 啊，没事儿，我会武术。
0: 他们都在看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被特务科的人审，全厅的人都知道了，警察们都为我们打抱不平，你来了，总算是把我们解放了，所以他们在向你表达谢意。
0: 可是他们好像对日本人有一些成见，连刘翻译官都在为你打抱不平。
1: 哦，是吗？
0: 是这样。行了，不多说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明天对你很重要，今天早点休息。

0: 明天就去报到。太好了，吴科长。从明天开始，你要全面的把科里的工作抓起来。
1: 是。
0: 不能因为我走了，就影响科里的工作。你们俩要配合吴科长工作。是。这不是唐飞的调查材料吗？
1: 刚刚我已经呈给福原局长了，有问题吗？
2: 局长说，他亲自又补充了些东西，让你看看，然后去找他。

0: 胡延长官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他对你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呀？他对你有看法的话，他就不会把你调到保安局去啊。大哥啊，你好像对我去保安局很感兴趣啊。哎呦，不是啊。
1: 我就是希望你呀，或者蔡小姐呀，能帮我在福原面前，啊，疏通一下。你跟福原有过节？
0: 我哪敢跟他有过节？山崎太君跟他有过节。
1: 山崎大藏太君不是您的那个？是，大伙都知道，我今天能坐这个位子，就是山崎太君推荐的。
0: 可是很少人知道山崎太君跟福原他们俩私底下他们是竞争的对手，而且在竞争的过程当中，福原输了。那您还担心什么呀？我听说山崎太君是中央保安局长川入圣一的心腹爱将。
1: 是啊，
0: 您的位置稳着呢。
1: 今天山崎要是在的话，那我当然就不担心了。可他上个月不是大军机失事了吗？你说你这东西，我现在连加藤那种小角色都敢欺负我，那何况福原呢？
0: 哦，我明白了。
1: 你不明白？嗯，你像山崎太君都承认，福原是才能超过他的人。
2: 就不过就是说，福原他是从哈尔滨长大的日本人，那么在本土的日本人呢是瞧不起这种日本人的啊，连川入圣一也一样，就那么不太信任他们，就这样。
3: 福原局长，我已经按您的指示看完了唐飞的新材料。我的意思你都明白了吧？明白了。
2: 那么，让他明天到保安局报到的事情，通知唐飞了吗？
3: 已经通知了。
2: 他有什么反应？
3: 他挺开心的。
2: 那就让他今天晚上再高高兴兴的睡一觉吧。
3: 是的，已经嘱咐了。

0: 哥，有事儿吗？
1: 那个，今天多少不对，多少不好。
0: 你皮笑肉不笑的，干啥玩意儿？
1: 你要生气的话，你看，你打我两下，
0: 把手给我拿开。哎，
1: 哥，不生气了哈。

客家，李子龙是我们科的秘密警察。他今天在审查你们的时候，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希望你原谅他。

0: 谭科长，你恨我吗？
1: 你想听真话呢？
0: 当然了。
1: 如果你要不是太君，我不仅仅是恨你的问题，我还要报复你。
0: 谢谢你说出了心里话。
1: 太君，我给你开个玩笑，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佩服你还来不及呢。
0: 佩服？啊，
1: 当然了。你让李子龙来审我们，这大大的高明啊！都是科长，又在一个厅里边，这案子审的要严点的话吧，他下不去手。要是不严的话，这案子又破不了。你用李子龙当主审，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佩服啊。
0: 对呀，刚才副院就想给我打电话，让我向你汇报一下鲍里斯一案的具体细节。明天你要去保安局工作是吗？
1: 哦，是他们让我去帮着一块搞那个鲍里斯的案子。
0: 那么我现在就向你汇报一下，可以吗？
1: 哎呦，您太客气了。

0: 不是你咋想的？你给句通话话啊。
1: 可问题是，我今天不是还没主持工作吗？这唐科长说了，明天
0: 跟今天有啥区别呀？哎，老吴啊，咋跟老娘们似的呢？你不会真是软柿子吧？
1: 谁是软柿子？行，今晚就今晚，
0: 这就对了。来来。
2: 中央警察厅这帮人去牡丹江开会，东满总省宪兵队的老林赫来接他们。
3: 喝了有多久了？
2: 刚喝一会儿。
3: 一会儿我跟他们喝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讲，今天晚上是我替他们买的单。
2: 我明白。
4: 唐科长您好，
5: 啊，
4: 里边请。
5: 好嘞。

0: 他回家了吗？
1: 刚刚得到线报，他回家后又出去喝酒了，是跟一帮中央警察厅和东满宪兵总队的太君。
0: 他今天刚接受了调查，又听到了好消息，出去喝酒庆祝一下也是正常的。哦，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
1: 是。
2: 今天都给你用典型了。
3: 是啊，
2: 那可真是太危险了，
3: 亏了当时没跑，如果跑了就暴露了。正是因为我没有跑，现在甚至连日本人在内都不相信我是共产党。另外，明天我就去保安局上班了。
2: 这么说你没走，不仅没暴露，反而让日本人更重视你。
3: 应该是这样吧。
2: 真是太好了。
4: 身上还疼吗？
3: 没事，离死远着呢。
4: 以后少喝点儿。
5: 我就是因为喝酒啊，才得罪了方厅长，不然的话呀，警察也不会收拾你。
6: 爸，我都跟你说了100多遍了，警察想弄我跟方厅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7: 全是唐飞那小子在那整事儿呢。
5: 可问题是，唐飞为什么要收拾你啊？
6: 唐飞是共产党，他弄我就是为了要掩护那个苏联间谍。
3: 哼，这里边好多事儿
6: 是事儿发展到这个状态了，唐飞这小子得恨死我了。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样，也想去当警察？
1: 我想去当警察。
0: 我现在是特务科的秘密警察，我现在不能说随便走就走的。
1: 要不，明天我给加藤科长打个电话。好歹啊，我也是个部长，这个面子他会给的。

0: 我花钱雇你来睡觉的是吧？
1: 对不起，
0: 你得保护我的安全。
1: 行，
0: 吴鹏。

0: 吴哥呀，
1: 李公子啊，这么晚了，您这是上哪去啊？
0: 正回家吧。
1: 哦，回家。
0: 今晚有任务啊？
1: 是的。
0: 那你先忙，我先撤了。
1: 哎，别走。嗯。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奉命在这儿拦截你的车。
0: 啥意思，吴官长？
1: 别误会，我们抓的不是你，是他。
0: 嗯，
1: 铐起来。
0: 不是，
1: 我们这是执行工
2: 作，
1: 请您配合我啊。
3: 干嘛？
0: 不是他咋的了？抓他呀！
1: 你的司机涉嫌犯罪，我们必须带他回去进行审查。
0: 啊？
1: 带走。
3: 哎，
0: 我这，
1: 我们这也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啊，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就辛苦您自己把车开回去，啊，谁了呢？
0: 不是，吴哥。

0: 那小兔崽子吓完了，啪把枪顶在头上，
1: 他以为要杀他呢。
0: 要不我一会儿把那小兔崽子弄死得了
2: 啊。

0: 陈伟成主任。
1: 不知道啊。
2: 嘿，
3: 玉坤上来一条线索，说李子龙买了一把枪。
0: 他有枪，干什么还买枪？
3: 啊，李子龙雇了个保镖，可能是给保镖买的。我们想问问枪的事儿，所以就把他给找来了。
0: 找他们来，为什么要分别找？不能一块儿吗？
3: 啊，我想趁机吓唬他一下。
0: 李子龙把你打成那个怂样，你吓唬他就满足了？让我怎么说你啊？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3: 科长，你怎么来了？
0: 我往你家里打电话，嫂子接的，说你还在厅里。我一猜，你们就在给我找事儿。果不其然。

0: 别压他了呗。他就是我雇的一个司机。
1: 雇他干嘛？
0: 有人要弄我呗。
1: 你是指我吗？我这只手，我枪都抓不住你。你不是跟你看你把凳子放下。坐下。李子龙，我不会弄死你的。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们特务科的秘密警察。不给你面子，那我也得给加藤科长面子。况且蔡科长说了，让我别再追究你了。你看你多有能耐啊！现在是我服你。除了吓唬吓唬你，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晚上多悬啊，要真把李子龙给吓死了，让蔡科长知道了，对我会是什么看法呀？这一旦他对我失去信任了，那我将来在保安局怎么待呀？
1: 您放心，科长，那李子龙我再也不找他了。
0: 再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轻饶不了那小子。

0: 哎，
1: 忙什么呢？
0: 哎，你好，蔡科长，你这是查我吗？
2: 告诉你个好消息，福原局长明天要接见你。
0: 哦，是吗？
2: 明天见面非常重要。
0: 哦，那我知道了。
2: 明天见。
0: 好。

0: 瞅什么呢？不认识啊。
1: 你今天挺漂亮的。
0: 你今天也很精神吗？
1: 昨天晚上我已经开始布控了，我把我们科的线人全部都启用了，但是呢，他有几个关系人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要重点监控。第一个就是秋林商行的副经理，他叫……
0: 一会儿你见福原局长的时候再详细汇报吧。走吧。有没有感觉我们保安局人很少呢？
2: 是挺少的。
0: 你们科呢？
2: 27个。
0: 唐飞，你被逮捕了。

0: 这不会又是开玩笑吧？
1: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0: 嗨，别闹了，服务员长官还等着见我呢。
1: 坐下。现在还想开玩笑吗？你的时间有限，请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临河警察厅，唐飞特别处理案，开始录音。
0: 你要把我给特别处理了？
1: 鲍里斯逃跑是否和你有关？
0: 怎么又跟鲍里斯给扯上了？你昨天去厅里边不是都已经推翻了吗？
1: 唐飞，你想清楚，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什么机会啊？
1: 你是中共还是苏共？
0: 干嘛诬陷我呀？
1: 我是不是诬陷你？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0: 我不清楚，我希望你能跟我说清楚。
1: 拒绝回答是吧？唐飞拒绝回答，现在录音结束，请把录音送到我的办公室。自从鲍里斯跑了之后，我们保安局对你进行了秘密调查，现在已经有了证据。
0: 什么证据啊？我唐飞对帝国忠心耿耿，你们竟然说找到了我是共产党的证据？
1: 就算你不是共产党，
2: 我们也会对你进行特别处理。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知道这个跑掉的鲍里斯对我们有多重要吗？我告诉你，他就是瓦基姆。
0: 瓦基姆，就是东满总省通缉的那个苏联间谍。
2: 是的，川入正一长官亲自下令，要处决失职者。
0: 可我不是失职者呀。
2: 不是你是谁？
0: 是李子龙啊，李子龙搅和了你们办案，是他泄的密啊。
2: 你就不要强词夺理了。
0: 这怎么能是强词夺理呢？
2: 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抓紧坦白吧。
0: 我坦白什么呀？我不是共产党啊。
2: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真没办法帮你了。写吧。
0: 写什么？
2: 我会跟你的家人说，我们派你去执行任务了。放心吧，你们听的人我也会这么说的。这样的话，你的所有的待遇都会保留，所有的钱也会转移给你的家人。
0: 既然你

0: 为我是共产党，为什么你还对我这么好？
1: 实话告诉你，我们只是怀疑你是共产党，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哎，
0: 你们没有证据怎么能？
2: 唐科长，我需要提示你，只要保安局怀疑了，那就是证据。
0: 我要见福原局长。
3: 除非你现在就坦白。
0: 蔡小姐，你们真的冤枉了我。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的查一查我。
1: 并不是没有调查，你的背景过于复杂，真的就只能帮你到这儿。
0: 行吧，蔡科长，不难为你了，送我走吧。
3: 那好吧。你放心，我会给你家人合理的解释。
0: 你不用去解释，有一天你会明白，你冤枉了我。我唐飞对帝国忠心耿耿，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0: 唐飞承认他是共产党了吗？
1: 没有，他始终拒绝承认。
0: 他没有什么要求吗？
1: 他最后想见您一面，但被我拒绝了。
0: 他为什么要见我？
1: 可能是有点不服气吧。
0: 没有求饶，而是不服气。
1: 是。
0: 给我接门卫，我是福原，蓝下宪兵队的车。我有一个特殊的爱好，总是喜欢和我认为值得的对手过过招，让他们也死得心服口服。

0: 副院局长要亲自和你谈一谈。谢谢你替我转告他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吗？
1: 宪兵队。
0: 以后的谈话你不必站着，请坐。是。你的记忆力不错。 你和你们方厅长当时是去汇报谢文东的案子，对吧？谢文东当时是抗联的。谢文东被关东军围剿了很长时间，关东军的指挥官就希望我能出面帮帮忙。方厅长也怂恿我。你很坦诚啊。
1: 谢谢。
0: 蔡小姐，请您为唐科长倒一杯酒。是。谢谢。你在哈尔滨念的是法政大学是吧？
1: 对。
0: 后来你就跑到了这里，考上了临河警察学校。对。 哈尔滨有警校啊，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1: 这里是我的家乡。
0: 包里斯跑了，跟你有关吗？无关。但是你有嫌疑，你否认吗？
1: 我不否认。
0: 保安局与警察厅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我们负责的是这里的安全，因此，我们宁可冤枉好人。 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1: 副院长官，我不是个坏人，我希望您能。

0: 们警察厅把你调查清楚，可是你们警察厅都是些废物。方厅长替你担保，刘翻译官替你担保，甚至连加藤科长都认为你不可能是共产党。唯一看出点苗头的就是那个傻乎乎的李子龙，只有他认为你是共产党。李子龙有怀疑的理由吗？
1: 李子龙是在被唐飞他们误导之后，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他说鲍里斯指使他谋害的我，可是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鲍里斯就消失了。李子龙便认为唐飞和鲍里斯是一伙的。
0: 这个花花公子说的倒还很接近事实啊。
2: 这他妈李这个李子龙他就是在胡说八道啊。
0: 我15岁就进了满铁特高科，到现在已经搞了20多年的谍情工作了。对于间谍，我用鼻子就能闻出来。你是共产党的间谍，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2: 福原长官，我一直很尊敬你，但现在我鄙视你。
3: 你太放肆了。
0: 蔡小姐，请你坐下。在这之前，黑龙江的代主席是谁呀？
2: 马占山。
0: 那他有什么惊世的壮举吗？
2: 他带领他的部队在嫩江桥一带跟伟大的皇军战斗过，
0: 当时整个哈尔滨都沸腾了，很多学生跑到街上去贴标语。
2: 是的，我也去了。
0: 后来你们又到了齐齐哈尔去慰问马占山，对吗？
2: 齐齐哈尔我没去，那是我的同学去的。
0: 记者都照了相，
2: 这顶上没有我。
0: 有你的同学是吧？
2: 对，这个
0: 可就是他们俩，证实你当时也去了，只不过在照相的时候你不在场，后来为此你还抱怨过他们。
2: 福原长官，对不起。
0: 为什么说对不起？
2: 我撒谎了。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进。
1: 先生，这是成绩单。
2: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1: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丛云不敢有私心。
2: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
1: 一旦有所希望，就不是中立态度了。但魏若来的得分成绩一般，也是我没想到的。先生，我觉得以魏若来的成绩，他根本不配做您的助理啊。要不我们从成绩优异者里面再重新选一个？
2: 把所有新进的学员给我召集到一起，邓处长还有培训乡里也都必须到场，我要看看这些学员这段时间的培训成果。
1: 是先生，那我这就去通知。

0: 岗前培训的笔试结果已经出来了，试卷嘛，毕竟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必要做一些改革了。你打算怎么改啊？我觉得每位学员呢，心里边一定有自己心仪的部门和岗位，大家呢也都有自己擅长的业务，我们可以进行业务笔试，赢的优先选岗，输的服从分配。
1: 各位，从云自从跟随先生以来， 对央行各部门的业务均有所过问，自认基本功还没有落下。此次将担任各位新同事的实战考官，
0: 只要能赢他的，都是最优学员。
2: 他一个人打我们所有人，
3: 这么夸张？
4: 算了，我还在下面，我卖了灯。

0: 现在我宣布，第一项，点钞归类。准备，开始。
1: 这真的挺乱的。
0: 停！本次比赛，黄松云胜出。第二项，电报编译，开始。

0: 我们开始一点来。
1: 开始了。

0: 承受，承受了。
1: 今天我们各个项目的比赛呢，就到
0: 刘小李，我说几句话。
1: 好，请。
0: 刚刚的业务比试的过程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轮比赛，只有王善斌在其中一轮跟黄秘书打成了平手，而其他的比赛呢，你们所有人全都输了。但大家都别低着头，别沮丧，输了证明还有进步的空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业务一定可以精进，有没有信心？
2: 有。
0: 魏若兰
3: 先生，
0: 大家刚刚都比试了，你没什么想法，没有冲动也坐下来跟黄秘书比试一轮吗？
3: 哦，因为黄秘书之前说了我是您的私人助理，需要24小时待命，所以有些课程我确实也没有补上，所以我就算了吧。
0: 刘经理啊，刚刚魏若兰说的话属实吗？
1: 魏若兰其实是有好多课没来，我以为他是旷课，没想到您另有安排。
0: 入职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话？
3: 日常考核、定期考评一定要力争上游。
0: 你力争上游了吗？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0: 会计，各科目的总枢纽，接下来比结算。
6: 这每日结算都是由有能力的主管乡里们负责，这出具量极大，很容易出错误，你真的要比啊？
0: 魏若兰，比吗？
3: 听您的，先生，您说比什么就比什么。
0: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1: 好吧。准备，开始。

0: 结算结果，黄松云完全正确。
1: 果然是我
2: 犯了一手，他赢了一把，
3: 没有啊，是你那把打
2: 我平手。
4: 你说我后面输了。
0: 魏若来计算结果也正确。但是
5: 什么？
0: 要不您自己看吧。
1: 我没看错吧？
6: 你做了一周的结算，
7: 做一天就可以了，
8: 真是一周啊！
5: 账本就是一周的呀，
9: 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之前就算过？不对，你作弊！
5: 大家安静一下。从一，今天你是车轮战，太疲劳了。有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一轮呢，确实是魏若来赢了。若来，按照约定呢，你可以优先选岗，你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也可以自己选择新的岗位，你的选择是什么？
10: 先生，我还做您的助理。
5: 说两句吧。
11: 说两句。
10: 首先要感谢黄秘书能够对我手下留情。然后我要感谢先生能够。
5: 客套话不用说了，我只想说，还是那句话。力争上游，别丢我的脸。
10: 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12: 好。

0: 等一下，
1: 冯先生，对若兰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2: 没有啊，先生。
1: 没有吗？
2: 对不起，先生，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是觉得这个魏尔莱有点不太对劲，尤其是他的政治背景。
0: 我今天之所以点他的架呢，就是想看看他最近是不是把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虽然他成绩不错，但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的思想状况的。

0: 之前让你调查他的背景，有结果了吗？
1: 还在查。我想尽可能多走访他的老师、同学，把他所有的底细通通筛一遍。毕竟作为您的私人助理，我绝对不允许他出现任何纰漏。
0: 谨慎是对的，有调查结果尽快给我。毕竟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接纳一个不透明的人。
1: 明白，先生。

0: 今天多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就已经被捕了。我真没用，没找到你哥不说，我还把自己给暴露了。
1: 你一直都在找我哥吗？
0: 你哥这次从江西带来的东西太重要了，他是能救命的。
2: 若兰，那保险箱里放的是救命的钱，
0: 而且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来到了上海，我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我也要找。

那我哥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你哥他这些年，若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也好。我们的组织是有纪律的，我不能跟你说这些。若来，我是担心你，怕你万一以后，在面对坏人的时候。 说出一些对我们组织不利的话来，组织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一群疯子，但是我们的同志都无比坚信，只有共产党。

0: 努力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啊！你去哪儿？
1: 原来，在这儿，他们还是会找到我的。我不能连累你。如果他们问起你，
2: 你就一口咬定，说从来没有见过我就好了。等等，对不起，力哥，我骗了你。 哥他已经死了。
0: 什么？你哥他已经死了？

你走了，就真的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就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你的江西老家去，我们一起吃麻辣水云，看莲海。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你哥他不会白白牺牲的，我们的组织会为他报仇的。你再仔细想想，你哥牺牲之前留下什么东西了吗？
1: 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但他说让我交给你们的人，
0: 东西在哪儿呢？
1: 在押航的保险箱里，我偷偷看了一下，是20根金条。
0: 太好了，那就是你哥从江西带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东西赶快给我，我要火速转交给组织。
1: 不行，我哥说了，他必须要交给你们能说出接到暗号的人。
0: 今天会里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2: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0: 是我。
2: 那押航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0: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我实在是脱不开身，若来，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情况很紧急，如果让他们知道你跟若川同志的关系，凶多吉少。
2: 好，我会小心的。
0: 赶快把东西给我吧。
1: 不在我身上，钥匙还有印信都在行里呢。我明天去上班，然后去把黄金取出来，你来我家里拿吧。
0: 不行，这目标太明显了。这样，你把钥匙还有印信交给我。我找个机会亲自去取。你哥不在了，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1: 好。
3: 就那家川菜特别好吃，
4: 就拿那水煮肉片特别
3: 好吃。哎，徐总，去吗？聚餐。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行吧，我们去了啊。
1: 哎，
5: 拜拜，
1: 拜拜，辛苦。
5: 哥哪回了这家？

0: 哎，魏哥，魏哥，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2: 上次你说那个日心书局，我查到了，在静安。
1: 好了，以后这种事情回家说就行了，不用刻意跑一趟。
2: 没事，我最近活本来就不多，不耽误。
1: 行，那你快去忙吧，啊。哎，
3: 这么忙去了？
0: 哎，我的，我的。

0: 把这猪拿给你，他累。一会儿拆了，我们分开练。
1: 好嘞。
2: 你是谁啊？我是李成达。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1: 朋友。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他感觉心特别虚。
2: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我哥跟我说，
3: 日新书局。

0: 你们俩去吧，我要举报，有人贩卖伪禁赎金，新俄国邮寄，是宣传苏俄的革命书，我怀疑店主涉嫌通共。
1: 老板，来碗清茶。好嘞。来，您的茶。哎，谢谢。老板，让开！让开！谁是老板？
2: 送，送，哎，我这是合法经营啊！你别着急。
3: 有人举报你贩卖违禁书籍，这就是证据。
4: 这就是本邮寄呀！凡是涉及苏俄的，都是违禁书籍。
1: 带走。
4: 老子自己人，都是自己人。你让我打个电话，从上方以来。
1: 赶紧的，我给你办小事，要是人一来，后果自负。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跟你们什么关系？走走走，走。

0: 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东西在哪儿呢？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你把东西给我，给我。进。陈主任，魏若来的背景调查我已经形成报告了，请您过目谢的。
1: 嗯。你说给我听吧。
0: 根据我的了解，魏尔莱在上海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我秘密走访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通共的嫌疑。
1: 在学校期间的书籍借阅记录呢？
0: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在附录里。
1: 从目录来看，他跟共党应该没有什么瓜葛，
0: 何以见得呢，先生？
1: 这些书籍都是经济类的，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关系。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啊？
1: 当然有机会了，像林乔松他们呢，会偷偷的跟学校合作，故意的把一些禁书放到图书馆里边，如果谁借阅的话，很快会被他们盯上。
0: 这群人真是无孔不入，还好当初我没有。
1: 你有的话能进央行吗？没事了，去忙吧。
0: 哎，是先生。

0: 先生，这一卦多少钱啊？
1: 手相五十块大洋，面相八十。
2: 你不如直接去抢钱好了，有毛病的。
3: 什么人？
4: 先生，我想看个手相。进展怎么样？
1: 顾贤牺牲了。他这辈儿来的哥哥，本命被弱成。
2: 没有烟火的，都是我的问题。
1: 这个魏若来是被卷进来的，那个跟踪到靠近他的人叫李胜道，是顾兴到上海的最后一站，日新数据的负责人。

0: 是我们的人，叛变了。是的，叛徒，我尽管出境。车前往后方，当务之急是李立金条。今天晚上，魏州来就会带着保密箱的钥匙和顾姓的印信交给李成大，所以我得去一趟。
1: 需要我配合吗？
0: 不需要。 现在风声紧，你尽量保持低调，尤其要远离林桥苏。谢谢。
2: 林队长，您来了，怎么样啊？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3: 通共？这时候太蹊跷了。
2: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3: 别紧张，房前屋后都有我的人盯。
2: 魏若兰那儿有进展了吗？有。不过林队长，您那人有的时候还真盯不太盯的。我昨天去了魏若兰那儿，我觉得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一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守口如瓶。所以，我决定今晚再去一趟。
3: 好，我派一组人增援。
2: 不用，不用，不用，林队长，现在啊，处于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我觉得就不给自家兄弟添麻烦了，他就是一猫头小子，灌两壶酒，他肯定就都着了。你确定没事吗，中华？没有啊，我真没有，我也不敢呐，林队长。我现在上了您的船，我就没想着再下去。 其实我以前啊也报过黄埔军校，是因为数学成绩不好，我没考上。

后来我决定重新再考，我报了补习班，结果我就被他们盯上了，发展成了共党。现在蒙队长的不弃，我又重新获得了报效党国的机会。您说，干嘛舍近求远啊？

0: 有了这个，我们就是自家兄弟。
1: 谢谢林队长，谢谢林队长，
2: 好好干。哎，
3: 别给我丢人。

0: 阿文，阿文，阿文，
1: 魏哥，
0: 怎么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能陪我去散散心吗？

0: 老鬼来，没啥事。没事，你先跟我说说，咱们一起想办法吧。我要帮不上你，还有大家嘞。你放心啊，我不管你说什么，我保证给你保密的，我对天发誓。
1: 他是共产党，你知道吧？他前几天死了，死之前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去找教。什么东西啊？
2: 前段时间我在来过一个人，戴个眼镜的，记得吗？啊，
3: 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共产党。当时我就相信了他，跟他说了不少事情。后来我发现，他是准基地的线人。
2: 完了，完了，一个，你又倒大霉了。
3: 今天我也被盯上了，你却有人跟踪我。我在猜，我哥当时来上海，可能就是为了那笔金条。任务失败后，迫不得已才会找我来帮忙的。那侦缉队为什么没抓你啊？你是共产党的弟弟。
2: 他们可能是想要利用我，抓到真正的金条。 而且我跟那个新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所以我猜他是不想私吞这批金条。还得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0: 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而且我跟那个仙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说明我猜他是不是想私吞这批金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1: 我给疯了你！你哪只金条要做绑匪？这年头，
2: 松手！
1: 只要有钱在哪里都可以入宽我的日子的。
2: 松手啊！我
1: 疯了！
3: 威哥，你相信我，
1: 威哥，我帮你杀了他。你哪只金条跑出来？
3: 不行，
1: 总之先把你那双皮鞋给我就行了。
3: 你想什么呢？你以为侦缉队是吃干饭的？
1: 我现在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就是在守株待兔，我就是那棵树。
0: 是我哥的遗愿，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交到真正的接待人手里。
3: 他们是共产党呀！
1: 真小的，
3: 你在央行前途似锦，干嘛要跟他们搅在一起去？
1: 实在不行去自首，把金条交给侦缉队，也算是有悔过行为了。
3: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1: 不行，那是我哥的遗愿。
3: 你哥他已经走掉了，他最多。最多在梦里面骂了你，还能怎么样？
1: 威哥，威哥，咱们就是小老百姓，国民党和共产党护驾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听我的，把金条给他们，这东西留在你身边，迟早要出大事的。威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不要说谎，也不要回头。把门关上。

情况紧急，我长话短说。你哥哥魏若川是地下党，我是他的同志，也是他的接头人。

0: 都等你半天了。
1: 对不起，李哥，最近有点忙，让你久等了。
0: 东西呢？哎呀，
1: 李哥，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2: 哎，太好了，有了这笔金条，我们的同志就会获救，革命的曙光还在前方。
1: 那你就赶紧走吧，出门右拐向南走，有条小河，莫非趟过去，没有人会发现你。
2: 好，太好了。

0: 今天的汇率真奇怪，
1: 要还我李华。
0: 别动，
2: 如果您真的是我哥的同志，应该不会伤害我吧？
0: 当然不会，你是烈士的家属。
2: 那就好，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家了，别跟着我，否则我会喊救命的。
0: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啊？
0: 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印信交给那个叛徒。
2: 为什么？
0: 我现在
3: 不确定，
0: 这你得知道多少，也不知道是否他们在央行设下了埋伏，所以最好让叛徒去拿金条，然后跟踪。如果他真侵吞，我找机会在刺杀夺回金条。
3: 你哥哥的牺牲是因为你被叛徒出卖的，所以
2: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杀了他？
0: 不行啊，还有同志需要金条救命。我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你哥哥的仇我们一定会报，也恳请你协助我们的工作。

你如果在天有灵，就保佑他们能干成；要是干不成，我就自己上。哪怕直到天涯海角，我也会为你报仇。

0: 你说说李胜达能进咱人民队吗？
1: 进不来。
2: 他共党的身份，什么洗也洗不掉。队长有点客气，无非是想利用他抓捕共党，这事儿做了，没什么好事。
0: 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0: 咱们都盯了他一上午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不吃饭就算了，起码上个厕所撒个尿吧。
3: 带着，带着。
4: 怎么了？
3: 李胜达失踪了。
4: 什么？
3: 书记的话就说他一大早出去了，但不知道去哪儿了。
4: 昨晚他几点回来的？
3: 凌晨四点多。他看着特兴奋。
4: 所以他在魏若来那儿已经拿了非常关键的东西。
3: 会是什么呢？
4: 如果是名单计划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叛变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私藏起来。能让他起心思还有背着我们的，一定是重要的物资，值钱且容易变现。
3: 鸦片？不对，金条。
4: 有这个可能。赶快通知所有的车站还有船运公司，让他们查票。我认为李胜达是有逃跑。
5: 还有，严查数据，拷问伙计，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3: 我亲自去。
6: 马丽，二虎，我走。
7: 是。
8: 哎，等会
9: 儿。哎，西西，小药伞，准备扣啊。
8: 这鱼怎么了？
9: 都扣到腰肚上了。哎，西长来，东海赌王啊，刚刚海里面捞起来的。哎，看看，哎，卖相多好啊，不要太灵啊。来一条吧，啊，西长，来。
4: 您放心，康爷，之前不是有共党落网吗？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前摸，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您放心，回头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是。大哥，有消息了，有个伙计交代说，李胜达买了去香港的船票，是今晚的。
4: 你带一队人提前去码头堵他。
3: 是。
4: 仔细点。
10: 舟山啊！
11: 什么？只能到，只能到舟山？你怎么不早说呀？
10: 如果你想去更远的地方呢？根本只要和领阿伯住了，跟家弟好商量，好商量啊！
11: 能出去就行，先到舟山再说。船什么时候到？
10: 侬等着，等你想啊！我到码头去，船到了，弄到我来行动。
11: 快去，快去，快去！
10: 等一下啊，等一下，
11: 快点！
12: 来来来。
13: 刘哥，去香港的船马上要开了，上面没有李胜达，
14: 应该是他发现我们。

0: 我们这儿不敢露头，散开来找，一个角落也不要放过。
1: 是，来，
2: 别过来。

0: 你们几个以后给我出外勤，能不能给我长点心？看看你们几个穿的，凶神恶煞，膀大腰圆，连瞎子看到你们几个，都知道你们是吃哪碗饭的。李尚他是个老江湖，看到你们几个杵在那儿，他还能出来吗？
1: 队长，那现在咋办？
0: 你把魏若来给我盯死了，这条线要是断了，你给我卷铺盖卷。

0: 老爹，别紧张，是我。
1: 你吓着我了。
0: 哎呀，这不是担心你吗？别生气。怎么样，出监成功了吗？
1: 嗯。
0: 恭喜啊，辛苦了。来，快坐下。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1: 馄饨。
0: 对啊，街口第一家，你最爱吃的，赶快吃，坨了就不好吃了。金条已经拿到，那下一步咱们就赶紧营救那些同志啊。
1: 那也不用你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紧你哥。之前你写的那个工作报告，常总觉得非常有价值。
2: 你哥是个人才啊，他对金融业的构想有独到的见解，日后根据地也会壮大自己的银行。
0: 真的？
1: 嗯。仗啊，拼的就是经济。要想站稳脚跟，离不开人家支持。搞银行呢，也是长久之计。所以啊，你继续努力。
0: 不过，我哥十分的谨慎，很少把工作带回家的。但是我可以从微弱来入手，可能更容易一些。
1: 好。不过微弱来已经被盯上了，林成达突然失踪，珍妮队恐怕对他下手。你哥能保住他吗？
0: 不好说，他是共党家属，之前还去接过头，怎么都逃不掉干系的。
1: 嗯，

0: 你快去保险箱业务处一趟。
1: 怎么了？是个事儿？
0: 哎，废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先生也在下面等着呢，快点。
1: 哦，好。
2: 黄秘书，怎么了？
0: 没事，你忙你的吧。

我行自成立以来，除了狠抓业务，政治上也是严查不贷的。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魏如来有关系，我们一定自清门户，绝不手软。

0: 进去吧，都等着你呢。林队长，您这是在怀疑我们中央银行啊，还是在怀疑我这个政风处处长的能力啊？
1: 乔松不敢，乔松也是职责所在呀。沈顾问，您放心，不会耽误您太久的。
2: 进来。

0: 先生，您找我。
1: 林队长找你。
2: 他有一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你要如实回答。
0: 是。
3: 前几天你在央行是不是看过一个保管箱？
0: 对。
3: 保管箱里面存的什么？
0: 一口箱子，20根金条。
3: 陈顾问，据我们所知，这20根金条可是共产党的。
0: 先生，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
4: 你哥是共产党啊？
3: 说话！
0: 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陷进去了。先生，我发誓，我不是共产党。
4: 不用说这些，我们自己会查。赶快把保管箱的钥匙还有存单给林队长。
0: 不在我这里。
3: 在哪儿？
0: 我给了我哥的一个朋友，叫李守达。
3: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外人？
0: 这批金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也很害怕。我哥让我去转交，我如果不交的话就是对不起我哥，我交的话，我知道这也是涉嫌通共，所以我就想着尽快把这事。
4: 那你是什么身份？
3: 你为什么会把金条交给他？
0: 他说他也是共党。
3: 那你就是通共。
0: 我当时并没有想给，是他威胁我的。现在金条在他手里，你们应该去找他。我跟踪过他，他上班的地方在日新数据，我也报警了。不信你可以查报警记录。
5: 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0: 通共，这事儿太蹊跷了。
6: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3: 报警了？
0: 对。
2: 林队长，

0: 林队长，
1: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
0: 魏若来他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2: 对。
3: 哎，邓处长啊，那按照规章制度的话，咱们怎么处理魏若来？
4: 沈顾问，但是他通共已经是既定事实。哦，
5: 我已经提前自首了。
2: 你自首啊？
5: 我前几天就写了封自首信，寄到了侦缉队。
4: 稳定。
0: 队长，
6: 打电话回去问问，就这两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信件？
4: 是，
5: 电力公司的信封。
6: 你在央行上班，用电力公司的信封？
5: 我之前在印厂当过排版工，老板破产后就拿信封抵的薪水。
0: 信里边写什么了？
5: 先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了。

0: 林队长，我看咱们也别在这儿影响行里的正常工作了，咱们换个地方等着。
1: 好，
0: 行吧。

0: 那天是怎么样？有下文吗？没有。那他们以后还会来找你吗？应该会来找我，估计就这两天吧。那怎么办？不行，你赶紧跑吧！不用。我已经写了封自首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的，寄到了侦缉队，恳请他们能够保护金条，抓住空档，还我清白。
1: 为什么要写自首信啊？如果我去自首的话，肯定会被压在侦缉队，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匿名写了一封自首信，并且用电力公司的信封寄到了侦缉队。像这种信件，在他们那种部门，应该很难会被注意到。而且他们会是以为交电费的工函更不会注意了。最重要的是，按照邮戳上的时间，我是提前自首了。
2: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央行了。当着央行那么多人的面，谅他们也不敢胡来。所以啊，你说你们来之前，这魏若来不是把一切情况都坦诚了吗？态度肯定是没问题的。其次啊，这金条被人领走了，也是怪你们没有及时看信吧，不能怪魏若来吧？
3: 沈先生，
4: 而且信封上的邮戳可以证明我寄信的时间。你给我闭嘴！
3: 林队长，那魏若来他到底是不是空档？我要听实话。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4: 直接说是还是不是？
3: 不是，但他跟这件事牵扯不清，也同样是。
4: 那他为什么自首？

0: 说白了，这魏若来啊，他只是被动的卷入者，因为他哥哥的关系，他迫不得已罢了嘛。
1: 沈先生，
0: 还有，即便他哥哥是共党，但血缘关系能代表立场吗？况且啊，魏若来已经及时的检举了共党啊。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魏若来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他知道所有的情况之后没有及时上报。可是你们，你找到他是共党的一丁点证据了吗？有没有？那既然没有嘛，我们央行的人，我们央行自行处理。邓处长，
1: 那沈先生，
0: 那就无需林队长越俎代庖了。
1: 恕我直言，万一这个小子他真的是共党，
0: 我来担。
1: 好，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告辞。
0: 忘了重要的东西。
2: 多谢，告辞。
3: 你说，李生还会不会已经被他们给做掉了？
4: 共党没那么迅速吧？
3: 那天央行接到失败，当时一定有共党在现场。我们能盯上魏如来，他们也可以。如果魏如来肯配合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拿走军条，顺便出监。
4: 大哥，要不我把魏如来放了，带回去慢慢审。
3: 沈东南的态度你没看到吗？
4: 他只是个小助理，就算失踪了，沈东南也没工夫搭理他呀。
3: 这事儿啊，你让我再琢磨琢磨。你回去跟弟兄们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低调点，千万别让康爷找到借口发作。从南京来的弟兄就剩咱们几个了。
4: 哥，放心吧。

0: 你哥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我不知道啊，先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跟我哥来到上海之后，我哥就一直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去上学，每天日子过得还挺辛苦的。一直到3年前他就突然消失了，我跟我父亲还以为他死了呢。直到前几天，他又突然出现。
1: 来找我交代了几句话，就真的离开了。为什么不及时给我汇报啊？
0: 我哥他毕竟是共产党，我这刚进了央行，我怕影响我的前途。
1: 那你期满我就不怕影响你的前途啊？
0: 我怕。
1: 金条，你为什么给李生答案？
0: 金条交给侦缉队的线人给政府，总比给共产党强吧？对共产党什么看法啊，
1: 先生？我除了我哥，真的没有再接触过其他共产党了，所以我对共产党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应该自上而下进行财富再分配，定制最公平最合理的法律，让有钱人能够合法经营，穷苦百姓
2: 也能老有所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在哪儿了？如来不敢说。
1: 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呢，都是美好的愿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沈图南 现在做好了这种准备，我想问你，魏若来，你呢？
3: 我也准备好了，先生。若来说过，这条命都是献上您的。
1: 三民主义的党义课上吗？
3: 上过。
1: 内容之三被。

0: 我听。
1: 党课内容主要之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确立唯一的三民主义革命人生观。
2: 从现在开始，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工作上，别再给我分心，别再给我添任何的麻烦，听懂了？
1: 听懂了，先生。

0: 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刚收到消息，有人去租界捕房，赎走了八名共党。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下午三四点钟。
1: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啊？
2: 我去卢湾出了趟任务，回到侦缉队才接到电话的。我又托人向亨利探长打听过了，对方出了20根泥条，直接把人带走了。

0: 再等了。民国成立快20年了，宋先生，可关税保管权还是在一些外资银行手里。政府越是缺钱，他们就越是趁火打劫。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1: 图南，这些蒋委员和我又岂能不知呢？但收回保管权需要时机，你这么做呢，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尤其是那些大买办的利益。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0: 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不在乎。先生，请您放心，此事若败，系图南一人所为，我愿承担所有罪责。此事若成，所有人都将名垂青史。
1: 哎呀，虚名罢了。改革不知大了，风险难料。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可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0: 图南做事，只求无愧于心。沈家人丁兴旺，不需要我传宗接代。
1: 好吧，我会即刻发文，电告金融界所有头面人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央行全权代表，主导收回关税保管权。
0: 谢谢宋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将国家关税改革进行到底。

0: 你说，你真是黄埔生吗？你黄埔教官要知道你最近干的这些蠢事，都得羞愧到吞蛋自尽吧。
1: 是你，林队长，有功劳你先分。现在出了差错，你就得扛。
0: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都没脸出门见人呢。
1: 对不起，抗议，都是我的责任，跟兄弟们没有关系。
0: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弟兄们提着脑袋跟你干，图什么？图的是风清因子，升官发。

0: 为了大家的前途，以好自为之。
1: 是。
0: 开开。
2: 别扶，别扶，在这儿，兄弟们出去。

0: 上了哈。嗯嗯，
1: 来。
2: 嗯，怎么了？
1: 他这几天应该挺忙的吧，经常很晚才回家。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说。
3: 你跟他说说吧，这大晚上的回来那么晚，多不安全啊。我见不着他。
1: 我要是能看到他呀，我肯定劝他。
3: 四叔，
1: 嗯，
3: 你问问金真，他要有空的话，这几天你跟他带着鱼儿回趟老家吧。
1: 回老家干嘛呀？
3: 四叔公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这也走不开，你们带我看看他。毕竟小的时候，他对我跟金珍很好的。

0: 出呢？
1: 怎么了？
0: 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1: 没什么大动作，别瞎想。
0: 否则你不会把我们支开的。你的眼神瞒不了我。别担心，最近世道乱，我们不出门就是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在一起，不能让外面的人看笑话。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庆元。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美食达人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
0: 美食文化研究学者周云科老师。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现有今日春天到了哈，冰雪融化，河面上的冰是化了，这个河面下的鱼也开始蹦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非遗美食主要说的就是鱼。要说起来鱼的话，不知道二位会想到什么和鱼相关的菜？
1: 想到这个西湖醋鱼啊，还有咱们江西的酒糟鱼啊，都是很好的。
2: 我也想到我们广东的有松子鱼啊，安徽的有臭鳜鱼啊，还有湖南的有洞庭剁椒鱼头。
0: 还真是，那我也加一个哈，我们河南老家的这个黄河鲤鱼背面。我估计这会儿电视机前很多观众呢也都在说自己所喜欢和熟悉的这个做鱼的一些名字和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非遗美食当中的鱼，看完这期节目，估计呢可能就会让您对鱼的传统做法的认知有所改变。今天节目当中会说到什么样的菜呢？我们一起来看。
3: 制作水煮活鱼，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鱼要选用生长在优质水环境下的鲢鱼，3到4天的鲢鱼肉质更细嫩，更加鲜香。鲢鱼选好以后，宰杀处理干净，然后开背。再将鱼肚里有腥味的黑膜刮干净，鱼身则改上花刀。改花刀是为了让盐更好更快的入味，腌制15分钟以上就可以制作了。锅里加入猪油，使用猪油能让鱼肉更嫩，鱼汤更香浓。再放入腌好的鲢鱼，煎至两面金黄，加姜片，加入山泉水，山泉水能让鱼汤更鲜更甜，没过鱼身即可。然后大火煮至鱼汤发白时，加盐、辣椒段和紫苏，等紫苏煮至发烟时，放入香葱段，这时的鱼汤汁呈奶白色，让人喉咙滚动。制作好的水煮活鱼，汤色纯白，鱼肉细腻，就鱼香潭的水干净灵动，乳白色的汤汁可口又滋补。鱼头肉质细腻，鲜而不腥，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4: 来，鱼来了啊，妈，来试一下，今天做一道水煮活鱼给你尝一下，看有没有你当年的那个味道，教我的那个味道。
5: 好啊，
4: 我觉得看你从小时候看你做这道水煮活鱼给我吃，来今天试一下我做的这个怎么样。
5: 哎，那不错嘞，这也挺有福嘞，这是
4: 差不多是吧。那我证明厨艺还可以呢，有长进了。那有
5: 老公你尝一尝。
6: 好，
4: 来望你试。
6: 好好，
1: 这道菜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一般我知道湘菜都是香辣的嘛，放辣椒啊什么比较多。
0: 是，
1: 但这个菜其实首先它辣椒不是特别多，其次呢，我发现它放了一样东西呢，就是紫苏。其实有很多地方的人做菜也喜欢放紫苏，尤其是。

0: 做鱼为什么要加紫苏呢？
1: 做鱼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好的配料啊，第一个它能够提鲜啊，就是出那个腥味，还能够杀菌解毒啊，也能够开心顺气止呕啊，那么紫苏它还是种良药，特别是啊我们吃鱼的时候，有些吃鱼虾蟹，有些鱼虾蟹不是很卫生，吃了以后呢肚子有点不舒服啊，你就用点紫苏水一喝一下，马上就舒服了。
2: 哎，还真是这样的。你看夏天吃那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这个居民小区那个院子里不有草地吗？草地上不知道是从哪长起一颗紫苏。夏天潮湿小龙虾，那个我妈就让我了，去院子里找几颗紫苏去，掐点紫苏叶子，炒小龙虾的时候拌进去，出味香。而且你说的可能是还这个解毒。
1: 小龙虾。啊，如果不放紫苏啊，真的是吃了很多人就会肚子不舒服、拉肚子之类的。
2: 就是紫苏的妙用哈。
3: 对。
2: 那还回到咱们今天这个水煮鱼上，要说水煮鱼的话，这个川菜中的水煮鱼更加有名。那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水煮鱼区别在哪儿呢？
1: 好，我这里解释一下啊，川菜的水煮鱼，它是鱼片。
2: 片成了片
1: 切成一片片。那么就是湘潭的水煮鱼，它是整条的鱼啊，是形状不同。第二个那个鱼的品种也不同。那么川菜呢，它是草鱼习惯上用草鱼。那么湘潭的水煮鱼呢，习惯上就用大头鱼。
2: 大头鱼
1: 是
2: 不是咱们吃的鲢鱼？
1: 对，花鲢叫花鲢。
2: 花鲢
1: 鲢鱼分两种，一种是白鲢，一种是花鲢。
2: 就是花鲢是大头鱼。
1: 对，你知道白鲢和花鲢有什么差别吗？
3: 不知道。
0: 一个白一个花吗？
1: 对，说对了
0: 真的，
3: 还真是。
1: 白鲢颜色是白色的，花鲢颜色是黑色的有背上有黑筋
2: 是黑白相间的那种鲢鱼，
1: 麻麻黑黑的
2: 麻麻。
1: 然后呢，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么那个花鲢又叫胖头鱼、大头鱼，头特别大。
2: 最大的不同的话，就是这个湘潭水煮活鱼是整条鱼。
3: 对。
0: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他那个片子里面他那个鱼汤就是浓浓白白的。就老人他特别喜欢，就是做鱼的话呢，一定要做出这个浓浓白白的鱼汤。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出来，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1: 那个汤又为什么浓浓白白？第一点，一定要先煎，在锅里煎了，煎到全身。金黄金黄的
2: 这是敲黑板划重点的，
1: 而且要煎透煎透，
2: 先煎透
1: 对，煎透就是第二点就是用热水或者高汤去煮鱼，就先煎完以后煮湘潭水煮活鱼最关键的一道灵魂就是紫苏只有紫苏以后这种鲜味才能够出来。
2: 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对这个紫苏是记忆深刻了。
0: 对，佳姐赶紧买两盆栽着，平时摘几片。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湘潭水煮活鱼和这个川菜这种水煮活鱼的不同呢，一个是整条鱼，一个是片成了肉。下面我们继续看菜，这些菜呢，来看一看鱼的特别做法。那么普通的鱼肉还能做出什么样的花儿？
4: 草鱼是鱼里最勤奋的。只要它一上岸吧，我仿佛就能看见它在水里不停地游来游去的样子。鱼丸其实就是鱼肉的精华，大量的蛋白质在满足我们食欲的同时，

0: 我叫汤志云，是渔民世家，对鱼呢非常的了解，什么鱼做什么菜式，炒、煎、炸、炖。但是要说最独特的还是这个鱼丸，它属于再创造的一道美食，只要吃了它，没有人不会一边嚼着一边生快继续夹下一个。
1: 哎呀，鱼丸子这个菜啊，在别的地方也吃过，但从来没有这么的一个这个口感呐、啊。然后口味这一块也好，把握的刚刚好，一路清蒸过来，
2: 很嫩、很鲜、很 Q 弹。
0: 我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但是我手里的这个鱼丸就不普通了，它是我们江边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我们待客的法宝。我们随便找到的人，你说看，闻都闻得出这是条什么品种的鱼。

0: 老李，
1: 哎，
0: 打鱼啊！
1: 啊，
0: 我过来收鱼了啊！你打到没有？
1: 好，这个鱼很好的。
0: 哦，这个鱼好大哦！哎呀，这个你们这么紧密啊？
1: 拿去回来就过年。
0: 啊，可以啊，这个鱼是适合做鱼丸啊。这里的草鱼呢，体型较大，非常好动，肉也厚实，肉质鲜美嫩滑。啊，我们去这个鱼的侧骨的时候，不刀迎着这个骨头的方向，刀口不能往上，也不能往下，轻轻的，啊，迎着骨头把它拉下去。做鱼丸的话，这个鱼刺啊一定要去干净，要不然会影响这个鱼丸的口感。这个鱼去往大骨，再去里面的小刺，啊，用刀一刀一刀刮下来，把刮成鱼蓉啊，这个小刺就要留在这个上面了。我们去把它剁碎的情况下呢，我们是用刀背去剁，刀刃去剁的话，啊，它会破坏它这个鱼肉的细胞，这就是最大限度的锁住这个味道。我们里面放了这个姜末，它有这个去腥提鲜的作用。玉米淀粉它能够啊使这个鱼丸有这个 Q 弹的口感。然后我们放蛋清，蛋清就是让这个鱼丸有这个嫩滑的口感，就每一道东西都缺一不可。这个鱼丸你真正打起劲了，就是把这个坑气最大限度的打在里面，就是在冷水锅里面它也能够浮上来，它才能够扣弹。然后还要注意几个要点，就是鱼丸你冷水下锅去煮，但是一定不能够让水里面的这个水沸腾得很厉害，你那个热水热量去慢慢的进熟，你的火太猛的话，它在这个开水锅里面急速的去膨胀的话，坑气会跑掉，最终这个鱼丸的口感就不成型，最大限度的锁定这个坑气在里面，形成一种扣的感觉，一种弹的感觉。把握这几点要点以后，这个鱼丸基本上就能够做得成功了。来来来，老板美女送我们吃鱼丸了啊！鱼丸出锅了。
2: 好，
0: 我们对鱼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没错一点。会吃就要会做，会做把底下做更加好吃。现在城市的人们呢，压力大，不像我们以前，那网子一撒。就是生活无忧无虑的，我们呢把这餐桌上的鱼丸做出味道来了，吃开心了，大家烦恼自然就没了。

奉承鱼皮饺制作技艺，因其外皮是用鱼肉制作，成品外形扁平，呈半月形而得名。鱼皮饺久煮不烂，秘诀在于鱼皮饺皮的制作，这层外皮薄如蝉翼，吃起来又有韧性，最讲究制作技艺了。制作鱼皮饺的过程十分讲究，清水清洗鱼肉后，要用毛巾把鱼肉表面的水吸干，这样才能把污垢去除，再用刀刃来回快速刮出鱼肉，不能够有鱼骨头。加盐摔打至鱼肉起胶，其特点是把鱼胶搅拌和摔打而成，这样才能增加皮的韧度和鲜味。鲮鱼是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生产周期长，也使得鲮鱼肉的粘度和胶度最好，这也是鱼皮饺爽滑可口的关键所在。广府饮食中对鱼鲜的追求与快不易

炼金的烹饪传统，相互碰撞而催生了凤城鱼皮饺制作技艺。馅料这边，瘦猪肉

包了。制作鱼皮饺的过程十分讲究，案板上撒上生粉，以防互相粘连，将鱼肉切成均匀小丸子，再用面棍将它擀成圆圆的薄薄的皮。擀皮过程时注意一下力度，太大皮会破，太小就不均匀。包成小巧玲珑的半圆形饺就好了。水开后放入鱼皮饺煮熟就 OK 了。煮好的鱼皮饺洁白鲜嫩，香滑爽口，

0: 我叫刘强，是罗定宙沙渔府第三代樊城人。渔府是我的家乡菜，是我记忆中最有故事的美食。做鱼腐大约是用六两左右的鲮鱼，鲮鱼太大则肉粗，做出来的鱼腐不够嫩滑；鲮鱼太小则肉质松散，鱼腐的鲜味和香味不足，而没有鱼味。这些鲮鱼是大约生长两年左右，既不会老也不会太嫩，做出来的鱼腐是特别美味。鱼肉剁好后呢，就放在盆中，然后加入鸡蛋、生粉、盐，再顺时针搅拌，反复搅拌后，这鱼胶就有一定的弹性。然后就放在我们的掌中，压迫鱼胶从虎口中挤出圆圆的小丸，油温的拿捏也是最为重要的。刚入油锅时，油温不能过高，等全部的鱼丸剔好后再慢慢加热，使鱼丸受热逐渐膨胀而形成圆球形。这是我们制作罗定宙沙鱼腐特有的印记。慢火炸至金黄色后捞起，静看这半透明的鱼腐薄如轻纱，形如金球，而冷却后却形成了细细的皱纹路，鱼腐这才算做好了。鱼腐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就有上汤鱼腐、菜胆扒鱼腐等一系列的菜式。
1: 哇，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有鱼腐吃？
0: 也没什么特别的日子，见你那么喜欢吃，最近功课那么忙，怕你瘦了，来吃吧。
1: 好。
0: 喜欢吃就多吃点，以后还会教你做嘞。等你以后都会自己做了，来多吃一块。要在学习持续上要多努力一点，勤快一点，好吧？
1: 好。
2: 看完这个节目之后，真是馋着了哈！你看这个鱼丝、鱼丸、鱼卷我都吃过，但这个鱼皮饺和鱼腐我没吃过。
3: 对，尤其是你说把鱼肉包饺子里面，我们知道，但是用鱼肉做成这个皮儿，我觉得应该挺难的吧？怎么样攒到一起？
4: 这是做鱼皮饺啊，最难的一步就是这个做擀这个鱼皮。
3: 对，
2: 擀鱼皮。
4: 这饺子皮，如果是其他饺子皮呀、放在锅里久一煮，煮久了以后，发现它就会容易破，对不对？但是这个鱼皮饺啊，那个皮啊，你在锅里经久不衰，你怎么煮它也不会破。
2: 这个就是老师您带来的鱼皮饺子
4: 对。
3: 这是煮了的还是没煮的？
4: 还没煮。
3: 哦，
2: 还没煮，
3: 我差点想吃了。
2: 经煮不破
4: 啊，对，
2: 是吧？这个皮儿
3: 适合厨房小白随便煮。
2: 我觉得这个皮儿擀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韧性。
4: 对。
2: 说到鱼皮饺的话，特别还想说一说鱼腐哈，鱼腐的时候我也是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见。

0: 鱼皮饺如果说它是韧香，那么鱼腐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口感应该是很爽滑？
1: 对，绵绵嫩嫩又滑滑的。
2: 对。
1: 这个鱼腐它的这个起源哈，有一个故事，我之前读过，觉得很有意思。它呢是说之前呢有一个孝女，她就看到父亲老父亲嘛，她天天就是吃腌的一点点咸鱼块，哎呀就又没营养，而且吃的人就嘴巴里面就觉得很没有味道嘛，郁郁寡欢。然后这孝女就想，哎，那我就用这个鲮鱼，我把它这个鲮鱼的鱼脊肉刮刮刮刮出鱼清来，再混上这个淀粉啊、鸡蛋液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把它再往锅里一炸，炸成这种金黄色。给老父亲去吃，然后老父亲吃了之后就哎呀很开心，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父亲给娱乐了嘛，他们就叫鱼腐，鱼腐就叫鱼腐。我觉得他叫这个名字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炸完之后真的挺像这个炸豆腐的，有没有觉得像我们南方的炸豆腐泡，或者有地方叫炸油豆腐。
0: 我还真的是以为那个吃火锅涮的那个什么豆腐泡呢，
1: 对，很多人都会以为是这个，包括很多粤菜里面他们到这个高档的酒楼就会上这道菜嘛，大家就说哎怎么上个这个油豆腐泡煮汤就上来了。
0: 对，没吃过的人可能是这样的，
1: 一吃惊为天人啊，真的是。
2: 郭凯这个故事真的讲得不错啊，想不到我们郭凯既美丽又是才女啊，
0: 美食达人嘛。
2: 对，这个鱼腐呢，在罗定那里，当逢喜庆啊、节日啊，是一道必不可可少的美食。鱼腐，那么就是日腐啊。不但是鱼龙腐亲啊，鱼乐腐亲啊，而且日更加日腐啊，
1: 就是
2: 日来日富
0: 啊，日子是越过越富有，
2: 招财进宝，日来日富啊，日来日发啊。
0: 好的寓意，
2: 在广东呢，特别讲究日益啊。
0: 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那个用鱼肉来做的菜哈，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美食啊，估计啊别说我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观众呢也没吃过这样的菜。它是用什么做的呢？鱼血。
1: 鱼血，这个我还真的是，我见过很多人杀鱼，他们都是不流血的呀，这怎么做
0: 啊？对呀，所以这个菜呢，很多人是没有吃过的。
1: 对，
0: 哎，周老师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
2: 为什么我这个鱼血平常用的很少？就是因为第一个鱼血非常的少，
1: 是
2: 啊，第二个鱼血它带有腥味，
0: 有腥味，
2: 所以做这道菜的时候啊，那么就特别离不开一种很重要的配料，就叫金不换。
0: 金不换
2: 啊，等于黄金都不能换
1: 啊，很贵重的，这九层塔是不是？
2: 对啊，就是那个啊，你看上有九层啊，但是金不换，它在做配料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紫苏一样，它不但能够去腥提鲜，它还是一味良药啊，能够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健胃，所以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物。
0: 哎，这把我们的胃口给吊起来了。
1: 是，
0: 首先是鱼血做的菜，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你又说了这个金不换，
2: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这用鱼血做出的菜到底是什么样。
3: 鱼血焗法，要选用草鱼，必须是现捕现杀。人们在生活中吃鱼都不会流鱼血，因为鱼血难取，流鱼血的时候一定要在碗里边放盐清水去稀释，这样鱼血才会凝固。而草鱼则洗净切块，并用少许盐进行腌制，后煎至金黄，拆骨取肉，切碎牛肉。米先用山泉水提前浸泡好，滤干水分，然后放入煲仔，加水烧滚，滚约两分钟。再加入鱼血，咁样嘅话，炆出嚟嘅饭才唔会有腥味。加入鱼血后，用小火炆五分钟，注意一定要把握好火候和时间，不能够让饭煮焦。把切碎嘅金不换和葱花等调味料同佢拌匀。金不换就系呢道菜嘅灵魂，既能去腥，又能够增香。 烧锅，放花生油，加入鱼肉炒香，再放入姜米、蒜蓉炒香，把翻松的米饭放入锅同时，再放入花生油等一起落锅炒香，香喷喷的鱼肉焖饭便算大功告成。全村知名首富，
4: 宁缺钱如林要账，
3: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同亲家斗智，
9: 你帮大脚劈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5: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推倒追究。
11: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动。
5: 俺给，俺给，俺给。
11: 哪来？
3: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5: 一看你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庆元。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美食达人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美食文化研究学者周云科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三个是继续带领大家来说一说鱼加菜。你看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大部分都是淡水鱼，是吧？
3: 对。
0: 啊，内陆湖泊当中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转向海洋，
1: 有
0: 去看一看这个大海下面有些什么样的生物可以让我们吃得更加的美味。
1: 是，说起这个海洋的美味啊，那就是海鲜嘛。
0: 嗯，
1: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把海鲜叫海错，就是海中产物错杂非一，就海里的产物种类太多了，可能在普通人眼里看比如说什么贝类啦、软体动物类的啦、鱼类的啦，但是在我们吃货眼里海鲜就分两种，能吃的和不能吃的。
0: 能吃的和不能吃的。
1: 对，能吃的就是想想这怎么吃怎么做才好吃。但总的来说我真的特别羡慕就是生长在大海边的人，真的他们随时都能去海边转一转吃点海鲜，这日子太美了。
0: 哎，真的是有这么种说法，钟老师不知道对不对哈，说这个海鲜到底是好不好吃的话呢，其实并不绝对在于谁烹饪的，不是说大厨烹饪就一定好吃。海鲜的美味在于你和大海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海鲜的味道越鲜美，是吗？
2: 对，在广东啊，就是讲究这个海鲜，海鲜就是讲究鲜味，这个鲜味就是来自它的新鲜程度。越就是刚捞上来的海鲜，它是最抢手的。广东人特别注意这个菜的新鲜程度啊。举个例子啊，到一个餐馆吃菜，吃鱼，如果鱼的鱼鳍没有打开，或者眼睛啊眼睛没有透出来，广东人他就再也不会来这个餐厅。贝壳类啊，广东人炒菜的时候，贝壳类炒着炒着，如果贝壳没有张开是合着的，他就把这个菜扔掉了啊。所以特别追求新鲜程度。
0: 那么看来这个生活在海边的人，他们是特别会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镜头来走向这个中国的这个沿海地区，看一看由于距离的原因，他们离海特别近的人们，他们到底都是吃一些海里的什么东西，用一些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去吃。观众短片。
4: 所谓那接到更久比到叠久确实该蝶酒菜啊，制作真卡可口，让人流连忘返。我是彭湘勇，蝶酒菜品鉴技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不朽古，创新莫忘本，是我多年来嘅创作嘅原则。首先，咱爱做一个好嘅蟹肉粽啊。一用有诶八掌之计，八能力呢要够足够，正好放落这个，我只会解肉香，再将鸡肉、肠肉、咸鸡肉、火腿肉倒入去肉香，肉汁也入这个香汤，倒这个盐。只要配料酒等该调味料呢，该做工才做成了这个香肉粽汤。蟹肉是以食腐蚀草类的动物，略带有臭土味，所以接下来呢，水肉是这个原则是非常关键的。高丽肉加放这个火炭炉顶面。所以得将卤一个这个肉片，使这香肉一个线吐出来，洗清气。接落来，用火烧酒倒入这个卤水，继续烧，酒精的挥发刚好有变，大造就这个肉内个臭土味的物质。接落来呢？就爱开始正式个蟹肉了，加入这个蟹肉粽，火辣酸盐、麻粉，一勾转滚火，蟹肉浓缩收大，用于肉内吸收了的位置，正个过程差不多，不开始起来。把石头的肉内给贴出来。 老头作品过段。老板呢，爱好的朋友找到伊，刮破眼睛了，才来作水。最后呢，到这个老平顶边呢，淋些胡椒落去。写来好的香料呢，夹起来按敲，溏心刚包的面，柔嫩皮浓，软口而香。打者无比，轻者不慌，是我对烈酒菜所追求的精髓。

0: 我们锦州呢靠海的城市，海鲜集散地，交通非常方便，大连呢、东港啊、关内的海鲜也会聚集在我们锦州。锦州烧烤呢，它有它的独特性，以新鲜的食材为主。
1: 哎，这个新鲜，它这个里面的肉质，它越饱满越新鲜的时候，它劲儿越大。
0: 没有什么在锦州不能烤，只要是能看见的、能吃的，我们都能烤。我叫李志，锦州烧烤第八代技艺传承人。年轻的时候嘛，喜欢吃烧烤，就跟着师傅去学，一干就是30多年。这皮虾今天非常好，
2: 好，今天下的多，
0: 那可不好好吃吧。锦州烧烤呢，还有一种现象啊，无论男女老少，他都对这种美食呢有一种热爱。一炉炭火，几瓶老酒，三五知己，跟朋友推心置腹，看大山，这就是人的生活，草根的生活。穿串儿，我们就要穿得非常工整。大小个头、粗细长短，它必须是一致的。受炭火的热度是非常均匀的。烤，首先呢，我们用的都是纯木炭。它没有任何

0: 化学物质，自然带香。炭火要打平，跟这个烤品的距离必须相等。刷油、辣酱，我们秘制的小料，辣椒粉或者是孜然粉。炭火的温度在450度左右，食材会迅速锁水，用它里面的原有的自身的水分，让这个海产品呢变熟，原汁原味。我们烤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啊，烤到9分熟，加辣椒面的烤青虾，在下菜到上桌这个过程，它还有一定的温度，这个烤品就变成100%熟透，
1: 非常好，鱼特别新鲜，味道鲜嫩香。
2: 我最爱吃他家的串，特别好吃，都连吃好几年了，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0: 来，大家慢用啊！
1: 哎，
0: 大家今天吃咋样啊？挺好吧？
1: 挺好，
0: 挺好。啊，好就行，这别烤糊了啊！
1: 哎，
0: 向好喝好。每每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年轻人啊，3、5个、7、8个，哎呀，喝得很嗨，哎呀，高高兴兴的，我也有一种成就感。偶尔呢，我也会凑过去，烤的怎么样啊？好吃不好吃啊？哎，好吃！你是老板吗？来，喝杯酒吧。咱们的烤串能给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食客呀，带来舌尖上的愉悦。我感觉呢，我这个工作是值得啊，我能给大家带来笑声，让大家满意。
3: 哎呀，这个锦州烧烤真的是烧烤界的笑傲江湖，而且锦州这个地方它很妙，你知道吗？它不光是有海，它还有山，所以它的烧烤呢，可以说真的是包罗宇宙，它真的就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海里跑的，它都有，都可以烧烤，都可以。就是你在锦州吃烧烤哈，你不要妄想你能够把这个烧烤的种类全部吃遍，你基本上你待一个月，你每天都吃烧烤，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的种类全部吃
4: 完。这绝对是一个去过锦州旅游的人。
3: 对，而且它那边的有一条街叫山东街，山东街就是店。特别特别多，人家那个街后来都变成了串儿街了，你知道吗？
4: 是吗？就烤串儿。
3: 在锦州人的心目中哈，这个锦州烧烤确实是其他烧烤无法替代的，这是一种情怀。
5: 羊肉串发源于新疆，但是在锦州这个地方发扬光大，发扬光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据锦州人回忆，他们80年代以后开始有新疆人带着羊肉串来到了新疆这个地方，卖羊肉串呐、卖羊肉串呐、好，
4: 新疆人到锦州了，
5: 对，好，锦州人那就很聪明啊，马上就模仿新疆人的做法，技法，然后，不但烤羊肉串，而且烤其他东西，能烤的都拿来烤，而且呢，以前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都是用竹签或者红柳条把它串起来啊，但是，那个我们锦州人呢、刚好有人啊，那么从那个破产的那个自行车里面把自行车那个杆条啊，很便宜的
4: 对，铁签子
5: 啊，对，做铁签啊，所以锦州是我们烤羊肉串铁签的鼻祖。所以现在全国各地现在都用铁圈，因为确实它很方便。
4: 而且这个烤串我也有研究，这个大江南北的这个北方和南方的烤串是不一样的，体现出这个南北方人的截然的不同。北方更加的豪爽粗犷，南方是细腻和精致。你看刚才你也说到北方烤串的时候呢，用这个尤其新疆是红柳树条，就那个就是那个植物的这个枝子，就是那个穿着那个羊肉，或者说是后来你说那个自行车那个轮胎那个签子，是轮毂那个签子，就是铁签子烤。你到南方的话不是的，那种大块肉红柳条的话，那种铁签子见不着的，都那小竹签儿，小竹签一点儿，然后那个肉呢切得薄薄的小小的。尤其是在南昌的话，我们就能吃到那个这个
3: 小肉串
4: 哎，薄薄肉肉的话，烤得很精致。然后说啊，吃的时候你也能听到，在北方的烤串摊儿前话，老板，30串烤羊肉串，10个大腰子。你在南方没这么喊的
5: 啊、对，
4: 南方的话，服务员问你，还要几串啊？3串这个，2串那个，就4串这个，是不是？
3: 是
4: 吃法的不同。
3: 对，而且不光是你说的那个吃法不同哈，它那个调味上也很不一样。像北方的串的话，它基本上是咸味为主，而且孜然特别多。
4: 重手。
3: 孜然一定是很大方的撒的，
4: 对，我们就看那个美食节目呢，就是抓一把辣椒，一把孜然撒上去，
3: 而且他会刷一点那个大酱，

0: 者酱料。
1: 是，
0: 但是到南方的话呢，就首先它孜然没那么多了，主要是辣椒粉。哎，对，而且还会刷那个油辣子，这个两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2: 那您说到这个南方的烧烤哈，你看您是南方人，又来自于广东啊、
3: 哦，对，
2: 那您喜欢吃烤串的什么？
3: 贝类啊，还有那个蚝啊、哦、那些啊。
0: 蚝啊，扇贝 啊，
3: 对，
0: 海螺呀、啊，烤出来都挺好吃的，
3: 啊，好吃，
2: 嗯，又讲究一个鲜字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海里的海鲜了，要说到海鲜的话呢，海鲜除了这个烧烤之外，咱们再来看看海鲜还有些什么其他的烹饪方法。观众短片。
4: 我是屈浩，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要想那海参入味呢，最重要的是就要熬制葱油，
5: 把猪油跟那个素油混为一体，放入

啊，最后再放入葱，油温不要太高，在四五成热油温炸制，炸到它焦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起锅烧开水，加入盐、糖、葱油，把小油菜呢烫熟，海参颜色呢比较暗淡，是吧？通过配料丰富营养，也是为了丰富这个菜肴的色彩。我们把泡发好的也清理干净的海参一破两开，上锅加入少许葱油，放入白糖进行炒糖色，加入料酒二汤，海参，大火烧开，小火微至，再加入余下的葱油，勾芡，淋入汁儿，将海参做成紧汁包芡儿。

0: 早在明朝的时候呢，村庄海参就是御膳上的一道主菜了。这道菜呢，还可以加入炸好的山药或者煮好的金麦米，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传承从来不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而是保留精华，与时俱进。
1: 我爱厨师，
2: 传承中华美食技艺。
3: 本人叫李明福，从小跟着父亲学做菜，可以说和本帮菜呢，
4: 这个是
3: 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4: 他也是我们本帮菜的创始人。
3: 现在呢，在上海的我们三林镇开了一家三林本帮馆的菜馆。上海人的餐桌上呢，从来不缺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奇的味道，但是家乡的味道却是他们走遍世界都无法忘怀的。是上海本帮菜带头李伯龙。对我来说呢，家的记忆就是父亲教给我的那一道菜，叫虾子大武神。制作这道菜呢，关键在于大武神的处理方面。需要将大武神呢放在火上烤制，外烤的一层皮呢要把它烧碎，然后呢轻轻地刮去它的胶皮，将大武神呢泡在水里。为了加速整个泡发，需要反复地将这个水呢也把它烧开。整个过程呢要连续的发天至四天才能够完成。发这个大武神呢，像冬天的话要一天要烧三次，在五天左右就可以发好了。食材的准备完成就可以开火煮熟了。锅子烧了后，

0: 的葱和生姜，倒入熬制好的高汤，放入大五升，加调料，烧开后呢，用小火焖烧40分钟，然后用漏勺捞出大五升，把它的面呢往上放在盆子里。虽然步骤并不复杂，但火候你一定要掌控到位。这时候的关键就是要勾芡，一边倒入水淀粉，一边要用勺子不停地搅拌，把它打上劲，它的卤汁呢才能够完成。浇在大五升的表面，最后呢得大五升完全吸满卤汁，旁边呢点缀一下的这种绿的香菜，依照最地道的虾子大五升呢，就这样子完成了。除了做菜，我的另一个爱好就是有空下来呢弹弹琵琶，这也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本帮菜和弹琵琶几乎好像是牛马不相干的，但在我眼里却是相通的。每一次的演奏都要全情的投入，就像烧菜那样，要专注而用心，越有韵味，菜有口味，那股独有的味道是不变的，这也是山林人一辈辈传承下去的家的味道。
1: 这个菜呢，我觉得它是很符合我们南方人的智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其实之前在上海它是没有这个烧乌参这道菜的，但是因为当时上世纪大概30年代呢，他们是商行从广东进了一批这个乌参，但是那乌参呢，因为它是海参渣嘛，它是没有泡发的，大家觉得哎黑黑的，然后又硬邦邦的，这怎么吃啊？没有人会做，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当时呢，德兴馆的大厨他就慧眼识珠，他就把这些全部都包下来，然后去做了很多次反复的实验，实验了几十次之后呢，他就用这个虾，哎，虾干来入味儿，做出来这个虾子大乌参，最后就成为了德兴馆，甚至是上海本帮菜的名菜。所以我觉得乌参是特别能体现烹饪的智慧的。
2: 哎，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山东还是上海啊，这一南一北的这个对于海参的做法都是特别讲究的。做海参讲究，但是买海参怎么挑？周老师，
3: 好，买海参呢、啊，就是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望闻问切。
4: 这不是中医吗？
3: 对，这个啊，望首先看啊，看海参，因为海参呢，第一个短粗胖啊，
4: 短粗胖
3: 啊，对，
4: 好的，
3: 好的啊，而且就是而且它身上有刺，那、啊、有刺硬硬的那种啊，粗粗的，因为这种的那个要3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出刺来啊、哦、啊，所以看啊，第二个闻啊，望闻。闻一闻，它如果是有特殊的气味啊，不是大自然的自然的气味啊，特殊的气味啊，或是药水味，那就是不新鲜，
2: 应该是没味儿的、啊。我们接触到海参一般都是干海参、嗯、
5: 啊，
2: 都不可能会有鲜或泡的什么、啊，就是没什么味儿的
3: 啊。对对对对，这个问啊，第三个问啊，问两点，
5: 海参
3: 啊，第一个海参，
2: 问海参，问海参老板
3: 啊，问海参老板啊，
2: 啊你怎么样？你几年了、
3: 啊？如果你能够问海参也可以啊。好，问海参老板。那个这个海参的产地啊，产自哪里啊？第二个年龄，
2: 几年的好呢？
3: 一般是3年以上，啊，3年的海参它才能够长出那个粗粗的刺来，壮壮的刺，这种才是好海参。
2: 嗯，3年以上的
3: 啊，才能够达到那个短粗壮那种啊、哦。对对，第四点就是切啊，切呢就是摸，用手摸，要摸要掌握两点。第一点，你摸上去海参要有弹性，
2: 有弹性
3: 啊，对对，
2: 你就压一压的话，有那种力量反弹的感觉，
3: 反弹起来、哦、啊。第二点呢，啊，就是摸起来干燥啊，不能够湿润啊、哦，啊，湿润的
2: 干的海参，
3: 对，干的海参、哦、啊，干燥啊，就这几，
2: 起码说我们在秤上是，
3: 嗯、对对，
2: 是能够保证的是吧？
3: 啊、对对，
1: 它不能吃亏，
3: 它太潮湿，海参也容易变质啊。
1: 哦，对对、
3: 啊、对对对，
2: 湿润容易变质，
3: 对对
2: 是
3: 啊，所以。掌握四个字，望闻问切就可以买到好海参了。
2: 哎，你看，我们都学会了如何去挑海参了。
3: 啊、对对
2: 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如何做海参。
3: 嗯，
2: 这个会挑了，会做了，各位，咱回家有时间的话，咱也学着去试一试，是不是？你像我以前的话，只是说哈，到这个菜场或什么的话，弄到海参之后，我只会煲汤。

0: 啊，就是炖呗，
1: 很好了，已经好的食材随便做，
0: 是吧？哎呦，挺会安慰人的是吧？
1: 对
0: 呀、
1: 啊，
0: 好了，说完了海参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海鲜还能够怎么烹饪，怎么做好吃。下面说到的是海鲜做成酱，来看短片。
2: 人各有业，想着大做。我是郭氏虾虾酱第五代传人。那虾酱呢，主要是在选料，看它细心度，再一牙不牙碜。要这什么有白色有红色的，当地吧属于是泥滩，这个海鱼吧属于两个种，淡水相当于混合的，它这个虾酱发出比较香。比较好一点。
3: 还有你货买的，杠伤是货的第一。
4: 我这吃好了，对
2: 不对？我是打十几岁吧，我爷爷、我爸那前就做这玩意儿。对虾虾酱呢，这玩意儿嘛也挺有缘分。老人做出来的，一手就会了。去码头选料回来是真选，炒、炸、纸卷出来，淡盐。到那个浸盐拌上之后，到叉子挑，拌盐多少盐拌鱼肉，装的，干手包了。

0: 搁一宿之后光杵着烟，一点点一圈圈转圈烟，一天烟两遍，给他烟匀。烟过三天之后啊，打耙有放气作用，气头好了，五下就香。你这打耙瞅着吧挺简单，其实吧打起来之后呢挺累，攥不住吧手都磨成大泡。打六个月，一天打两遍，一缸打个十分钟，后边刚晒打匀，打完过个一个月之后它就都发酵了。缸这温度吧发酵比较好点，透气，太阳晒能失火，晾晒让酒大肠杆菌也放出去，再过六个月这下烟就完成的成了。这个发酵的成色还挺好，可以吃了。
1: 手无寸铁，娘仨咋让跑了呢？
2: 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
1: 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霍霍乡亲们！找去！
3: 二哥，你这情俺记下了，梅文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记着。
1: 谁要告谁呀、啊？这是，
4: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3: 对，放了，
1: 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

这年头没饿死都算好的了。这一路走过来，我真切地体会到，战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让你们受委屈了。真不该让你们过这种日子的。
1: 刚从上海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挺不适应的。不过现在，我倒挺喜欢这样的日子。
0: 喜欢？
1: 你在前线杀敌，我也算是在前线抗日。我们
0: 算是抗战夫妻，共同杀敌，对不对？
1: 咱们还没结婚呢。
0: 快了，快了，快了。
1: 对了，我想起来，我要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和小月到底什么关系啊？
2: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小苏，
0: 小月她的身份太敏感，我怕说出来你会
1: 怕我知道她是日本人会伤害她呀。
3: 你已经知道了？
2: 你当然不会伤害她啊，我是担心秋若。秋若这个人平常人没事儿都要盯着不放，现在他的身份这么敏感，你说。
1: 行，那你说说你们俩在日本的时候是什么关系啊？
0: 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去他家吃饭呀，还有他哥。小月这姑娘喜欢昆曲嘛，所以没事我们仨就常聊昆曲。
1: 所以你们就聊到中国来了。
0: 你吃醋了？
1: 那入党还得审查呢，你都跟我求婚了，我还不能问问你到底有多少桃花官司啊？
0: 我跟小月能有什么事儿？她就是我妹妹，我的心里只有你，还有

0: 长官，
1: 都准备好了。
2: 注意你的称呼，二哥。
0: 哦，对，小妹。
2: 走吧。

0: 二妹，你怎么不叫上陆浩云啊？他在日本待过，了解他们的习俗，应该能帮上忙。
1: 我用跟你解释吗？我们是张家村的果农，收了果子到厂里换钱，买了粮食和盐。我叫张荷花，你是我二哥，叫张铁柱，父亲死了，母亲健在，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对了。 我听东华子说，我们卖水果的时候，小鬼子巡逻兵会过来。
0: 你能不能不提他们？

0: 等一下，进城干什么？
1: 啊，我们张家庄的要进城卖水果。啊，她是我妹妹。哎，长官，可不敢啊！我妹妹她刚嫁人。

0: 你说你们是果农，可他的手为什么这么细呢？
1: 太君，我从小在别人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这次跟二哥进城是和他一起来算账的。
0: 你说谎？
2: 怎么回事？
1: 先生。
3: 少尉先生你好。
0: 先生，听您的口音，您是日本人还是东京都的？
3: 我叫川口真武，车上那位是我的太太，鄙人是帝国军队的后勤商人，这次来当涂县城调查，想了解一下士兵的需求，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帝国军队。
0: 太好了，最好能多一些味增汤，如果有生鱼片那就再好不过了。在中国这种地方吃不到这些，我和我的部下都非常的想念啊。
3: 好的，我记下了。怎么回事？
1: 啊，我跟太君说我在人家家里缝缝补补做裁缝，太君不相信。
3: 少尉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是一名裁缝，他在我的家里工作过。现在我着急去找军需官，能不能帮我放下行？
0: 没问题。放行。

1: 你准备的什么破衣服呀，邱长官？你现在的身份是我们家佣人，也只能穿成这样。
0: 邱长官，为了安全起见，你不懂日语，万一遇到盘查的会有问题，那就交给我们吧。这是我们特勤大队的任务，谁让你来了？
1: 邱长官，你说大家能不能把劲儿往一处使啊？你俩往一处使就行了。好了，两位别说了。邱长官，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0: 不有人已经告诉你了吗？还问我干嘛呀？

0: 这边，当心啊！这个放那儿去。
1: 对对对，哎，慢着点儿。
0: 好，这样好了，定好了啊。
1: 是。
0: 让一下，让一下啊！
2: 这边，多点儿，多点儿。

0: 城门换防的太频繁，根本没有机会。高家的附近也没有任何遮蔽物，在那附近没有可能。
1: 要不然，我们直接冲进他的住处，我就不相信24小时都有人守着。
2: 邱长官，那是日本驻军的大本营，还有织田青夏亲自镇守，你还没混进门里去，就已经为国捐躯了。
3: 那上次冲关一怒为红颜，不也闯进织田千夏的老窝了吗？怎么这次就？

0: 就行了。
1: 上次是有人做内应，这次再被穆远峰撞到，一准拎着我们的脑袋去见日本天皇。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会不会做生意？
0: 杀人的生意倒是经常做。
1: 快走啊！
0: 干嘛去？
1: 我们是商人，当然是做生意了。
0: 走。
2: 来人，计划进行。
3: 你要小心啊！
2: 你也是。
4: 松岛先生，很高兴您能赶来。有了您的协助，我相信我们的兵力和战斗能力都会有很大提高。
5: 织田殿下客气了，能为天皇陛下效力，是每一个日本军人的最大荣耀。我也会尽力协助你，用陆浩云的人头祭奠福建宫殿下的英灵。
4: 明日一早，我会去朱家角码头恭迎您的大驾。
5: 好。我的学生牧野峰他在吗？
4: 届时牧野君也会与我一同去接您。
5: 好的，那就有劳织田殿下了。
4: 牧野峰现在什么状况？
6: 牧野峰在禁闭室里还是那个样子，固执己见，不肯承认在此次指挥当中的失误，还说什么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可以为了国家而战，为了天皇陛下而战，但是首先要相信他的能力，尊重他的人格。
4: 为天皇陛下效忠也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
6: 织田殿，刚刚我听你在电话里说，牧野峰明天也要去码头。
4: 牧野峰固然是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松岛正一先生的面子也是要顾及的。
6: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师徒关系，万一……
4: 宫崎骏，
6: 嗨，
4: 松岛正一先生是连天皇陛下都夸赞的帝国人才，他与福建宫殿下生前也十分的交好。松岛先生的忠心是不容许质疑的。
0: 作为帝国的军人，有私心可以，但不要太重。
7: 织田殿说的是

0: 老板，我订的新茶到了吗？
1: 哦，您要的茶叶在这边，客官请。
2: 小二，照看着点啊。
3: 得嘞。

0: 有什么新任务？
1: 日本人要开驻捷大会，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国军想要刺杀来参加驻捷大会的日军铃木少将，我们要协助这次行动。这边有什么情报吗？
0: 鬼子让我们明天中午12点在东城门口迎接来访的日军将领。
1: 东城12点，那鬼子是要走水路过来了。会场的戒备森严，我们未必要在会场动手。老吴，你这边有多少人手可以用？
0: 连我在内6个。
1: 这样，你帮我个忙，国军的人也进城了，正在打探具体情况，你带着你的人到会场周围，一旦遇到什么意外，你负责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掩护他们撤离，明白吗？
0: 明白。
2: 站住！

0: 干什么你？太君，送菜的。点菜。进去吧。
1: 到底什么计划？你告诉明应苏，你不告诉我。
0: 我说了，你肯定会不高兴的。
1: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其实就是，邢四军在当涂县城有内应，
0: 明应苏去联络他们，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掩护我们撤退。
1: 你请示过吗？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你联合共产党，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0: 我早说了你会不高兴的，邱长官，只要能完成任务，你管和谁合作呢？你跟着我干什么？你不是做生意去吗？你会说日语吗？跟着我露馅，彻底带着去。
2: 早上好，长官。
3: 你得干什么的？
2: 鄙人是来自东京的川口真武，是皇军的随军后勤供应商。这是军部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和证件。

0: 原来是揣裤子，不是揣裤子用来挡土，有何贵干？
1: 我听说当涂有一个祝捷大会，大会之后肯定要犒劳军人，我可以提供高级食材，如果满意的话可以长期提供。
2: 大人，长官的好处是不会少的。
0: 帅口军果然消息灵通，这个我当然是喜欢，不过想用哪一家做后勤供应商，我说了是不能算的。
1: 是是是，只是不知道铃木将军和织田阁下的口味如何，我可以提供最新鲜的鱼腩和大米纯银酿，这在中国的战场上是不会有的。
0: 铃木将军要10点钟才到码头，他在船上已经用过早餐了，不过你可以为他提供午餐，如果织田阁下和铃木将军满意的话，或许会考虑你用你来做后勤供应商。
1: 长官，长官愿意为鄙人安排一下的话，鄙人将感激不尽，您的好处一定不会少。
3: 小道君，织田阁下过来亲自监察后勤事务，你不去听候传闻，在这里和不相干的人闲聊什么？
0: 宫崎骏，他是咱们的后勤供应商，有咱们的通行证和身份证。
3: 后勤供应商，喂，耶，过来。
4: 李维，你在这儿等着，接应陆浩云啊。
5: 长官，

0: 这么辛苦了，对不对？各位长官，县城里有中国军队抵抗吗？很可能是新四军的游击队，他们精神来捣乱，这次一定是在偷袭的。那我下午再过来。
1: 我也回营吧了。
2: 大人呢？
3: 是长官担心你去开鬼子了。
2: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哪有他这么办事的？

0: 宫崎未必认得出我，你别做事总这么冲动好不好？
1: 万一认出来了呢？你和那个没印象。

0: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2: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2: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2: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2: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2: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2: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2: 这里有一个小队，正在和其他部队进行接应。
1: 这

0: 你刚才说，在后勤处看到有陌生人出现。
1: 嗨，是一个日本商人，看着鬼鬼祟祟的，倒不像有什么问题。负责后勤的小岛说，是随军后勤供应商。
0: 嗨，他一来，就有人袭击巡逻队，又有人破坏驻节现场，哪有那么巧的事？
1: 葛丹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
1: 莫非是陆浩爷？
0: 全城戒严，立刻展开搜捕。

0: 宫崎骏，发生什么事了？大概，让你看守城门都看不上，又见机会了进来。对不起，宫崎骏，城里出发。
1: 小苏，这次真是多亏你的亲自进入内应，不然我们就折在现场了。
2: 这有什么好谢的？打鬼子本来就是咱们共同的事情。
1: 已经打草惊蛇了，要完成刺杀任务就更加难了。
2: 有什么难的？
1: 在当头县城动手肯定不行了。
2: 路上想办法吧。你想到办法了？
1: 当涂是交战区，日军防线肯定有薄弱点能利用。我们设法穿过去，在必经路上用迫击炮击杀铃木次郎。不过，
2: 不过什么？
1: 织田警备性很高，刺杀成功不难，全身而退难。新四军皖南大队常年在这带活动，我们找方案帮帮吧。
2: 我不同意。
1: 别计较了。
3: 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干嘛要假手他人？
4: 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啊？

0: 你们下车吧。怎么了？前面就是驻地了，你们自己下车走两步。
1: 你非要找新四军不可是吗？
2: 不找不行了。
1: 要是新四军进来，就不只是完成任务的事情了。
0: 你去吧。

0: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啊，那个小事儿，小事儿，我陆老弟要找我这个聊这个火炮的事儿啊，这个我去一回啊，走了啊，
0: 站住！暗杀铃木次郎少将也算是小事儿，方寒，你现在口气见长了？
2: 哎，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呀？
0: 暗杀那是国军的任务，跟你有啥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陆老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忙就是我的忙，我要是不帮他，我还有脸见他呀？行了，你别掺和那些事儿了啊！你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啊。
0: 你给我站住！
3: 我说你要干啥呀？啊？哦，给你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说了多少遍了，生活上你来操这个心啊，这个仗是归我的，我管，我来打。你说一个女人，你来操这个心干啥呀？干啥？
0: 你今天要是敢去，我马上要上级的汇报，把你这个队长撤了，你信不信？
3: 我是你。
2: 哎呦，我这，咱屋里说行不行？来来来来，屋里说，来屋里说。哎，政委，你这是干啥呀？啊，你是干啥？
0: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不能老逞个人英雄。
2: 我的好政委啊！我逞啥个人英雄了呀？啊，我这是为了新四军的前途着想啊！啊，政委，你想想啊，回头我要是帮了这个陆老弟的忙，陆老弟是不是得玩了命的给咱们带这个新四军的兄弟们呀？啊，还我这个人情，说不定他带着带着，这个副大队长就是他的了呀！我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觉得可能吗？
2: 那当然可能了。我方汉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是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哎，那个人还等着我呢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行吗，政委？
0: 那去，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啊。
2: 是。
0: 把扣子扣上。

0: 根据小苏的情报，日军的驻捷大会会在12点召开，铃木次郎会在10点准时到达码头，我们中间有2个小时时间。
1: 从这里到当涂县东门一共有3条路，按时间来算有2条路都是合适的。
0: 这条距离新四军驻地太近了，而且路况也不好，铃木次郎是个少将，他的随行肯定不会少，他不会屈尊走路或者是骑马来当涂县的，而且四周地势很复杂，日军的侦察部队不能完全屏蔽我军的渗透。再看这条地势要比之前那条好得多，

0: 如果我们是日军的话，我们会选哪条？
1: 可是这条路不好埋伏呀。再说了，这附近就是日军的封锁线，我们怎么绕开巡逻队？
2: 陆少校在日本待过，怎么绕开封锁线，自然有办法。
0: 日军巡逻队一般会以一公里作为往返路程，考虑到他们的兵力部署，我认为黄冈路是巡逻队的交汇处，我们可以根据地形优势渗透过去。如果我们天黑出发，考虑到路程时间，我认为应该把伏击地点设在离当涂县东门以外3公里处的牛头山。刺杀完成之后，我们迅速撤离。
3: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到时候铃木、织田还有木野峰那几个鬼子，我陆老弟一炮轰死他娘的。
4: 方队长，咱们游击队有熟悉黄冈路地形的队员吗？如果不熟悉地形，晚上可能会耽误时间。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那儿的地形我最熟悉了啊。
4: 那我也去。
2: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当涂县城我都去了。
2: 去当涂县是刺探情报，本身危险性就不高，这次是去打仗，你见过有几个人在战场上卿卿我我的？
4: 我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上战场是我的本分。
2: 我不管你是谁，不行就是不行。而且我也会向上峰汇报，让你们这些宣传队的别在我们国军内部祸乱军心。陆浩云，如果你让他跟着这次伏击，我一定不会同意让你参加。
3: 邱长官，听我说啊，梅姑娘，驻地呢还有任务等着你去完成，你如果上前线的话，陆浩云会分心的啊。
0: 小苏，这次是上战场，不是去县城，你留在家里等我回来好不好？
5: 苏姐，你别生气了，邱长官他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小祖，别生气了。陆浩宇，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不是只有他秋若才能上战场，我也可以，我也想在战场上和你并肩作战。

0: 你们陆长官呢？
1: 不在。邱长官，找我师傅干啥呀？昨天晚上没吵够啊？
0: 少废话，陆浩云呢？
1: 抗日演剧团演出呢，那你说我师傅能干啥去？是吧？
2: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思看戏？党国的利益在他眼里还不如一个戏子吗？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
3: 哎，土豆，拿来！
1: 明明醋坛打翻了，满嘴党国利益。

0: 常识吗？
1: 这是臭男人吗？怎么了？
2: 是不是？
0: 什么情况？
2: 上
0: 了。嘿，这
2: 么大声，怎么了？
3: 怎么了？李丰富催化一女飞出。
4: 这是这样的事吗？

0: 小四姐，
1: 今天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0: 小四姐，刚才在台上，对不起，可能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头有点晕。
1: 还好没有发烧，会不会是想太多了？别想太多，走，赶紧回去休息。
0: 嗯。

0: 小云，小云，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揍他。 你这样让邱长鹏看到，还以为是我欺负你，非要把我军法处置了不可。你到底怎么了，小月？小月，你到底怎么了？
1: 我想我家了，我想哥哥。难为你了，你自己一个人离开日本那么久，可是现在中日两国开战。 我也不能把你送回国。

0: 要不这样，找机会，我让东王帮你送到你哥那儿去。 也是，你哥已经想在战场上立功，我想他是不肯回去的。小月，你要坚强一些。等战争结束了，你还可以留在中国，接着学昆曲。
1: 到时候，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用自己的名字了。战争会结束吗？一定会的。陆军，要是回头你在战场上碰到我哥哥。 你会杀了他吗，陆军？你能不能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杀他？
0: 你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小月。在战场上，我和你哥哥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中日两国开战，事关民族存亡。

0: 穆野君，你又想干什么？我是来请穆野君出去的。哼，怎么，赤田阁下不再追究我的战败之罪了吗？穆野君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将你关起来，并不是因为你的战败之罪，而是。 因为你抗命。如果我真的抗命的话，也许就不会站在这儿，而是站在梅田山陆浩云的指挥室里面。胜败靠的是实力，不是如果。既然织田阁下不认可我的实力，那又何必放我出去？
1: 因为你的导师松岛正一先生很想念你这个学生，他想第一时间见到你。
0: 松岛老师他要来了，
1: 明天跟我一起去接你的导师吧。我想，松岛先生一定很想当面听听你和陆浩云交手的感想。

0: 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否则你我的无颜面对天皇。希望牧野君不要辜负我的最后一次信任。祝捷大会的安全，你我同是帝国军人，自然义不容辞。至于织田殿的信任，牧野峰早就领教过了。看来牧野君对我还是有敌意。我肩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重任。 凡事自然要秉公办理。松岛先生对你这位高徒十分器重，他提出来希望你做他的助手，不要让你的导师失望。
1: 我会在战场上向松岛老师证明。

0: 致电殿已经应允我，只要你配合击杀陆浩宇，攻占煤炭山要塞，他就可以不向大本营汇报你和木叶月的通敌行，以及这一次你的战败之罪，而且你还可以继续担任你的炮兵军官。老师。
1: 不管是我还是小月，都绝对效忠天皇陛下，绝无谋反帝国的行为。倒是那个致电殿有许多行径，哼，弟子不敢苟同。
0: 哎，能不能得到你的认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大本营派来的特别代表，而且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和他闹起来，对你没有什么好。
1: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大丈夫有所不为”，我不需要像宫崎龙平那样趋炎附势、刻意讨好。你要是因为抗命死于军阀，那你就是帝国的叛徒，就再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战胜你的对手来证明你自己。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木叶君。 战场上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言，人与人之间更是弱肉强食。要想不被踩下去，就要用实力来证明你自己。好吧，
0: 只要他在战场上不胡乱指挥，我一定可以在战场证明自己，能堂堂正正的打败陆浩宇。
1: 停一下，停车。

0: 宋大阁下，有什么问题吗？
1: 郑太监，除了这条路以外，还有其他的道路能从码头通到驻捷大会会场吗？有三条路，不过一条路时间上怕来不及，还有一条路离敌军的驻地很近，只有一条路在我军控制范围之内，相对比较安全。倘若是你。
0: 选择在路上动手，你会在哪里伏击？宋导阁下的意思是，明日敌军会伏击铃木少将。
1: 如果是你，会放弃这个打击敌军气势的大好机会吗？
0: 他们前两日就潜入城中打探消息，还曾想混入后勤，动手动脚。
1: 虽然被我挫败，想必也不会就此罢手。既然他们选择伏击，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0: 正有此意。如此，就仰仗松岛阁下了。当然，还有牧野君。

不知明天敌军的行动中有没有陆浩云？我这个多年未见的学生啊，我还真想见见他。

0: 我让你上战场是为你好，你别生气了，你要理解。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走了。
1: 哎，扣子都没扣好。
0: 不生我气了？我才没你想的那么小气呢。再说，我不想你一边在战场上打仗，一边还担心我。我才不要做你的负担。要是让秋若看见了，咱俩这么卿卿我我的，那干脆直接送到牛都山得了。
1: 你就这么在乎他的想法呀？
0: 我只在乎你。得走了，
1: 我送你。
0: 走吧。

0: 长官，你看陆浩云把东娃、赵家强全都带上了，你把我也带上了。
1: 你会用炮吗？你去干啥去啊？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他们都能去，我没理由不去啊。再说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成功的几率嘛。
2: 我们现在是远地炮火伏击，又不是拼刺刀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0: 那可是日本人地盘，这有危险。
1: 我让你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哪那么多废话呢？邱长官，就你们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
2: 你闭嘴。什么时候学会讨价还价了？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哎，我说你们，你们陆长官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还不来？
1: 邱长官，那我师父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那跟咱不一样啊，那不是说走就走啊。
3: 那去轰个鬼子嘛，弄弄个多大事儿啊？要我说，营长哪儿都好，就是美人关难过。
4: 你火了？
5: 哎，营长，
6: 师父，
7: 等我呢，把炮扛起来。方队长，邱长官，我们该走了。小苏，别送了，回去吧。啊，
2: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8: 邱长官，你也找个男人得了，别老一天羡慕这个羡慕那个，闹心。
5: 是吧？

咱们不是去牛头山吗？怎么满江边鬼子窝跑啊？你别跟他瞎操心，行不行？方队长的人来干啥的？你要认路，师傅带你来好不好？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皮没脸啊？你给谁的马屁都拍的？哎，听好了，再往前七八百米就是小鬼子的隐蔽观察哨。有一次啊，我们缺乏弹药，想伏击小鬼子的自动车。 没有想到被狗日的给发现了！快人，你们俩怎么回事？小点声。

0: 少带小把这几个鬼子给灭了吧。
1: 一会儿换岗怎么办？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到时候有的是鬼子杀。

什么情况？

0: 小月，你快睡吧，不用陪我这么熬着。
1: 没事，小苏姐，我现在还睡不着。

0: 你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稳下来，不用天天为亲人担惊受怕的？
1: 放心吧，他说会平安回来，就一定能够做到。
0: 陆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不会有事儿。
1: 小月，他们去伏击的是铃木，不是你的哥哥，你不要太担心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

0: 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块。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干了三个鬼子还得一大便宜啊。
1: 方队长别跟他嘚瑟了，显摆啥呀，你看着脚底下得了。
2: 你怎么跟方队长说话呢？你看着点脚底下。
3: 你俩能不能闭嘴？
1: 邱长官，我可要给你提个意见，就你这脾气啊，别说我师父，哪个老爷们敢要你？学院人苏小姐，还有那新四军的女政委啊！
4: 别评了。
0: 那小鬼子看地板看得够紧的呀，咋搞啊，罗老弟？
5: 你们跟着我，大大方方的走啊！越是害怕，越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
0: 好，
5: 老方啊，一会我要骂你，很生气的点头。
0: 好。
5: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连觉都不让我们睡，把我们派到这儿来，怎么？咱们炮兵连队是后娘养的？
6: 嗨，
7: 长官，你们是炮兵，怎么会在这里？
5: 知天殿今天要迎接铃木阁下，让我们去前方配合防守。你们没有接到加强巡逻的任务吗？
6: 嗨，
8: 他妈的，快点！
5: 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赶到？
7: 嗨，等等，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穿的什么？我问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
6: 到底穿的什么？
9: 就把他捡回来啊！
5: 捡什么捡？这么高的悬崖，找死啊！
9: 那没炮弹我们怎么办？
5: 我回去，给我回来！等你回来，祝捷大会都开完了。
9: 哎，好了，老弟，你说咋办？
5: 邱长官，你说怎么办？
3: 就剩下一颗炮弹了，没有办法按之前的计划行事。

0: 你们都回去吧。你什么意思？这本来就是我们宪兵队的任务。你要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冒险。
1: 一样是杀鬼子，谁比谁更重要啊？
2: 老方，你是回去，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就剩这一发了，你几成把握？三成。一个好汉三个帮，三成就三成。
1: 干他娘的小鬼子！师傅，这几率太小了吧？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可答应小苏姐要平安的回去呢。这个时候被拿小苏姐压我，既然都决定了，抓紧时间走吧。我告诉你，就剩下这最后一枚炮弹了。你要是再给我弄丢了，我拿你填炮筒。
0: 陆浩云。

0: 走啊，拿点炸药到那个拐弯处，等铃木车队经过的时候，给他们放上鞭炮，欢迎欢迎他们。
1: 师傅，炸不到他们吧？那前面一定有小鬼子开路啊！
2: 就一发炮弹，不让车队停下来，我怎么打？
3: 那营长，我先过去了。

0: 明末阁下，欢迎前来当土主持祝捷大会。我此次前来主持军中大捷，鼓舞全军士气，乃分内之事。现在全军皆报，唯独此地战败连连，不知织田殿是否需要特别协助啊？请阁下放心。
1: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扭转。我听说前几日有春国军队烧毁了现场，织田殿，你们务必要做好防务工作，万不可在今日再发生有辱天皇陛下颜面之事。阁下放心，不过是跳梁小丑的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0: 嗯，但愿如此啊。 老弟，你来看看啊！你选的这个位置，角度是不是有点偏呀？啊，中间还隔了好几个视野死角，有好长一段路啊，根本看不到陵墓撤退的这个状况。哎，你看看那儿，视线好，便于隐蔽，离咱们撤退的路线还很近。
2: 王队长，现在太阳在什么位置？
0: 哪儿啊？
3: 现在您感觉不到，一会儿车队经过的时候，差不多是11点，太阳光线会在东偏北70度朝下射过来。那会儿，如果车队要冲这个方向开炮还击的话，一台也就会被太阳晃着，我们就可以趁势离开的。老弟，你是真心细啊！我只想着咱们就剩一发炮弹了，怎么才能够视线好，打得更准？ 你刚才说你有三成的把握，是不是有水分啊？
2: 话不能说得太满，跟我打个赌，好不好？
3: 赌啥呀？
2: 打中了，你给我弄3门炮，要完好无损的。嗯。

0: 那你要是打不中呢？不可能。咋的？你是开霸王生意的呀？啊，刚才还说三成呢，现在怎么变成十成了？
1: 打不中，我给你弄三门炮。哎，
0: 我不需要你的炮。这样啊，咱俩交换个条件咋样？
2: 什么条件？
0: 你要是打不中，你来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
1: 总惦记这件事儿啊？
0: 啊，
1: 我要来，也得是你的头。
2: 冯浩，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别前方抗日，你后方挖墙脚。哎，
0: 你这话是咋说的呀？哦，允许你们委员长克扣我们的这个军粮还有配给，那不允许我们挖你们墙脚，这话说的有点忒霸道了吧？
2: 你就不怕我参你一本，告你个破坏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罪名？
0: 得，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啊！
2: 我跟陆老弟那叫兄弟戏强，外遇欺侮，是吧，
0: 老弟？
2: 别在这耍嘴皮子了，有空检查检查你的炮，别回头连自个儿都输给人家。
0: 哎，我说，看见了吗？啊，这娘们儿，求人办事还这么嚣张。

0: 松岛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将军，能够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
0: 难怪织田殿信心十足啊，原来是有松岛将军协助。这位是？
1: 哦，将军，这位是我的学生木野峰，现任我的助手，也是一位炮兵军官。
2: 铃木阁下。
0: 哦，我记得，就是你保护福建宫殿下不利，导致他不幸死于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的吧？织田殿，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3: 当然，请。

0: 这点点。刚刚得到情报，我们的观察小组出去了，我们是不是让林默小姐？
1: 不必。

0: 营长，
1: ，
0: 我出门之前检查好几遍呢，那是好好的呀，那肯定是刚才在江边跟小鬼子纠缠的时候，被周亚强弄坏的。
1: 平时让你们俩多练手，多练手，一个比一个懒。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啊！

这天爹似乎心情很好。今天是个杀人的好日子，师傅。

0: 这小鬼子怕是不走这条路了吧？不可能，不走这条道，当我们新四军是不存在啊！
1: 哼，没准织田那娘们怕死，怕咱的炮。
0: 哎，真有可能走你们那条路了。
1: 这小鬼子怎么能知道？

0: 衣服参差不齐，我怀疑一定是东娃的内衣露出来了，才被人发现的。
1: 本来就不配套，这也不能怪我呀。
2: 来了。

0: 刘准俊怎么换了？啊！不可能啊！我昨天明明检查过两次，这是好好的。陆老弟，看来你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的几率很大呀！他娘的，铃木这个老鬼子到底在哪辆车上？ 你小子埋的那个地雷，是不是埋到地方了？哎呦，
1: 不会这么点儿背还摊上个哑雷吧？
2: 干什么去？
3: 不会是怕完不成任务，拿枪杀铃木去了吧？
1: 啊，老方，
0: 收到。

0: 小佳，
1: 哎，
0: 庄瑶，
2: 蒙社呀，
3: 快点，
4: 快撤！

0: 还真过瘾，看这鬼子的祝捷大会还怎么开。
1: 老房那三门炮算是赚回来了，收东西撤。
2: 林木阁下已经玉碎，能不能为他复仇，就看你的了。
3: 方向东南，右四十六。
2: 方向东南，右四十六，妹妹。
3: 高度八七零。
2: 高度八七零。
3: 立法准备。
2: 立马准备，
3: 发射！
2: 发射！
3: 卧倒！
0: 陆寒烈，同志们，快点！队长的前面给砸起来了！快点，救下将军！
3: 殿下，请放心。

0: 敌军不管今天有几门炮，我都会让他留下来。
1: 人也要留下。
0: 有四十三。啊！
2: 啊！营长，没事吧？营长。
3: 师傅，没事吧？啊！
4: 哎，胳膊胳膊。嗯。走。
5: 我去拿炮。
6: 不要拿了。
7: 走，快点，赵云，走，过来。
1: 看来中国的炮兵阵地已被击中，松岛先生仅凭耳力就可以如此的定位精准，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顶尖的火炮专家。
0: 殿下过誉了。
8: 松岛老师，松岛他怎么会在这儿？难怪炮打这么准。
3: 松岛这么熟呢？
8: 当然熟了，
2: 那是师父的师父，传说中的师公。
8: 难怪日军的炮击打得这么快，在中国视野范围内还能如此准确。老师到底还是老师啊，我担心我们的伏击计划八成要泡汤了，赶紧和秋他们会合。走，快点，走。
0: 从这次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火炮打击来看，敌军的炮兵指挥官一定是一个十分精明且精通火炮之人。
9: 宋老先生，依您看会不会是陆航员所为？
0: 袭击福建宫殿下，这一次有伏击铃木少将，如果真的是陆航员所为，
10: 那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将他铲除，否则他必将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1: 宫崎骏，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9: 我已经按照织田殿的吩咐，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布置了几路伏兵，让他们插翅难飞。
11: 行动。

0: 陆老弟，陆浩云，我就知道你死不了。走，咱们撤。
1: 方队长，与之前陆浩云，我是引开日本人。
0: 不行，那么做太危险了。
1: 陆浩云伤得不轻，这样下去，咱们谁都跑不了。你放心，我会有办法和你们会合。
0: 不，你听我说。
1: 走。

0: 你能不能快一点？你死了不要紧，回头连累我们营长。
1: 陆大帝，
0: 我快了。
1: 陆大帝，
0: 你死得上吗？秋儿呢？
1: 他非要去引开那波小鬼子，我能有什么办法？
2: 我们那么多男人，让他跟女儿引开鬼子？
0: 鬼子来的也太快了。

对，快看，石路好远，真的石路好远，他好像受伤了，伊萨。

0: 跟上我！
1: 主爷，方向右三星密位，高度650密位，四号装弹，三发技术射后，自由射击。
2: 方队长，快快，走，啊，
3: 中队走，啊，
2: 方队长，你的援军呢？哎，
3: 把车堵在路上了，啊，啊，我，要是死在这里，也算是咱们有缘分了。
0: 你。这种缘分我可不要，
3: 先把这狗皮给扒下来，
2: 咱跟他拼了得了。
3: 哎，是大叔，
4: 峰哥，
3: 胡大叔他们来了。阎王爷不收咱们几个呀，老弟，你怎么样了？
5: 我没事，去救秋若。
3: 走。
6: 命令所有人，不要和中国军纠缠，分出一部分人手绕左翼阻截，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杀死陆浩宇。
7: 嘿。

营长，你看。

0: 阁下，援军怎么还没到？延误军机放走陆浩云，他们想被军阀处置吗？阁下，他们也同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突袭，暂时没有办法过来。
1: 一群废物！
0: 还有，刚刚收到电报，煤炭山的驻军调动有异常，很有可能有趁机突袭大屠县城的意图。
1: 难道陆浩云袭击林木阁下，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0: 阁下，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故弄玄虚，好让陆浩云趁机逃离。

0: 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都不能拿当涂县城做赌注。命令所有人停止攻击，全力回防。
1: 嗨！

0: 住！
1: 你平时不挺能说吗？你接着劝他。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师父现在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于心死，这心要死了，我说啥都没用。
1: 有这么严重啊？平常看那个邱长官跟这个营长老互相看不顺眼，没想到关键时刻还这么在乎对方。
2: 你没娶过婆娘，你根本就不懂。
1: 就你懂，你懂你还不是跟我一样没辙？

0: 一个丢了魂，一个丢了命，白白亏大了。队长，找了两三个小时了，还是没找到那个女少校。再这么找下去，天就该黑了。 这崖子这么高，下边有条江，人掉下去，就算不摔死也淹死了。这尸体恐怕是找不着了。唉，队长，要不你去劝劝他们？这么找下去不是事儿啊！
1: 我能怎么办呀？陆浩云跟入了魔似的。 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把他们给放弃了。
0: 啊，那怎么办呀？还继续找去啊？这再出去，出了川军的

0: 穆叶峰，今日的失利，你要负全责。我要负什么责？他是陆浩云，本来就没那么容易给解决。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
1: 这天殿下，在那种灌木丛生的环境下，视线严重受阻，很难有人诡异发命中。松岛先生不必为他开脱。今日我与你联手。 不但没有抓住陆浩云，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2: 如果再有下次，你们兄妹俩都不会有好下场。

0: 小荣，
1: 营长，你别喊了，你再这么喊下去，一会儿把小鬼子都喊来了。
2: 瞅你那出息，让师傅发泄一下怎么了？小鬼子敢来，咱就跟他拼命，咱就为邱长官报仇。
3: 当年我的婆娘被鬼子害死，我也这种心情。
0: 行了，你俩咋回事啊？也不知道劝劝他。
1: 你方队长，你瞧您这话说的，能不劝吗？这都劝一路了。
0: 老弟，
4: 天快黑了，如果你一直这样找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走吧，跟我一起回去。啊，你不走是吧？
0: 行，
5: 我帮你喊。秋荣，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4: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是秋若已经沉入湖底了。如果你一直这样喊下去，能把他喊着回来，那好，
5: 我就让新四军的兄弟们帮你一起喊。可问题是，你就算把老天爷给喊破了，他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留着力气，去杀几个小鬼子，给他报仇来的实在。
4: 老弟，你听到没有？
5: 啊，你有完没完了？
6: 让我一个人带会儿你们回去，
7: 我留在这儿。
5: 你屁话！我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老子还算是个人吗？
8: 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4: 邱长官已经沉入湖底了，牺牲了，
5: 你知道吗？啊，你去哪儿见啊？去鱼肚子里见，还是去小鬼子老巢里边去见？你回答我。

你有没有良心？啊？她一个女人，为了救我们，死这儿了。

0: 你有良心，难道我们大家伙都不难受吗？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呀？凭什么兄弟们可以死，他就不可以死，他就不可以牺牲？
1: 为什么死的是他，不是我？
2: 老爷。

罗浩宇，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今天是邱长官，明天就是你，就是我。你跟我回去，听见没有？啊！

0: 这天殿已经跟前线所有岗哨电报确认完毕，煤炭山驻军已经全部撤离，暂无进攻意图。果然是为了掩护陆浩宇。这天殿，关于林木少将的事，大本营该不会……
1: 此事我已去电解释，具体处置结果下来还需要一段时日。
0: 我们一定要尽快杀掉陆浩云，将功赎罪。
1: 这天边，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松岛先生，带着莫野峰出去，说是到煤炭山要塞前线勘察地势。煤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它们飞越千山，

0: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松岛先生，带着莫野峰出去，说是到梅炭山要塞前线勘察地势。
1: 梅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莫野峰和梅炭山的中国军交过手，对情况有一定了解，他也可以对松岛先生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
0: 如果不是因为莫野峰的私心，陆浩云今日早已经死掉了。织田殿，此人留在身边终究不是什么好事。
1: 现在大战在即，我还需要仰仗松岛先生的炮火技术对付陆浩云，所以暂时留着木野峰，以免松岛不满。
0: 嗨，
1: 此次伏击，木野峰的妹妹木野月为什么没有及时报信？是不是拒绝合作？
0: 我当初找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心慌意乱，并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1: 等攻下梅炭山，我再找他们兄妹二人好好清算旧账。
2: 快快快，哎，梅姑娘，
3: 他怎么了？
4: 小鬼子早有准备，差点没回来。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点。
2: 师娘你放心，是我这儿昏过去了，死不了，你放心。怎么了这是？
5: 快点，哎，快快快，哎，快点，
2: 快点，
5: 放下，快跟上。
2: 我们邱长官呢？
6: 邱长官他为了掩护我们，被鬼子逼得给跳崖了。

0: 哎呀，你们都围在这儿干什么呀？啊，哎，看什么看啊？别围着了，别围着了。
1: 大伙儿也是关心陆长官嘛。
2: 对，对，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4: 你们关心他，他就可以早点醒过来呀。啊，有这个闲工夫啊，多练练自己的本事，多杀几个鬼子吧，是不是啊？来，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5: 胡司长可是特意交代过，要我们把动静弄大一点啊，好骗过当涂县城的鬼子。哎呀，你们是咋个整成这个样子了嘛？啊，那个邱长官真的跳崖了？
6: 这我还能骗你啊？跳崖还能有假的？
5: 哎呀，你冲我发啥子火嘛？我不是说真假啊，我是说啊，陆长官那么好的本事，咋会失手呢？
7: 谁他娘说我们失手了？那鬼子大官早就去阎王爷那报道了。
8: 我们这次就是遇到了硬茬。
5: 啥子硬茬？那个木叶风？
9: 你说啥呢？就凭那木叶风那点本事，能伤得了我师父啊？
5: 那是哪个嘞？
10: 跟你说，你还知道呢？
5: 你不说啥我知道，老子不知道呢。
10: 松岛正义，你听说过吗？
5: 废话，当然知道了。陆长官在日本留学时候的火炮老师嘛，啊，他跟我们训练的时候提到过。哦哟，你们遇到了这个老鬼子，怪不得被打得那么惨呢。
8: 你还真知道啊？那老鬼的火炮啊，那真不错。那我师父刚开了一炮。把那鬼子大官打死以后，没等撤呢，一炮就过来了，我师父就挂彩了。
6: 还好木野峰这小子，那个火炮技术没他师父强，

0: 我们三个都得完蛋。
1: 哎呀，可惜邱长官了。
2: 哎呀，那个邱长官啊，平时看哪个都不顺眼，这关键时刻啊，还真的仗义。

0: 身为一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嫁给我好吗？
1: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就告诉你答案。
2: 回来我就娶你。
1: 你上次问我的事情，我答应了。
0: 你答应嫁给我了？

秋生，秋生，秋生，秋生，秋生。

0: 长官，现在邱长官生死不明，我们人手设备都不够，请您派行动队过来。
1: 这次行动怎么让共产党新四军也参与其中了？是我自作主张，与邱长官无关。我们现在应该先找到邱长官。
2: 闭嘴！
1: 别以为能瞒过我。司令部要求监视共党的一举一动。 邱长官却带着陆浩云和新四军合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长官，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好了，现在你立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视，调查收集陆浩云和新四军来往的证据。
0: 那邱长官怎么办？

0: 没胃口。
1: 我知道你为了邱长官的死难过，可是你流了那么多血，不吃点东西，你身体怎么恢复啊？
2: 营长，
3: 师傅，
4: 梅姑娘，她。
3: 龙浩源，我知道你现在没胃口。

0: 可是多多少少你得吃两口吧。你要不吃这饭，是邱长官能活着回来，还是志田能少一块肉啊？煤炭山的兄弟等着你去指挥呢，川军的兄弟怎么办呢？啊？你哭有用吗？
1: 王队长，想让我师父心情好点，我倒有个办法，但你得帮忙。
0: 你说啥办法？只要能让他好起来，我下海捞月都行。
1: 捞那玩意儿干啥呀？费劲巴拉的。你呀，把所我师父那几门炮给送过来呗，那我师父就能心情好挺多。
0: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呢？
1: 那跟炮有关系，我咋能不知道呢？
0: 我实话跟你们说，为了掩护你们撤退，新四军也死伤了几十个兄弟啊，还抵不上那几门炮。老弟，这一次咱们杀了小鬼子这么大的官，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你啥也不要想，好好的养伤，恢复过来，给新四军讲一讲怎么用火炮。啊，以后碰到那个松岛老鬼子、牧野小鬼子，咱不能老挨打，是不是？嗯。魏良哥，
2: 醒路子，
3: 你干啥？哎哎，
4: 好啊，你既然已经醒了，那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们都回来了，我邱长官没回来？你要干什么？
5: 江强，
4: 陆浩云，你今天不给我交代，我跟你没完！
3: 干啥？
2: 干什么？放开！
5: 嘉祥，松开他！
4: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盼着他出事是不是？
6: 秋若跳崖的时候，
4: 陆浩云跟疯了似的找他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撑不住了，他体力撑不住了，他一头扎在了河边上，我们才把他扛回来的。
6: 到现在他还没缓过来，你想让谁给你个交代啊？
4: 好，来，给你个交代。你来
3: 干什么？
7: 你们都让开，都让开。
2: 陆浩云，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自己，自从我们得到处决你的命令之后，我们邱长官私下犯了你多少次，他又保护了你多少次，可是为什么你一次都保护不了他？
0: 一位兄弟，在牛头山分手的时候，邱长官说过，如果他执行命令有什么闪失的话，他让你们不必为他难过。你身为一个军人，你不知道吗？嗯，他是执行命令而死的，他死得其所。

是不是酋长我不在了，你就可以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嗯，罗浩云，这是咱们俩。

0: 走，穆烈，走，穆烈，走，穆烈，走，穆烈，穆烈，穆烈，我们还有魏王三星，志田阁下，还有跟松岛先生，在等着我们汇报勘察情况呢。
1: 如今大战在即，所有兵力都在集结，你们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山上去？放人！
0: 穆叶君，这些中国人不能放，这是织田阁下和您的老师松岛先生的意思。他们需要这些中国人，在进攻梅炭山要塞的时候，假扮成皇军，迷惑陆浩人。两军对垒，是军人之间的较量，关之又向你什么事情？织田阁下这么做，简直就是侮辱帝国军人。
2: 现在给我放人！
3: 没了，
4: 穆叶君，今天有事，如今大战在即，正是你趁机立功的时候，何必为此等小事惹织田阁下不高兴呢？
3: 吾惹怒织田殿下，不是正合你意吗？穆叶君。
4: 此话何意？属下一直都是在为穆叶君着想，
3: 为我着想。你隐瞒小月海胡哲的事情，冒充我的笔迹，拿我的性命要挟小月去刺探军机，这叫是为我着想。穆叶君，我。
4: 穆叶君，告诉你，小月是我的妹妹，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你让她去刺探军情，你有想过，如果被敌军发现，会有什么下场？
3: 穆叶君，
4: 站住！你听我讲话。穆叶君，穆叶君，这些，
3: 这是织田阁下的授意。
4: 恭喜。 你不要以为你投靠织田，就可以为所欲为。守护梅炭山，不是这些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老百姓。你与其靠着背叛上司、残杀百姓来讨好织田，倒不如好好想着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大战活下去。放人！放人！

0: 陆大哥，你要是回头在战场上见到哥哥，你会杀了他吗？
1: 在战场打得你死我活的朋友不止我和穆叶峰，两国交战，民族存亡，比兄弟情谊更重要。对不起，小爷。

0: 洛君，是我弄坏了苗纯青，是我害了你。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也不想的，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我只是想弄坏你们的炮，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难而退，就不会伤害我哥哥。
1: 你哥哥没事，我也没事。
0: 可是我杀了人，我害死了邱长官。
1: 邱长官不是你害死的，是。虽然你弄坏了苗准卿，可没有改变任何结果。我还是打死了铃木。这一次是我低估了织田签下的禁忌。他早就知道我要在那设埋伏，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你哥哥的老师松岛正一老师也在那儿，所以这一次邱长官的死是我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对不起，陆军，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儿。
1: 小月，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老实回答我。如果是你哥哥要杀我，

为了我，你也会弄坏瞄准镜吗？所以，你只是太想救你哥哥了，你并没有错。

0: 怎么可能在乎别人呢？
1: 不去，我为了哥哥把你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你昏迷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要是醒不过来了，我也不活。
0: 说什么傻话，小月，可是你不能继续留在这儿了。
1: 陆军，你要赶我走，
0: 这件事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如果让李维知道了，他知道你的身份，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找个机会，我让冬娃送你去你哥那儿。别哭了。

0: 总共就那么几门炮，你不都给他弄坏难受是不是？哎呦，刘东华，你跟他叮了咣啷，你找啥呢？干啥呢？我告诉你，我找贼呢。找贼？
1: 库房进过贼吗？炮没丢吧？你这个脑子里除了炮还有没有点别的？我就不信邪了，我找不出这个弄坏瞄准镜和方向机的狗东西。
0: 东华，我告诉你，师傅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不让我们查，也不能提，听到没？这感情不是你背黑锅是吧？
1: 那我总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吧？该不会是你弄坏的，怕我查出来，当奸臣假传圣旨蒙我吧？你一天脑子想啥？你要调查什么？哼，什么瞄准镜啊？
0: 没有啊。
1: 啊，东华把这个迫击炮给弄坏了，不承认，别说别人弄的，
0: 弄坏了。
1: 哪门炮啊？就这个。这门炮？这不是山炮吗？啊，
0: 对，我口误了。东华就是把这山炮弄坏了，没看我在这修呢吗？
1: 那行，那你们先修着。
0: 你别瞎说，是我弄坏的。
2: 东华，我再告诉你一遍，师傅说了，这事不能查，不能提，不能问，记住吗？

0: 这点伤不用。哎呀，师傅，我知道你男子汉大丈夫，那男子汉大丈夫伤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好的呀。那冬娃丧就伤了，还没你重呢。那赖大吧唧的躺了7-8天呢。
1: 哎，你献殷勤干嘛扯上我呀？我那伤的地方不一样好不好？那换成你试试，那没准儿挡个7-8年呢。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长没长脑子？
3: 我这找个理由确实这么听不来啊。营长是腿受伤了，又不是脑子受伤了，用你当小孩哄。
4: 你这伤口还没愈合呢，怎么就起来了？快去躺着。
5: 哎呦，我这点伤不碍事的。我现在着急去找郭师长、方队长商量对策呢。
4: 天大的事儿，等伤养好了再说，行吗？
5: 我和织田千夏交过很多次手，我了解他。这次他吃了很大的亏，一定会倾尽全力报复的。现在他还有木叶峰、松岛正一帮他。

0: 我们这次等于如虎添翼，我要再不去想个对策出来，别说给秋若报仇了，就连整个梅潭山要塞都有可能赔进去的。
1: 把药喝。
0: 还有，严剧团这两天收拾一下，赶紧走，就要打起来了。那我更不能走了，我得跟你在一起。你不胡闹
1: 吗？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
0: 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2: 师傅，那国市长还等着呢，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师娘。
3: 赶紧的。啊，
4: 好嘞。
3: 那我走啊。哎，好。

0: 小苏姐，
1: 哎，冰子餐安全岛梅花楼，
0: 小苏姐
2: 怎么了？

0: 小月，你的国家欠我们一个对不起，这场战争欠我们一个对不起，可是你不欠，不需要和任何人说对不起。
1: 小素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小鬼子这次来势汹汹，势在必得的架势，和前几次明显是不同。就咱们133师这点装备和配置，要对付鬼子的飞机大炮，还真是。
1: 师座，能不能跟司令部再申请一下资源啊？
2: 现在所有的兵力火力都在全力支援武汉，哪还有富裕的分给咱们？
3: 就算不给兵力。
4: 装备总可以给一些吧，松岗那个老鬼子可是陆长官的老师，他的火炮技术，哼，那，
5: 松岛来又怎样？还不是被陆长官一炮把那个铃木次郎给轰死？哎，
4: 你可别小看了他呀，咱们可是赔上了酋长官一条命，就连陆长官也差点就回不来了。
5: 那是他们突袭的时候上小鬼子当了，你看现在正面开弓，谁怕谁呀？再说。
4: 咱们有煤炭山有地的地形和矿洞，就算小鬼子火炮再猛，恐怕也占不了便宜吧？你他妈的
6: 不是炮兵战的说话不腰疼是吧？啊！刚才急电上说了，日军大本营可是派了两艘驱逐舰助阵，一个让我们炮兵营，又是一个烂炮，去打咱的舰炮？
7: 多两艘驱逐舰就把你吓破胆了？那要是再来几艘炮舰炮，你是不是就直接投降了？
6: 你给我坐下，一，部下好好开会了。
0: 都他娘的给老子滚出去！日军这次派了两艘驱逐舰，搭载的都是13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重炮，足以对任何锁定的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

0: 何况，还有我的老师松岛先生亲自指挥。我们的两门暗防炮一旦开炮，会被立刻摧毁。
1: 陆老弟呀，你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我还怕影响你养伤，特意命让他们通知你。这种情势，
2: 师长都亲自来了，我哪还躺得住啊？
1: 陆长官，太危言耸听了吧？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跟他们开火，他们哪一次占便宜了？
3: 我就不信了，他们就多了两艘驱逐舰，就能占下煤炭山。各位，淞沪会战，国军集中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全国之精锐，仍然众不敌寡。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军军舰的重炮打击。
4: 如果没有相应的火力压制，想对付这种军舰，根本是痴心妄想。
5: 陆老弟啊，以你的火炮技术，也没有应对的办法。
6: 师长，有些悬殊是人力难以弥补的。
4: 煤炭山要塞要是守不住，长江航线就会彻底被日军控制。届时武汉就岌岌可危了。军徽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武汉保卫战。武汉的战况如何，我郭某左右不了。但是咱们133师，绝不能做拖后腿的那个。
7: 是。
4: 师长，事到如今，我未当拼尽全力。
7: 下面。 就你给大家讲一讲，以目前咱们炮兵营的情况，应该怎么部署？
5: 好的。日军这次作战会以海陆空协同作战，他们的驱逐舰炮舰会配合地面部队从侧翼同时发起进攻。届时，我们将利用水雷拖延日军军舰在江面上的航行速度，再利用坑道相对灵活的优势予以打击，争取做到以小博大。
6: 你看。

0: 冯政委，不管邱长官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你能不能发动一下附近的群众？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应该能帮上不少忙。
1: 你放心，这事我们已经在办了。
2: 牛姑娘，没想到你对邱长官真的挺上心的。
0: 方队长，我再跟你借些人手，帮着一起找，行吗？放心吧，这个呀，咱们都想在一块儿去了，人啊，我都给你带到门口了，啊，那个，我陆老弟恢复的挺好的，啊。
2: 那我先过去了，谢谢二位。
0: 哎，我说。
3: 政委同志，要是我死了，你能不能把尸体帮我找回来？
2: 你胡说什么呢？
0: 啊，那个，我就是问问。啊，我，
2: 冯汉，
0: 你得给我好好活着。啊，我是。 舞台唱春秋，战场杀日我。

小思杰，小玉，你们先往前走。小思杰，你怎么过来了？你让我一起跟你去找邱长官吧。 如果找不到邱长官，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小思姐，你让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得刀杀了算！这日本人害死我们多少人？都是我来！你把这个日本娘们交给方大队长，说不定他有什么。二虎，等那个日本娘们醒了，直接把她押到李家寨去。
1: 是，村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我是钟可君。
1: 村长，这些日本鬼子狡猾得很，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
2: 哎，你说你是中国军人，哪部分的？
0: 刚才我听你们说，李嘉诚，你们认识方寒和冯玉吗？
2: 你认识我们方队长和冯政委？
0: 我叫秋若，是国民宪兵教导队的。我和方寒一起执行任务。
3: 方队长是新四军，怎么会跟你们国民党合作？
0: 你去问，我就知道。
4: 美军，这一次，你为了你所谓的战场上公平交手，在伏击的时候，故意放走了陆浩云，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的激怒了织田殿下。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谁能保证他不会找你求火算账？
5: 织田殿下明知道会遭受伏击，非但不予以警示，还利用铃木所长做诱饵，引发陆浩云出手。这个私心恐怕更甚于我吧？
4: 你以为他只是凭借着福建宫殿下未婚妻的身份就能得到现在的权力和地位吗？不是，他之所以敢这样做，那是因为他的身后有更大的资本。可你的资本是什么？
5: 我的资本就是可以和陆浩云一较高下。
4: 能力在权力面前毫无立足之地。你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成为人上人？
5: 难道就因为他有权力，可以拿我要挟小月，让他置于险境？
4: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5: 她是我的亲妹妹，不是小姐。
4: 可是你现在得罪了她，除了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你还能得到什么？想一想。

0: 师傅。小苏怎么样了？
1: 啊，小苏姐抓我陪她练了半天的枪。师傅，她学别的东西都挺怪的，练枪啊，是真没天分。不过我看得出来，她真的一心想去战场杀鬼子。
0: 打仗是男人的事儿。
1: 可不是咋的，我也那么跟他说的呀，可他上来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说我封建思想，瞧不起女人，我哪敢瞧不起他呀。那话说回来了，那打仗就是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吗？对吧？
0: 我最近在忙着布防的事，你替我多劝劝他。
1: 我哪能劝得了他呀。对了，师傅，
0: 嗯，
1: 我这两天可能见不到他，他带一些人去找邱长官了。对了，小月也跟着去了。
0: 知道。

0: 我打鬼子了，小豆子真棒，这么小就能打鬼子了。
1: 因为小豆子恨鬼子，他们让小豆子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为什么你恨小鬼子呢？难道他们也杀了你的爹娘吗？
2: 姑姑也
3: 恨小鬼子，因为他们杀了很多人的爹娘，还杀了很多像豆子一样可爱的孩子。这个弹弓是谁送你的呀？
1: 是新四军的方叔叔，他还说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就送我一把枪。
3: 豆子要枪干嘛呀？
1: 杀死日本鬼子。
3: 那方叔叔对你好吗？
1: 方叔叔还有很多新四军叔叔，杀死了很多鬼子，救了小豆子，还有爷爷，还救了全村的人。我长大以后也要加入新四军打鬼子。姑姑，你为什么不是新四军呢？
3: 因为啊，
2: 姑姑
3: 是国民革命军。
1: 国民革命军也是打鬼子的吗？
3: 当然打鬼子了。
1: 那我听二胡哥哥怎么说，国民革命军不是好人呢？
3: 二胡哥哥真的这么说吗？
1: 你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2: 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到底有没有政治头脑啊？
4: 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嘴塘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
2: 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

0: 小鬼子97式的中型坦克，可乘四个人。那这个坦克呢，配了一门57毫米的短管坦克炮，辅助武器呢是两挺91式6.5毫米的机枪。
1: 队长，咱这迫击炮能对付那种坦克吗？
0: 问得好。坦克的顶盖部分呢，
2: 是相对于其他地方比较薄的。
3: 讲得跟真事儿似的，还不是现学现卖。
2: 坦克跟炮台之间的灵活性。所以呢，如果炮弹跟顶部装甲的厚度合适，
4: 我就吃你一个擦的。
5: 哎，何德华同志，你不是跟着陆冷那么久了，咋还让他给抄过去了？
3: 这种教书匠的活哪用得着我出马？
2: 这击中的机会非常
5: 是，你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跟陆长官一样一门心思准备动小鬼子的吧？
3: 老子是监工，我再看那小子讲的对不对。
5: 行，您先忙着，我就听活。
2: 它配的是57毫米的短筒坦克炮，
6: 怎么穷成这样了？上次比现在还宽裕些，该不会是怕我和你那三门炮都藏起来了吧？
7: 这又不是弹，能唬小子呀？我藏它干啥呀？哎，这几场仗打下来，能剩下这些家伙就不错了。陆老弟，只要是你的忙，我方汉绝对不含糊。你看看，看中哪个了，你全拿走。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中这个小鬼子
8: 的炮舰。
6: 迫击炮只适合近距离支援作战，攻坚能力为零。
9: 还炮舰？
6: 连打个坦克都打不了。
7: 哎，我说这个陆老弟，听说你上一次用这个山炮打沉过小鬼子的
8: 炮舰，
7: 郭师长他们不有好几门山炮的吗？
6: 上次是有备打无备，有一半靠的还是运气，可打仗不能总靠运气，毕竟仗打到最后拼的还是实力。
7: 哎呀，我们政委啊，见天给我上课呀，搞得我一见着他，我这个脑袋瓜子呀就发胀。我们政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在理的。他说啊，战场上虽然是要靠实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靠永不言败的精神啊。陆老弟，你是不是太过于担忧了呀？啊？
6: 冯政委这句话讲的有道理，可这种大道理从你嘴里出来，怎么感觉有点
7: 啥呀？
6: 假假的呢？
7: 喂。我们政委可天天的批评我说我没文化粗鲁。哎，你倒好，你还嫌我文气了。我说我这次做人也太难了吧。啊，陆老弟别发愁了，新四军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早早晚晚会过去的。我们新四军有3000多人，郭师长他们有7000-8000人，加起来有上万人吧。这上万人冲上去堵住小鬼子的枪眼子，也能把小鬼子给堵死。
6: 仗不是这么打的。
7: 哎呀，老子就是这么打的呀，也没被小鬼子打趴下。啊，

0: 老弟，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见招拆招。你再愁，能愁出来炮弹呀？啊！
1: 尽量利用地形优势，拖延他们的进攻速度。方琼，你还是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替我守住小福山阵地。正面有穆野峰亲自指挥的炮兵连队，我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武器来应付小福山方面。

0: 豆子，没事吧？要不要歇会儿？
1: 不，小豆子没事。豆子答应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星子钻叔叔。

坚持住，孩子，小心啊！

0: 你就坐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不要出声。姑姑就把他们引走，听见了吗？
1: 不，八国爷爷要带你一起去找小四娟叔叔。
0: 豆子，听话。

0: 咱们还有两门舰防炮呢嘛，再弄几颗水雷，让他们舰艇根本就过不来。
1: 至多挡得了一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不行，咱组个敢死队，先把松岛的老鬼子弄死，让小鬼子群龙无首。有个舰炮有个鸟用？
2: 还敢死队呢？我看你是送死队差不多。你这脑子，那江里的鱼都比你脑袋好使。
0: 你聪明，你咋不想办法呢？
1: 往江边开。
0: 哟，是不是眼神都亮了？有办法呀，这是。
1: 曹冲称象知道吧？啊？
0: 曹冲谁呀？哪支队伍的？哎，东浩，你知道吗？
2: 我哪知道啊？我没听说过咱哪个队伍里有象啊。
1: 快点。

0: 老方，这次真是多亏你了。要不然，就算我们估算出沉船位置，这高射炮也打捞不上来的。本来啊，沉船堵小鬼子炮舰的时候啊，我就找过他们，我说呀，把这个船上的枪啊、炮啊都拆下来，留着自己用，死活不肯啊。后来呢，他们说了，要拆也行，啊，得需要现大洋啊。
1: 新四军哪有现大洋啊？本来想着呀，以后捞上来留着咱们自己用。现在好了，打到一个碗里去了。老弟，凭咱俩的交情，我忍痛割爱，让给你了。
2: 真是会做人情，又不是他家的炮。
1: 就是。哎，你说这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能用吗？
0: 嗯，幸好打捞的早啊，这再炮一段时间。
3: 可能就不能用了。哎，老弟，我纳闷了，你没在船上干过呀？哎，对打捞的事情你门清啊？
4: 是啊，陆长官这手啊，我想都没有想过。哎，当时说呀，从水底下捞炮，我在想啊，这他妈的水性多好才行啊！结果呢，陆长官找几个人把铁链往沉船上的火炮上一扣，把沙船上装满的沙子抛进江里，嘿。
0: 那沙船啊，就带着铁链把沉船上的火炮给扯上来了。陆长官，这一出是怎么想出来的？
3: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的大小等于该物体排出液体受到的重力。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哼哼哼，
0: 真是不错呀！这招也只有陆少校想得出来。
3: 早知道会这招。
5: 我就把这宝贝啊，哎呦，给捞上来了。哎，
6: 那个啊什么德是不是打炮也很厉害啊？厉害的很。哦，
5: 师长，这边请。
6: 啊，好。赶紧，好好学一学啊！哎，听见了吗？
5: 你知道阿基米德这长官是哪个部队的？我估计是师傅在日本留学的老师吧。
6: 去你的，胡说八道！你听说过日本人有叫阿基米什么的吗？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是啊，现在我们多了几门舰炮和高射炮。虽说日军的火力还处在优势，可我们至少有了环境的能力。我的意思，都交给你指挥，不用问我。啊，来，
1: 谢谢师座信任。
0: 哎呀，当了这么久的炮兵，头一次使这么厉害的玩意儿，我得亲自操作，打下鬼子几架飞机。
2: 表哥。
1: 你知道平均打下一架飞机，高射炮需要耗弹多少吗？5000发呀！
0: 啊，
1: 能够打下一架已经实属不易了。如果说要打下几架的话，那得看看你彪哥的福报有多少。

0: 那能不能咱们再去捞一两门上来，就可以到大爷娘家了吗？
1: 老弟，我这个福报深啊，那你给我来打。
2: 老方，你们游击队驮着个高射炮跑来跑去也不方便，再说了，你要守住小福山阵地，万一因为这几门炮导致我们全线崩溃，难不成我们还不如这几门炮啊？
1: 师长，下水在这些炮上装铁链，我也是出了力的。要是这一仗打赢了，能不能给我升个上士啊？
3: 要是这仗打赢啊，老子给你个少尉都行。
4: 郭师长，我没下水，倒扛沙子了，我这膀子都秃噜皮了。
2: 你俩跑这来邀功请赏来了？
1: 平时老骂我没上进心，我有上进心了，你怎么还骂我？你到底让我怎么样？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4: 那官是大一级吗？那师傅少校比你大好几级呢。
1: 没活的，还想不想升官了？
4: 郭师长，我没有东娃那么贪心，你随便给我提个官就行。
3: 你要是能打掉鬼子坦克，老子也给你个少尉。
2: 你小子，走。
5: 对了，这个我是什么军衔啊？
6: 中校还是上校吧？
5: 那我比陆老弟高是吧？
6: 啊。
5: 那这样，回头你把军服拿过来，我要让陆浩云这家伙给老子敬礼。
6: 队长，您忘了，军服发下来那天，您就送给村头二大爷当冬衣了，没了。
1: 还有这事儿？亚洲啊，等打完了这一仗，老子也给你升一个官啊。
7: 队长，等打赢鬼子再说吧，而且跟你杀鬼子俺乐意。

0: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对象是敌军第二十集团军，133师所部，以及煤炭山要塞附近的守备部队。魏军，你来介绍一下。
1: 敌军的主力守卫是133师398旅，旅长廖静安已经阵亡，接替他职位的是陆浩宇。
2: 他们拥有2门岸防炮、山炮、迫击炮、50基毫米短管炮若干，并且构造了相当完整的防壁工事。此外，他们还可能随时取得新四军皖南大队以及其他中国军队支援。
3: 煤炭山主力加上新四军皖南大队，虽然兵力过万，但其火力配备与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
4: 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这次作战势必要一举拿下煤炭山。所以，诸位，我们的作战目的是攻占煤炭山要塞，打通长江航道，支援武汉会战，还有就是击杀吕浩宇，为福建恭亲王 和铃木少将报仇。山田升到大佐。

0: 你率领步兵113联队，从正面攻取煤炭山要塞，同时密切关注煤嘴塘方向的敌人援军。
1: 嗨，
0: 你等川副大佐。
1: 嗨，
0: 你率领第三舰队第11战队一部，攻击炮舰七艘、扫雷艇两艘、登陆艇三艘，攻击煤炭山要塞，同时负责运送陆军兵力，从侧翼。 攻打煤炭山。
1: 嗨！
0: 航空兵第5战斗集中队，你们负责空中侦察、截获离支援。
2: 嗨！
0: 孟峰少佐，你负责率领野战炮第1大队、山炮第2大队、榴弹炮第1大队，组成临时炮兵群，正面压制。 煤炭山要塞的炮兵火力，主下少佐。
1: 嗨，
0: 黑副少佐。
1: 嗨，
0: 你们各率本部兵力及炮兵一部，攻打小福山阵地，从侧翼威胁煤炭山要塞后路。
1: 嗨。
0: 煤炭山要塞兵力有限，他们只能集中炮火于一处。
3: 我们
1: 采取多点攻击，他们一定顾此失彼，所以你们的作战很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果。殿下，
3: 先望诸位通力合作，拿下煤炭山，击杀陆浩宇，以扬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军威。
1: 嗨嗨。
4: 大家都跟紧啊！小心慢点啊！后面跟紧，慢点！邱长官，你醒了。
5: 梅姑姑，梅姑姑，邱姑姑醒了。你先别动，小苏姐说了，你是失血过多才会晕过去的，没事儿。邱长官，大难不死，现在感觉怎么样？是你救了我。是小月听到枪声，坚持要过来看看。
4: 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谢谢，谢谢你。愚公，咱们是联合抗日。于私，我是为陆浩云才来找你的，所以你不用谢我。陆浩云，陆浩云他怎么样？
5: 他没事，邱长官先好好休息吧。
6: 报告，有情况。
5: 停下！
7: 快，小心，小心！小刀子，蹲下，
5: 走，
7: 蹲下，
5: 跟我来。

0: 这次日军屠城没有放火，原来是怕暴露目标。难道他们是要偷袭？不好，日军可能要偷袭要塞，必经之地就是小青山，你们立刻赶往小青山，通知我们的守军戒备。
1: 是。

0: 哎，兄弟，你说咱们这次能不能守住要塞啊？
1: 能不能守住都得守，左右也就是个

0: 这封信你拿着，如果今天我战死了，请一定要帮我带回家里。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战场，能不能说点吉利的？什么信？自己带回去。不管怎么样，总得留封信给家里吧。咱俩是老乡，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带，我一定帮。
1: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小丽帮帮团，有事儿您说话，我们来帮忙。就在刚刚，我们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一位深耕白酒行业30年的经销商大哥，满心焦急地打来求助，说自己守着上千万元的名酒库存，熬着心血做经营，却被电商冲击，渠道崩盘，逼到了绝境，半辈子打拼的事业，眼看着就要垮了。做酒守的是诚信，拼的是良心，这份坚守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我们出发去找这位求助大哥，到现场来看一看究竟是遇到了怎么样的经营难题。
1: 你好，您是小丽吧？
0: 是是，您是咱们的求助人郑先生
1: 是吧？请到咱们仓库看一下。
0: 赵大哥，我看您这仓库里面的酒啊，可真不少。栏目组说您做白酒已经快30年了，那怎么样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1: 我做30多年的名酒开发，以前是给全国的烟酒店供渠道，这几年行业不景气，线上冲击也大。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呢，也不懂什么电商，线上的那些套路呢，咱也不会。行业各种内卷，很多经销商呢都做不下去了。这现场呢你也看到了，库存堆成山呢，这后面全都是。
0: 是。
1: 哎呀，现在呢手里攥着上百种大品牌的酒水，像这泸州老窖、洛阳杜康、坛酒，仓库目前还有这上千万的货出不去啊。烟酒店很多老板都干不下去了，一级代理商有的也跑路了，欠我的货款呢一直要不回来。像我这样做名酒的呢，基本上线下很多都是先铺货后付款，现在就剩下这堆库存了。这两年一直也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房子我也抵押出去了，车也让别人开走了，现在婚也离了，家也没了，剩这一仓库的货，孩子也不愿意接着个烂摊子。
0: 那是，
1: 这是忙了大半辈子，感觉天地要塌了。现在仓库马上要搬，房东天天催房租，哎，实在是一言难尽啊。
0: 是，
1: 我这人吧脾气比较倔，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着坚持坚持，现在感觉也坚持不动了。早些年朋友劝我不要生产了，我想着会慢慢好起来的，谁知道越来越难。我这人讲诚信，再难我也不会跑路。现在市场上几块钱的酒，劣质酒到处都是，老百姓不懂分辨，
0: 是
1: 只看低价。我做白酒也30年了，我心里很清楚里面的内幕。说句心里话，白酒毕竟要喝到人身体里面的，你说有些几块钱的酒咱老百姓能喝吗？像我们这些做纯粮好酒的，现在上千万库存堆成山，我这把年纪线上直播又学不会，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听说你们节目能帮我们老百姓解决难题，我就想着打电话来求助你们，想把我这些名酒全部赔钱处理，能帮我变现止损，让我还上点债就行了。
0: 赵总啊，您也别着急，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听明白了。咱们栏目组既然今天过来了，就是要和您一起来看看，尽量的帮助您解决一些问题。大家走亲访友、办喜宴、自饮啊，都要用到酒。今天呢，咱们就现场开仓，把这些正品名酒以福利价带给大家，既帮赵总渡过难关，也给家人们送点实惠。摄像大哥，镜头拉近点，让大家来看看这仓库啊，3-4千。

0: 行，酒箱堆到顶，每一瓶都是正品硬货。看看都有哪些性价比高的年份老酒、名酒给到咱们观众朋友。不过赵总啊，咱今天可说好了啊，我们节目帮您解决问题，您这些名酒肯定不能按照市场价格给咱的观众朋友。
1: 那是肯定的，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清仓止损。只要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用酒的地方，我这里所有的名酒全部赔钱给大家。
0: 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赵总人是非常的爽快啊。如果你平时爱喝酒，或者近期要有用酒的需求，这过节走亲访友办喜宴的，今天这期节目您可一定要锁定好，稍后啊咱们就现场一起和赵总在仓库盘点一下库存，看看有哪些名酒能够给到大家。咱们看上哪一款适合的口粮酒，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这边工作人员都帮您登记好，赵总从仓库直接给大家源头发货，能帮忙的咱们就帮忙支持一单。今天啊，锁定好咱们这期节目，肯定让大家都能够抢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好酒。刚才呢，赵总也说了，他这儿啊仓库有各类的名酒，什么浓香的、酱香的都有，都是大品牌，像是五粮液啊、泸州、杜康、金沙等等。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今天啊小丽就帮赵总做一场白酒清仓专场，也算是给咱们节目的粉丝们放福利了。那现在呢，仓库小哥已经开始理货了。第一款福利酒，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酒呢？好，先请我们仓库的人员把第一款酒给我们拿上来。
1: 小丽，这款五粮液就剩36箱了。
0: 我的天哪，这开场就是王炸啊！这大家都知道，五粮液那可是一线名酒，名头那可是响当当的。平时呢，在市场上都在大几百、上千元一瓶。那要不咱们现场就给大家开箱看一下怎么样？来，我们先来看看。哦，这里面还配的有手提袋，那我们走亲访友直接装里面提着就很方便哈。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包装，非常精美的外包装，大家可以看到亚克力的外包装，透亮有质感，搭配烫金五粮液 W 的品牌标识与红色的主标，这真是喜庆又高端啊！这我觉得过年送礼、家庭招待，这拿出来那是绝对有面儿。这一箱刚才我看到总共有6瓶，每瓶是500毫升，而且呢还给我们配了3个手提袋，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细节是直接拉满的。
1: 是的，小丽，这酒真材实料，我平时商务接待、招待亲友都用它，复合香气特别正。
0: 是，那太合适了。而且啊，这款五粮液酒是确实很不错，一会儿呢咱结束以后我也拿回去2箱带给我爸尝尝。那赵总您看啊，这款酒现在就剩下36箱了，而且还是五粮液的大品牌，而且这么喜庆又高端，还是亚克力包装的，那会不会很贵啊？
1: 按照之前一级代理商的价格啊，一瓶扫码是399，今天求助电视台，我这也没上过电视啊，比较紧张，你看多少钱合适？这款五粮液库存不多了，就剩30多箱，不计成本了。
0: 那这样吧，赵总，这么好的酒，今天的清仓价必须炸裂，就当是给咱们这档栏目的粉丝们放个福利。平时呢，您说了399块钱一瓶，今天呀，我提个建议，咱直接399块钱一箱6瓶，怎么样？
1: 小丽，你没开玩笑吧？一箱6瓶啊，平时399元才买一瓶。
0: 哎呀，我知道赵总，这今天呀就清仓止损。既然您也说了，都上电视了，我们也想尽快帮你把这些酒给处理变现。399块钱一箱6瓶，合适。
1: 那既然小丽都这么说了，反正都是亏钱，399就399元吧。你帮我多报几遍电话，
0: 没问题，
1: 让大家都记住。
0: 哎呀，赵总，您放100个心好了，咱这栏目收视率非常高，而且播出去肯定帮你清不少。这电视机前的家人们，这款五粮液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吧？平时的一瓶的扫码价是399，今天呢，赵总也是清库存，399块钱直接给您发一箱，库存呢就剩下30多箱了，手慢是真无啊！大家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抢，这价位啊可不是天天有。哎，对，赵总，那咱这物流费咋说呀？
1: 包。京东包邮送货到家，
0: 嗯，
1: 货到付款，只要能清仓我认赔了。我现在就是着急啊，赶紧把货处理完，仓库到期就退了。大家不用担心酒的品质，我承诺这酒要是有一瓶假货我全额包赔。
0: 讲究，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399元一箱五粮液补品的新礼，京东包邮，货到付款，库存呢就剩下30多箱了，真是手慢无啊！那赶紧拨打屏幕上方400的电话抢购吧，晚了这可是真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吧。我看工作人员又给我们搬过来了2箱啊，这个叫泸州醇，也是泸州老酒系列的哈。
1: 是的，我这里仓库都是名酒，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嗯。
1: 这款酒的包装呢有2个颜色，一款绿色瓶子的，一款红色瓶子。

0: 这包装看着都漂亮啊。
1: 喜欢喝浓香酒的朋友们，这款酒可是要抢上两箱回去，一箱也是六瓶，同样赠送的有礼品袋，两款颜色各有不同，配料也是非常干净。镜头也给大家拉近一下啊，只有水、高粱、小麦、纯粮发酵，喝着安心。这款酒在市面上受到了不少酒友的认可，平时在家呢，喜欢小酌的这款酒非常合适，
2: 是
1: 性价比超高。
2: 那赵总，这一款泸州醇的价位如何呢？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啊。
1: 这款呢，也是一箱六瓶，
2: 嗯，
1: 你看这外包装啊，也是比较高端大气的，这一箱按照398元吧，处理完了就行了。
2: 刚才啊，我听咱的工作人员说，这款泸州醇红绿两款各有100箱，那您再给大伙儿再便宜点呗。这样，赵总，咱也按照298元一箱处理吧。今天啊，咱在仓库清仓处理，就是要让咱观众朋友捡到便宜。这现在啊，趁着咱们处理这款酒啊，拿出去啊，走亲访友啊，都特别有面儿。咱就按照298块钱一箱得了，赵总。
1: 行，298一箱六瓶。让朋友们过年都能喝上我老赵的好酒，还是给大家包邮到家。
2: 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赵总的经历啊，大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呢，也都了解到了。深耕白酒行业30多年，他是真正的老匠人啊。现在呢，也是遇到了难处，特地求助咱们帮帮团，只求清仓回款，不计成本。平时啊，这酒根本都不可能说这个价。今天呢，为了帮帮赵总一把，才是有了今天的这个福利价。喜欢白酒的朋友们，今天您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啊！298元一箱这样的好酒，直接给咱送货到家，赶紧拨打屏幕上方400的电话来抢购吧。来，请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一款酒帮我们换下去，再来让我们看看下一款又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杜康经典，哇，这个包装看着喜庆哈，中国红，也是洛阳杜康控股出品的杜康经典，还是六瓶装的。这过节走亲访友啊，办喜事啊，确实看着非常的气派喜庆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千年留下来的经典。赵总，这款酒您这还有多少库存呢？
1: 这款呢还有不少，这个当时咱们很多代理商走得比较好，
2: 嗯，
1: 我这边给厂家订货订了10000箱，目前还有1000多箱，
2: 嗯，
1: 主要走婚宴喜宴。
2: 是，
1: 这款酒配料呢也非常干净，实打实的粮食酒，
2: 嗯，
1: 也是窖藏9年的老酒，大家可以放心喝。
2: 嗯，
1: 这款酒呢库存还有挺多的，仓库马上到期，酒就没有地方放了。
2: 是，
1: 只要咱们栏目的观众朋友们喜欢，我已经亏到底了，赔多少都无所谓了。原价在市场上走团购的时候也要498一箱，
2: 嗯，
1: 这款库存压力太大了，今天就按照396给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
2: 这款酒啊，库存还有这么多，嗯，要说396块钱那倒是不贵，按照这个价格呢，可能我觉得会走得比较慢。这样吧，赵总，今天啊就是帮您来清库存的，咱们今天396块钱一箱，买一箱呢再给大家送一箱。我算算啊，这大概相当于是198块钱六瓶，一瓶呢才33块钱，这样的话呢库存能下得快一点，帮咱尽快的把这库存啊都给它清理掉，要不仓库马上到期，咱们这么多酒这放哪里去啊，这我都替您发愁。今天啊您就听我的，396块钱买一箱，给大家送一箱，送给咱们栏目的粉丝朋友们一箱，这您说呢，赵总？
1: 好吧，396一箱，
2: 嗯，
1: 再给大家送一箱，不管赔多少钱，我还是那句话，都给大家包邮到家，快递费呢由我这边承担，
2: 嗯，
1: 这一箱下来才198元，也算是帮我忙了。
2: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款杜康经典啊，平时团购是498块钱一箱，今天396块钱一箱，然后再送一箱给到大家。大家伙可以算一下，这合下来一箱才198块钱，划到一瓶才33块钱呢。这一箱六瓶还是大品牌杜康，有需要的观众朋友们，趁着今天清仓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抢上一组回去。这自己喝也好，逢年过节送人也罢，还有近期家里面准备办喜事儿的，咱都可以囤上几箱。如果不是今天赵总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处啊，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给到大家如此优惠的价格。那有需要的就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一起来订购吧，也是一样给大家包邮到家。好，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一款酒换成下一个，让我们看看赵总还会给咱带来什么样的好酒呢？这又拿过来这一款是酱酒，这两年我们都知道酱酒的热度一直在不断的上升，很多人对酱酒也是情有独钟，说什么喝完酱酒再无其他香型，哎，还有这么一说吗？这我对酱酒啊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但是呢我喝酒不挑。
1: 是的，喝完酱酒再无其他香型，
2: 嗯，
1: 说的就是这种纯粮昆沙酒。
2: 嗯，
1: 俗话说百元酱酒就喝坛酒，这款百元以内价位的坛酒川美珍品，
2: 嗯，
1: 是产自四川古蔺和茅台镇同属

0: 赤水河流域。
1: 哇，
0: 53度的酱香型，坛酒的酿酒环境越优越，口感呢就越醇厚。
1: 嗯，
0: 喝起来回甘悠长。咱们先打开一箱来看看、啊。
1: 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这也是一箱六瓶，
1: 嗯，
0: 带礼品袋，深蓝色的包装，
1: 嗯，
0: 看起来很大气。一瓶也是500毫升，53度酱香型白酒，
1: 嗯，
0: 酱香纯正。咱摄影老师啊，镜头可以帮忙拉近点，
1: 嗯，
0: 让大家看看这个配料非常干净啊，只有水、高粱和小麦，大曲昆沙古法工艺酿造，
1: 嗯，
0: 试行标准也是 GBT26760U 级，整个瓶身采用深蓝色配色打造，非常的高贵典雅。坛酒的酿酒环境优越，口感呢就越醇厚，喝起来呢回甘悠长，酱香十足，口感协调，也是非常适合宴会招待、商务宴请和朋友小聚等场合。
1: 没错，
0: 几十年的老厂工艺，纯粮酿造无添加，酱香纯正不张扬，入口醇厚不烧心，后味干净，是很多老酒友的常年口粮。
1: 嗯，那我们先来拿出来一瓶，让大家先看一下。哎，来，赵总您帮我一下。
2: 嗯，好。
1: 好，这据我了解啊，赵总，这酱酒啊一般都很贵，这几年坛酒在市场上也是小有名气。那么这一款酒它的价位怎么样啊？
0: 是的，小丽，酱酒基本100元以下不好卖。
1: 嗯，
0: 喝过酱酒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款坛酒平时的扫码价格是298一瓶。
1: 嗯，
0: 我们给代理商供货最低也是198一瓶。今天我这情况你也看到了，仓库房东催着让搬走，也别让我亏太多，不行给大家就按照498元一箱得了。
1: 哎呀，赵总，这酱酒啊，我知道基本上成本都很高，但是我感觉您刚说498一箱，那还是有点贵。我也不是说故意非要给您砍价，我就是想着吧，把咱这么多的库存赶紧帮您给处理处理，那您再便宜一点呗，按照398一箱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考虑考虑。
0: 398一箱，我肯定是赔不少。
1: 嗯，
0: 还要给大家包邮到家，就按小丽说的吧。398一箱，回去大家觉得好喝，也帮我推荐推荐。
1: 没问题。
0: 也希望咱们栏目组多给我播几期，
1: 嗯，
0: 赶紧帮我把这些酒的库存处理处理。这一款的坛酒，工作人员刚清点完，库存还有251箱。
1: 嗯，
0: 清完拉倒。
1: 好的，赵总，那咱就按398元一箱，家人们可以算笔账啊，398块钱六瓶，平均一瓶呢才合66块钱，就能够喝到优级昆沙酱酒，这可是平时咱想都不敢想的价格，而且呢还是给大家京东包邮送货到家，酱酒爱好者们赶紧拨打屏幕上方400的电话，手慢可就真没了。398块钱就能喝上这么好的酱酒，而且还是品牌坛酒，我们这波福利结束可就真的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抢购吧。
0: 这是金沙酒业出品的老金沙，
1: 嗯，
0: 也是大师级沟槽和摘要同厂同源，是金沙酒业新出的一款入门金香型和摘要一个酒厂，也是茅台镇赤水河黄金酿酒带的硬核酱香酒，正宗昆沙好酒。
1: 嗯，
0: 先看看这外包装啊，
1: 这太硬实了。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先看看这外包装啊，麻烦摄影老师把镜头呢拉近点啊。
1: 嗯，
0: 咱们看看这款酒的包装，这颜色够稳重吧，就这包装咱就知道这款酒的定位，52度，入口绵柔不辣喉，酒体呢也是非常温和的，这款酒呢目前在我们终端走得还可以，
1: 嗯，
0: 基本库存也就没有多少了。
1: 这款酒啊，这个设计外包装的造型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啊，大家看看这包装简直就是沉稳大气上档次。那赵总，这价格也不会便宜吧？
0: 这款我们定位就是高端招待送礼，
1: 嗯，
0: 市场上咱们团购是796元一箱，目前这款酒呢我们终端走得还可以，
1: 嗯，
0: 现在库存呢只剩下28箱了。
1: 就这包装啊，我觉得平时卖796元一箱它不算贵。不过呀，还是那句话，今天啊咱们既然是清仓处理，还是要把福利送给大家。这样吧，这款酒啊我个人啊也非常的喜欢，咱呢还按照796元一箱，我也不为难您，同样呢咱也是买一箱送一箱吧，总共呢您也说了就28箱了，处理完咱们这一期节目那也就结束了。
0: 行啊，也就这20多箱了，左右都是赔。那就796买一箱送一箱，处理吧。
1: 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期栏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帮30年的老酒商赵总做的清仓专场马上也接近尾声，全部都是五粮液、泸州老窖、杜康这些正品的名酒。如果平时啊自己爱喝点小酒，招待宴请比较多的，这里的酒啊肯定都是首选。现在啊，大家看到的这一款金沙，原价是七百。

0: 196块钱一箱，今天呢清仓处理796，买一箱再送一箱，合下来一箱呢也就是398块钱。这款高端老金沙啊，大家可以去烟酒店看一看，一瓶人家卖了多少钱。今天啊，用一瓶的钱，咱拿回去了一箱。这如果不是赵总遇到了难处了，着急的清仓这个库存，我们今天啊也给不了大家这个福利。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近期咱有用酒的需求，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来订购吧。这款老金沙仅剩下28箱库存啊，赵总，那我看啊，您这酒也太多了。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呢，回去啊我也尽量的给咱能够多拨几天。您仓库里这么多的酒，我们尽可能的给咱出去啊都多宣传宣传。等到后期如果真的还有不少好酒，回头啊我们栏目组再到现场再给您做一个专场。那我把咱们订购电话已经放在了屏幕上方，如果后期观众朋友们还想要购买您的这些好酒，大家都会打电话找您订购，您到时候啊还是给大家安排发货包邮到家，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感谢小丽帮忙团，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感谢了。
0: 观众朋友们，因为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如果后期大家需要买酒，咱们啊就记住屏幕上方400电话，后面用酒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今天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一瓶酒咱们栏目组都给大家做担保，正品源头发货，大家抓紧时间记住屏幕上方400电话，有需要名酒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购吧。有事您说话，我们来帮忙，小丽帮帮团，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谢家高八七第四代传承人谢永刚。高八稀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蒸高八了。高八是用糯米粉煮的，先用石磨把糯米磨碎，磨成这样嚼出的颗粒，这样吃起来才有嚼劲，口感才好。这个呢就是在蒸高八，这个灶是按祖传方法特制的，这个蒸高八也是祖传的，就这么大，只能装两瓢米粉，米粉放进去蒸25分钟左右就好了。高八煮好就要炒配料，不要看这个花生芝麻都是配料，要是炒好啊，就能大大增加高八稀饭的香气和味道。

0: 客人来了啦，就用开水将藕粉冲成糊状，把蒸好的高瓜放进去，再放玫瑰酱、冬瓜糖、花生磨、芝麻粉和我们家特有的豆粉磨均匀搅拌，一碗正宗谢家高瓜稀饭就可以上桌。
1: 我们经常来吃，是今天算人少了呀，因为今天不是周末嘛。
2: 每次到青年古镇都来吃这个，这回我带了很多朋友来吃，
3: 又甜又香，又滑又糯，还喜欢，很好吃的，
2: 很不错。
1: 好不好吃，宝贝？好吃哈。

我家老伴啊，都60多岁哦，做不动哦。在我们谢家有一个主意，你能找到好多就用好多，不能请人帮忙。现在每天啊，我们就只能限量做100碗，每一碗呢都坚持自己做。现在我和老伴啊，住一天休两天，也是没得办法。实际上，我们谢家每一代传承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从18年就该结束，当时我家母亲就跟我说，再多住2年，我们谢家高官稀饭就满300年了。这时候呢，我愿意传就传，不愿意传就结束。哎，看到这个日历啊，一页一页的撕下来，还是有点舍不得。谢家的百年高巴啊，是谢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希望来店里面吃过的客人都能记得我们谢家的味道，记得百年谢家高巴。

鱼丸是山珍和海味相遇的产物，是属于福州独特的味道。一碗热气腾腾的鱼丸，对福州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美食，一种传承，更是一种福气。

0: 我叫林化辉，我是福州大福星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们是从解放初期就开始制作鱼丸这一块，到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从我15岁开始，我就在接触这个鱼丸。那时候我对鱼丸这一块呢并不感兴趣，那个可能因为年纪小吧，总喜欢到处东奔西跑。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我也尝试过去当歌手，到最后呢发现男歌手好像不是很好做，没有办法又得回去继承家里的这个鱼丸事业。
1: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0: 福州人呢对鱼丸这个有一种特殊的情节，有一句话叫做无鱼丸不成席。鱼丸呢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它是一个技术活。其实鱼丸呢又称鱼包肉，特色就是外皮是用鱼来做，然后呢肉馅是包在里面的。鱼丸的食材呢选用非常的讲究，这个鱼一定是要我们这个淡水跟海水交接的这种青芒。你把它给两个鱼种一样，哎，一把加上油，我太大。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鱼？
3: 要陪我的爷不会过来哟啊！
4: 它的颜值啊，有什么秘诀吗？
0: 一个是我们看它这个条状，还有一个看光泽，第三个我们是闻的味道。我们这个鱼的味道是非常的清甜，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坚持在这边买鱼，买了有十几年了吧。鱼采购回来，在前期处理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捶打，就把它那个鱼肉里面的一些小细刺都给剔出来。第二个就是这个打浆，先把这个鱼肉剁成鱼蓉，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那个缸里面。搅拌的过程当中加入这个蛋清，加蛋清之后这个口感呢它会变得更加嫩滑，也会增加它的弹性。搅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再加入少量的淀粉，再搅拌均匀。我一直坚持用手工作，我觉得这

是一种传承。就用这个黑猪的后腿肉把它剁成肉泥，我们再加入这个酱油、糖、葱花，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鲍鱼丸我们还是手上抓一把姜，然后把它这样慢慢摊开，把这个肉抠下来放到这个摊开的姜里面，然后呢用这个虎口转过来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靠我们平时这多年以来的这个经验，还要靠这个手感。我们煮鱼丸呢，首先是一定要把这个水烧开，完全烧开之后，然后我们把这鱼丸捞起来放到这个热水里面去，

0: 它这个味道很好，福州老品牌了，它的皮比较 Q 弹啊，韵料很足啊。
1: 我们福州的鱼丸呢，其实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然后很多人到现在其实他还真正不懂什么才是正宗的福州鱼丸，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做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用最淳朴的这种手法这种工艺去做这个事情呢，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福州鱼丸传承下去。

0: 这首无寸铁娘仨，咱们跑了呢？
1: 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
0: 二哥，你这情俺记下了，没味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记着。
2: 谁要告谁呀？这是，
3: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4: 对，放了吧。
0: 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尹建业的处分决定。
1: 尹鸿、叶剑春会见。

0: 干婆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陈永琪参加。
1: 叶建春就电力迎风度夏安全保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我省出台20条举措，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2: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和一贯立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汲取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案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警钟长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实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大力传承红色基因，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自觉校准行动方向，严格规范从政行为，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真正把权力用在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上。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强腐，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一刻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坚决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持续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扎实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强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切实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责任逐级落实到位。省级领导同志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强化自我约束，从严管理约束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守住为官从政的底线，以上率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不断巩固拓展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尹洪、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会见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省领导陈永琪、陈敏参加会见。
2: 第二届干婆禁毒先锋评选表彰了20个先进集体和40名先进个人，尹洪、叶建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战斗在禁毒斗争一线的全省广大禁毒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尹洪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禁毒工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力行禁毒方针，深入开展禁毒斗争，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成效。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广大禁毒战线同志们忠诚无畏、无私奉献，为全省禁毒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0: 不愧是禁毒先锋，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纵深推进禁毒人民战争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禁毒战线同志们要以先进为榜样，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土壤。要推动社会共治，系统施策，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筑牢全民禁毒防线，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会见后，副省长袁清华、国家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干婆禁毒先锋座谈会。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要坚持主动进攻，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要用心用情落实好吸毒人员帮扶救助措施，提升戒治帮教效果。要打好禁毒人民战争，凝聚禁毒工作强大合力，确保禁毒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电力迎峰度夏安全保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做好电力保供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坚持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发力，确保迎峰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在省电力交易中心，叶建春希望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举措，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赋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质增效。在省电力公司，叶建春要求综合考虑各类用电需求，进一步强化调度保障，完善各类突发状况应急预案，配齐配强应急抢修队伍装备，确保快速响应、快速抢修、快速复电。叶建春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做好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进行会商。他指出，要持续深挖省内电力保供潜力，推动能源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同时用好跨省跨区输电大通道，构建省内兜底、省外补充双向保供格局。要立足长远发展需求，努力推动更多能源项目纳入国家规划，大力推进电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多元能源供给体系。
2: 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近日出台，这份大礼包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哪些，又将释放哪些红利？一起来看报道。
3: 若干举措的制定，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的务实安排，针对性的、操作性的都比较强。
0: 若干措施突出了服务业十大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等六个领域，重点开展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优秀工业设计成果认定、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生活性服务业则涵盖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服务四大领域，提升居民服务供给品质，打造一批服务优质、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公共品牌，培育零售加文旅加体育加康养等融合新业态等。政策保障上，若干举措针对性提出推动改革创新、发挥财政金融支撑作用等六大举措，涵盖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丰富发展养老金产品、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
3: 我们将会同省直有关单位，深入贯彻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全面实施若干举措，深化制度创新，健全适应业态融合的跨部门、跨行业审批监管模式，加强服务业标准建设，鼓励开展服务质量认证、达标评价、标准培训，助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此外，若干措施还明确推动全省服务业向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我省近日出台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管理工作指引，将构建以省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总平台、各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重点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推动全省知识产权运营全链协同。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将与省总平台协同联动，建立数据互通与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推广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质押融资等运营服务， 探索先使用后付费模式，促进高校院所存量专利向中。

0: 小企业高效转化。
1: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省检察院调研。
0: 在检务大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和司法鉴定中心，陈永琪详细了解案件管理、涉检信访、技术支撑办案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断增强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的意识和能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办理信访等制度，持续做好检察为民。要坚持公正司法，全面加强法律监督，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一体推进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陪同调研。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关键之年。从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改革在行动”专栏将持续聚焦我省改革实干举措，全方位展现各地各部门破堵点、解难题、拓新局的鲜活实践。今天走进南昌，看当地深化未来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疏通科技创新堵点、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
0: 南昌龙旗科技智能工厂里，八台人形机器人同步开展生产作业。这是继今年四月两台机器人试运行直播验证后，企业开启的每天10小时、持续6天常态化作业直播，上下料成功率超99.9%。
3: 这是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在3C 精密制造产线落地的场景，机器人跟我们的人工是实现了这个真正的节拍上的一致性，实现了并线。
0: 2年前，龙旗想上马具身智能产线，却遭遇高校、供应商、场景验证割裂难题。转机来自改革破题。南昌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后，创新推出小分队攻坚、大部队推进模式，围绕 AI、VR、低空经济等6大赛道组建攻坚小组。南昌高新区创新产业链具体环节、功能定位、核心产品、关键设备、五级穿透式分析框架。龙旗缺算法人才，专班请来北航江西研究院博士团队驻场攻关。缺核心零部件，带队赴深圳、苏州对接供应商。缺场景验证，协调辖区工厂开放产线测试。
4: 通过精准图谱培育模式，破解瓶颈，链接资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南昌还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接榜挂帅，集中突破关键技术。中发天信涡扇发动机项目便是受益者。对照全市未来产业核心技术清单，企业接榜牵头攻关。不久前，1000千克立级涡扇发动机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5: 核心航空动力的技术长期被国外所垄断着，多亏了市里的科创协同机制，这样的攻关效率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0: 企业有需求，改革有回应。南昌市还出台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实施方案，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让技术攻关有平台，成果转化有通道，产业升级有支撑。
6: 依托南昌实验室、太行国家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让更多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
0: 改革攻坚重在精准发力。南昌紧扣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以攻坚厘清赛道，以革新打通融合堵点，每一项举措都紧扣新智生产力培育主线。改革关键一招破解了产业发展瓶颈，也让创新势能持续转化为产业增量，走出适配本地禀赋的未来产业培育新路。
1: 面对持续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下沉一线，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共同影响，今天14点，鄱阳湖湖口站水位已上涨到16.77米，在长江干堤湖口段牛角无围堤水位超过16.5米，泵站无法自排，当地及时启动机组电排，全力保障园区企业安全。
7: 总共开启了2台机组，我们能保证每秒5个立方米的这个排涝流量，也在安排对长江大堤进行清闸排查工作。
0: 瑞昌一处省道出现路基水

0: 公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抛石回填加固，防止险情进一步发展。目前早稻正在灌浆卤熟，是决定亩产量的重要窗口期。各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苗情、水情、病虫害防范，现场帮助农户解决难题。
1: 我们所有农技人员采取方便包干、现场难解答的，就现场解答，同时也在微信上与农户保持沟通。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文化和旅游厅、南昌市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介绍相关情况。本次展览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将于7月10日在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开幕，展期持续到10月10日。展览分为一墨山河、天地维新两大篇章，将汇集全国22家重要文博单位的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珍贵文物达123件套，全面展示八大山人穿越400年的艺术魅力。展览期间还将开展学术交流、文旅惠民、文创研发等配套活动。
2: 在江西省博物馆展厅中，代表展品有八大山人的河狮水舀图、猫石花卉图卷、枯木寒鸦图、梅花图足等。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厅中，将重磅推出和尚发图卷、新书九德颂卷等巅峰之作，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临河序更是首次同台亮相，以史上规模最大的八大山人艺术展擦亮八大山人这张干部文化名片。
3: 危急时刻他们挺身而出，最近九江锦德镇接连上演暖心救援，善意之举汇聚成温暖之光。
0: 昨天九江一名女孩骑行时因受暴雨影响，路面积水浑浊，路况不明，不慎连人带车跌入河中。正在附近的市民徐小勇听到呼救声，果断跳入河中施救。
4: 他救你，你不能动！哎，对对对对对，不要动，不要动，马上来了！你数10下，10、9、8、7、6、5、4、3、2、1，上来了！好，天哪！哎呦，上来了！
0: 徐小勇将落水女孩拖拽至岸边，其他群众迅速上前接应。因施救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稍作休息后情绪恢复了稳定。
5: 当时根本没考虑，什么都没想，就一心想把这个人救起来。
0: 凡人善意，温暖长存。最近乐平市李林镇派出所接到求助，一名出生仅39天的婴儿因呛奶窒息急需送医，
6: 浑身都没有力气了，也没有声音了。
0: 民辅警火速出动，警车开到，一路疾驰，原本半小时的路程缩短到了13分钟。
7: 拿过来，别急，啊，没事。
0: 车辆停稳后，民警抱起婴儿冲向急诊室，交由医护人员抢救。最终，婴儿成功脱离生命危险。经过后续住院观察治疗，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6: 是他们救了我的女儿，太感谢他们了！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过来帮忙的话，我们根本不想象不到后果。
7: 人民关爱为人民，我们多付出一些努力，人民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
0: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西省选拔赛日前在抚州举行，大赛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60个项目参与角逐。江西省足球青训中心今天在南昌揭牌成立，将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搭建选材、集训、赛事输送一体化体系，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再见。
8: 再见。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沥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占据主导位置，梅雨带将会持续向南压制。预计今明两天雨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南，这里普遍都会出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赣北赣中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27号到29号，随着雨带再次的北上，我省自南向北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雨水天气。需要注意的是，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雨天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气温方面，以省会南昌为例，今后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在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会在24到25度。由于湿度大，午后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29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8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29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28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阴，最高气温30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0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29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29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0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0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5度。新赣阴，最高气温30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

0: 星，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规则。

0: 明的切叶鱼。
1: 等等我。我怎么看到树叶自己在走路啊？完了，我脑袋被足球撞坏了，都产生幻觉了。

0: 招。
1: 蚂蚁个头那么小，看来这次我们得去地面好好找了。
2: 小小护卫队出发。
0: 出发。
3: 白虎能量，
4: 米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0: 闪电变身！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2: 谢谢，
1: 不客气。
3: 小野猪，你干嘛呢？怎么会被石头压住啊？
2: 我在锻炼力量呢，因为我想像千叶蚁一样拥有巨大的力量。
3: 千叶蚁那么小的个子，力量能大到哪儿去啊？嘿，
4: 我们正好也要找千叶蚁，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2: 嗯。
5: 今天天气好，我正好多运几趟叶子。
1: 小野猪说，他看到千叶蚁就在这附近，大家好好找找，好。
3: 千叶蚁在这儿！
1: 他说什么呢？我完全听不到。
4: 看来我们得变得和他一样大小，才能正常沟通。
3: 大圣，麻烦把我们三个变得和千叶蚁一样小。
6: 俺老孙来也！变！这几辆破车卷起了风，把我的榕树叶都吹不见了，那可是用来种蘑菇的呀！
1: 对不起，
6: 对不起，没用，你们赔。
4: 说不定榕树叶掉在这附近了，咱们找找。
6: 现在怎么办？
4: 不远处有一棵榕树，我们去重新摘一片吧。
6: 哇，这些叶子比我之前摘的那些更健康。
4: 千叶蚁的上颚真锋利呀！
3: 难怪叫千叶蚁，原来你真的会切树叶。
1: 让我试试，看能不能举起这片叶子。
6: 这也不行。那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
1: 我成功了！
4: 没想到风暴和千叶蚁的力量竟然相差这么大。
6: 别看我这么小的个子，我可是能举起比自己体重重数十倍的物体呢。
1: 看来不能光凭外表就判断他人。
6: 你们帮我找到了新鲜的叶子，那这次就算扯平了。再见。
3: 再见。
2: 哎呀，一不小心玩太晚了，得赶紧回家，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4: 彩虹能量，
3: 闪电飞梭。
6: 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用客气，之前吹走了你的树叶，这次就算扯平了。
6: 不行，你们帮我找到新鲜的叶子就已经扯平了，现在又救了我一次，我必须得报答你们，我得恩怨分明。这样，你们跟我回家吧，我请你们吃蘑菇。
1: 不过咱们也不能空手去。

0: 我们背回来的树叶就是作为肥料来种植这些蘑菇的。给，请你们吃。
1: 谢谢。
2: 已经准备好接受切叶蚁的数据。
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
4: 速度守护。
5: 猴王战神炮光，
6: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7: 出战神套装。

0: 别想轻易落入动物术去。混沌幻化，化为千叶蚁。
1: 少说大话，看招！丑牛战士，蛮牛冲撞！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2: 未央战士，月仙刃！
0: 你们的攻击我都接下，接下来该你们尝尝我的厉害了！重叶压顶！
2: 太重了，大家一起使劲！风暴力量，闪电飞风，
3: 彩虹能量！
2: 真是他！
4: 这口气也太猛了！
1: 得阻止敌人出招，你们才有反攻的机会。
3: 我有办法，谁想笑？
2: 先齐王，白虎战神出击！
5: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一起上！
2: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2: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

0: 不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萤火虫，补齐它的信息吧。
2: 大名鼎鼎的萤火虫，我长这么大一次都没见过。
0: 我也是，这次可要好好欣赏。
2: 在黑夜里发光的就是萤火虫。哦，哎，找到了！嘿嘿，哎，
1: 这是我的眼睛。
0: 这是我的眼睛。
2: 这是风暴的眼睛，这是彩虹的眼睛。那这两个发光的，一定就是萤火虫了。
3: 我是狼，这是我的眼睛。你见过这么大的萤火虫吗？
2: 这也不是萤火虫，那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呢？好强的光，这次一定是萤火虫。你是萤火虫吗？你的光好耀眼啊。
3: 我是熊大叔，这是我的矿灯。我要去挖矿，等一下。
2: 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啊？
4: 不要再追了，救命啊，不要再追了。
1: 别担心，你现在是安全的。
0: 你们是谁？我萤火虫的闲事也敢管，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你是萤火虫，为什么没有翅膀？
4: 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1: 放过这只蜗牛吧，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护卫队特制营养餐。
4: 拿出来让我尝尝，好吃我就放过它。
5: 真香，
6: 谢谢你们了。我可不想再见到你了。
4: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我们确实在找萤火虫，不过你怎么长得不像萤火虫啊？
4: 我是萤火虫幼虫，我叫亮亮，我还没进化呢，我进化后才是能飞的样子。你们帮我护卫一下，我要开始进化了。
7: 交给我们吧，
8: 白虎能量，
9: 玉兔能量，
10: 猴王能量，
8: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9: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8: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9: 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
1: 你尽管进化吧，护卫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0: 他萤火虫幼虫也过来了。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幼虫来这里化蛹了，
1: 真期待他们计划完成的样子。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这里有飓风，
0: 保护好这些蛹。风暴力量，风越来越大了，大家要加倍小心，保护萤火虫幼虫。
2: 不好，飓风形成的旋风吹过来。

0: 怎么能上蓝了？
1: 大圣，大家团结一致，我也来帮忙。
2: 飓风总算离开了。
3: 好美
4: 啊！我是亮亮，谢谢你们的守护。
2: 你这花后的样子真是太美了！
5: 怎么还有些萤火虫没有翅膀？
4: 那是雌性萤火虫，我们约定好了，在高处相见。
3: 哇，太美了！一只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但是萤火微光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照亮夜空。
5: 快把萤火虫的信息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2: 速度守护。
4: 猴王战神套装，
3: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宇宙战神套装。
6: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萤火虫。
2: 好狂野！
7: 不棒！
4: 永劲战士，出击！永劲展翅！
3: 五马战士，出击！

白虎战神，玉兔战神，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冲。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是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这个舞台，而且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不过呢，我现在发现喜欢美食、关注营养的朋友是越来越年轻了。今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参赛选手，您今年三十几了？
3: 啊，没有，我今年50多了。
2: 50多了？
3: 对。
2: 哎呀，关注营养、关注美食的朋友，50多，我真的以为是30几呢。好的，这位先生，自我介绍一下。
3: 啊，我叫沈宁。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也是你阮奶奶您的粉丝
2: 啊。谢谢。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这个小吃，玉米酒酿。玉米酒酿呢，它含有16种氨基酸和多种的维生素，很容易被人体消化。
2: 你是节目没少看呢，营养都能分析得出来了。
3: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需要的食材呢，那全部在这里。在这里啊。首先呢，就是玉米少许啊，然后酒酿一碗，鸡蛋2个，水淀粉1碗啊，红糖、枸杞，还可以加入糯米小圆子。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玉米粒呢焯水。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打成蛋花，作为备用。好了，我们放在一边作为备用。
2: 沈先生，冒泡泡喽！
3: 水开了啊！
2: 哎呀，水开了！
3: 水开了，我们就把这个小圆子呢倒入锅中
2: 搅拌一下。
3: 搅拌一下，哎。已经浮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倒入这个玉米粒。好，玉米粒倒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呢倒入酒酿，然后呢，我们再煮2分钟。
2: 好，煮2分钟。
3: 对。好了，2分钟到了，然后我们呢淋入这个鸡蛋花，加入红糖。水淀粉，最后呢，我们把这枸杞加进去，然后再煮1分钟。
2: 那搅拌一下给它。
3: 搅拌一下。
2: 那就关火了。
3: 关火了。
2: 好，关火。

0: 好，这样一道美味可口的，而且营养丰富的玉米酒酿就做好了。哦，嗯，我的参赛作品玉米酒酿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吗？
1: 我是学会了，
0: 我相信观众也学会了，
1: 对，肯定都学会了。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刚子，我听说昨天我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爆，10000组多种维生素啊，又是一抢而空了。
0: 没错，阮老师，昨天呢，这多种维生素啊，那市场价是339一盒，咱们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这一盒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呢。一组四盒，一共才180，能吃整整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团购开始没一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得一盒不剩了。这哪是你说的团购一天呢？干脆就是2小时就完事儿了。
2: 对。昨天哈、订购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那是多到爆啊！而且我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儿女给父母订的。有一个小姑娘哈，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打电话，然后平时呢，这个父母又舍不得买这个营养品，所以她看到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哈，对这个身体很好，直接给父母呢是一人订了一组。想着爸妈呢健健康康的，这样一家人呢。也就能安安稳稳、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
1: 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啊。我们老家的话叫暖烘烘的，就大家抢的呢，不光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
2: 是
1: 想让呢我们身边的人呢全都健健康康的一个心愿。那我们做这个团购图什么呢？就是图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花个小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2: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市场价呢是339块钱一盒的高品质是多种维生素啊。
1: 对，
2: 咱们的团购呢才45块钱一盒，这个就属于是白菜价，对吧？一组四盒呢，咱们能吃一整年，还包邮。用那个大白话来说哈，这都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对吧？那便宜到家了。
1: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次帮大家找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它还真不是普通的产品。那么我之前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一般来说就是维生素 A、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个6种。那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呢，正好它就精准搭配了这个6种我们刚需的维生素。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吃了以后呢，不会造成盲目的乱补，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对吧？
2: 是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的。
1: 但
2: 是到了咱们这儿呢，直接让阮老师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呢是4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的一年，真的是太实惠了。不过昨天呢，咱们说是团购哈、其实不到2个小时，就断货了。没订上的观众朋友呢，你很多人都不答应，包括现在呢都在打电话要求今天这个继续的团购。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的情绪，都快撑不住了。所以说阮老师，您看他能不能再跟厂家呢咱再要一点这个货。
1: 你一说这事儿啊，我一个脑袋两个大。昨天45一盒这个价格能够要下来，主要是我承诺他团购我就办一天，所以宋经理就同意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个团购一天根本就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更何况立冬说的也就1-2个小时，
2: 对，
1: 是不是？这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们，而且一听这个价格都想试一试，平常嫌贵的这回不嫌贵了啊！无论如何我要抢个1年2年的。那你说还有那么多